0: 买你也花不少的钱，而且呢大家很难买到这种药用级别的。
1: 对，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你平常花钱买不到的，无论是在超市里买、商场里买还是药店里买，你买不着的。
0: 嗯，
1: 大家平常买那个三七粉的话呢，那个三七总皂苷的含量呢都是在7%左右，那是食用级的。而药用级的三七总皂苷的含量必须要求是多少？15%以上。我们这次送给大家的同仁堂的达到了顶级了，三七总皂苷的是含量是多少？16.5%。16.5%跟你那个平常吃的那个7%左右，你这么一区别你就区别出来了。
0: 嗯，
1: 所以说它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清血养血深层净血的效果，让大家呢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危险啊，不至于出现猝死啊、瘫痪啊、半身不遂啊这些问题。你的血液血管健康了，五脏健康了，我们身体就不会有大病的发生。
0: 对，
1: 那北京同仁堂的精品药用级的三七粉当中的三七总皂苷的含量呢达到16.5%，就像我们洗碗用的洗洁精一样，它能够呢清理综合掉我们血液当中这种油脂。咱们脑部的血管呢非常的丰富，毛细血管也特别多，而且非常的细，这样就特别容易硬化和堵塞。那个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越高，就好比那个去污力越强的那个洗洁精一样，它有独特的生物活性。这种独特的生物活性呢非常的专一，穿透力很强，能够直接消除病灶，起到一个化解消融吞噬的作用。能进入到毛细血管当中呢，来清理血栓，把血管当中的垃圾毒素清理出去了。总皂苷呢是纯天然无毒副作用的物质，能够溶解血管血液里面的脂肪和胆固醇，能够呢解开红细胞和血小板的聚集，让红细胞呢变得年轻，促进了血液当中高密度脂蛋白成倍的增加，使这种呢非常洁净的血液呢轻松的畅快的在血管当中流动。同时能够恢复血压的调节机制，保持呢血压血糖的平稳，阻止药物对这种肝肾的伤害，延缓衰老。配合黄氏膏方呢给大家做到了养血，让我们五脏健康，气血精充足，让我们的血液呢一直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黄氏膏方是治人的整体，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因为五脏就是人体的百药箱啊。肝脏健康，目明气顺，血毒净，精柔得活，寿命长。心脏健康呢，不憋不闷不喘不难受。脾胃健康呢，血旺血足血不粘，关节不肿不红不积液呀。肺健康，心脑的血氧的含氧量就会高，喘气顺畅不憋闷。肾脏健康以后呢，骨硬骨活骨头结实，排尿畅快不费劲。所以说呢，五脏是人体很多老慢病的根中之根，是本中之本呐。黄氏膏方和北京同仁堂的药用三七，大家一起用，疗效可以达到一个翻倍的效果。
0: 嗯，
1: 服用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感受到，原来一天浑身没劲儿，现在感觉有精神了；原来脑袋老是昏昏沉沉的，现在呢头脑清醒了，特别舒服。很多脑血栓、脑梗、脑出血、瘫痪在床的、行动不便的，类似这种病症的患者呢，大家呢千万抓住这次呢难得的康复的机会。
0: 对，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因为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明天黄氏膏方将恢复原价，而且没有任何的赠送。今天大家还可以享受到1890元能够得到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四盒，价值1180元的北京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一份，一共是90小袋。活动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咱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呀，我不敢保证把每个人的病呢都治的什么除病根呀，什么彻底治愈呀，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啊。有些病呢都能够确实都能够完全治过来了，有些病只能给你治一大半，有些得了重病大病的患者可能呢一大半都治不了，但是能够帮助你维持住了，控制住病情别向坏的方面发展，这也是治疗。但是还有一些病症的患者我治不了的，我不耽误大家啊，这是我们这档节目的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能治疗的给治，治不了的不耽误大家。
0: 嗯，
1: 啊，很多人对我期望值非常的高，我们但是一定要告诉患者，我这个节目就是实打实的，你不要把我看成神医，你也不要以为呢我这儿有起死回生的药，咱们不是看电视连续剧里演的什么灵丹妙药。我希望大家能够理智的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治疗最好的患者可能呢瘫痪。

0: 几年的能够站起来了，哎，得了很严重的病呢，现在没事了，但是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恢复的这么好。
1: 嗯，
0: 人跟人是不一样的，病跟病是不一样的，症候和症候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能保证的就是我们能够对得起你花这1890块钱啊，这1890块钱这个体验套装的话呢，一定能给你身体带来呢非常大的益处。那这1890块钱呢，很多人不在意，可能觉得就是1000多块钱，但是对于很多经济条件有限的一些患者来说，可能呢这不到2000块钱呢是他一个月两个月的工资。
1: 嗯，
0: 这个钱我们让大家花了，就不能让大家在背后呢说我们这么不好那么不好。一些人呢用我的方法不是立竿见影，那十几年几十年攒下的病，你说一个月两个月就好彻底了，这可能吗？不可能。很多人刚开始治疗两个月就放弃了，就自暴自弃了。这次有多少人在借钱参加活动，我心里有数。我为什么还让大家参加？没钱别治了，大家省两个钱吧。为什么不这么说呢？我觉得这个钱呢你是省不下的啊，因为这点钱呢，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钱，这点开销呢，你到医院呢连几个检查项目你都不够。你住院可能这只是一天的开销，你到医院不检查，医生怎么给你开药？不拿检查结果怎么给你看病？一旦住院呢，大家呢多少钱呢都能够往出拿，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抢救，一旦住进 ICU 病房呢，一天少了说5000，多了说1万、2万、3万都有可能。一天啊，一天5000，你琢磨琢磨，一个月那什么概念？10几万扔出去了，有的老同志一辈子攒不了这10几万块钱。
1: 嗯，
0: 但是你真躺在那个 ICU 病房，就是这种开销，你掏也得掏，你不掏也得掏，要不然你就出院，出院就意味着死亡。躺在 ICU 病房的人呢，都是生命垂危的，有今天没明天的事情，你忍心看着他出院就让他死啊？你砸了锅卖了铁也得看呢，最后怎么样？很多情况都是这样，进去以后借钱来治这个病。那我讲到这儿呢，有些听众朋友呢可能有想法啊，说杨豪老师呢，你说这个是不是吓唬我们呢？你去医院里面溜达一圈你就知道了。
1: 对
0: 啊，你住过院的人，你我说这个你深有感触，那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他住不起。
1: 到医院之后你会发现那钱真的就像纸片一样。
0: 所以说呀，很多人呢在医院检查一圈没有好的办法，查个六够，光是检查费呢花了好几千上万，最后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又过来找我。收音机前这样的患者很多呀，很多人一天吃多种西药，现在换成中药了，降压药不吃了，降糖药不吃了，降脂药也扔了。你吃西药吃的当饭吃了，花多少钱？每天呢排着号的吃药，这个麻烦不说，很多药的副作用呢是你眼睛看不到的。
1: 嗯，
0: 但是没有替换的方法，不吃还不行。我们国家终身服药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很多病只要一得上就让你终身服药。高血压是这样，糖尿病也是这样，很多老慢病几乎都是这样。
1: 嗯，
0: 大家都这样，中医说能治，那有人说中医中药行吗？可能是不是中医中药呢？有些人呢说打着中医中药的幌子怎么样怎么样，结果自己呢就一辈子信西医信西药，并发症没控制住了，各种病呢越治病越多，越治病越重，最后呢人快没的时候，人快完的时候呢想起来中医了，那个时候中医也救不了你了。嗯，人在没病的时候呢，天天呢没事吃点西药呢，我预防预防，没有这样的。中医高明的地方呢，在于治胃病，让你呢不得病。你看这次活动参与的患者当中呢，19.8%是健康人，26.4%呢是50岁以下的人，35岁以下的占到4.1%，100个参与活动的患者当中呢，35岁以下的占了4个。因为什么？因为中医治胃病，大家呢没得病之前，到了一定岁数了，用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来提前的调理身体，不得病多好啊！等你说真正得了病了再去治疗，那就另当别论了。
1: 对，中医啊治胃病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在我们没得病的时候，我们就很好的去调理自己的身体，生小病了及时的调整，不至于把小病拖成大病。大家没病是最好的，是吧？我们健健康康是最好的，而且呢我们在病轻的时候啊及时治疗，你花费也少。
0: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咖啡和饮料和奶茶一杯好几十啊，喝个咖啡好几十上百，喝饮料喝奶茶喝一杯好几十块钱。
1: 嗯，
0: 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啊？没什么好处。反过来呢对身体很多人是不利的， 不是年轻人不爱养生，是没有人告诉他们。
1: 对，
0: 那没有人给他天天讲，没有人教育他，这叫健康教育。大家不懂，懂了以后呢，很接受啊。中医儿科现在大城市都很火，都是年轻的父母，都是八零后九零后的孩子有了病了，现在呢带孩子看中医。
1: 嗯，
0: 啊，现在那种动不动的一发烧就输液这种情况呢，现在越来越少了。为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这样的节目来教育大家。
1: 对，
0: 啊，这个打针输液是来得快啊，两片液体进去加点激素呢，烧退下来了，但是后患无穷啊。
1: 嗯，
0: 用中药调的慢慢给你往下降了个体温，孩子也烧不坏。反而呢，身体呢，孩子越来越壮实了，这个多好啊！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每个城市当中呢，其实没有几个好的中医，你去找人家看病呢，费劲嘛。来北京更不用讲了，来过的都知道呢，有多费劲。很多老百姓呢，没有找到好的中医看过病，大家不懂。昨天一个34岁呢，在北京201医院上班的医生呢，给自己的父母呢订了两份，父母在东北，他说他父母吃的非常的好，他母亲呢是高血压，父亲糖尿病。现在不用他开西药往家里寄了，现在他很多患者也在用药，他工作累了没事呢也喝点那黄石膏方，他自己去药店买也买不到，给我打电话说外边的药店呢没有卖的啊，那当然没有卖的了，小的药店我们不合作的，你像北京同仁堂啊、胡庆余堂啊、方回春堂啊，这些老字号呢有和我们合作的，但是他们基本上常年是断货的状态，因为我要保证我自己的患者，你像方回春堂，我们一个月就给他们600瓶的黄石膏方，多一瓶都没有，做不出来呀。
1: 嗯，
0: 一个月断货断了6次。现在这个季节是大家清血养血、深层净血的最好的时机了。我们人体就像一棵大树，血管呢就像大树的树根，他们保持年轻，人才能够永葆活力呀。我们的毛细血管微循环呢是非常密集的，也是人体的第二心脏。同时也非常容易堵塞，开始的时候呢，听北京同仁堂药用3七粉能够打通微循环的时候呢，我一开始呢都打着问号的，
1: 嗯，
0: 有疑虑的，微循环一旦堵塞呢很难通的，如果说它不能够打通这种微循环呢，我不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因此我必须要眼见为实啊。后来没办法，他们的负责人约我到他们的研发基地用兔子做实验，我们找来一个不但微循环堵塞的，现在很多血管都有堵塞的一只兔子，我一看这个兔子趴在那儿一动不动，一点精神也没有，用手摸它都没有反应，给它青菜都不爱吃，然后身上的味儿呢特别难闻。实验过程当中给这个兔子吃这个3七粉，过了3个月以后我又去了一圈，结果这个兔子活蹦乱跳的，身上的异味也没有了。
1: 哎呦，真好！
0: 拍片子以后呢，一对比呢，发现变化非常大，很多堵塞的血管呢通开一半了。
1: 嗯，
0: 啊，我说这个东西确实好使。这就是北京同仁堂3七总皂苷含量达到16.5%这种药用3七粉的它的重要意义所在。很多不懂科学技术的买一些3七的小商小贩的，啊，你跟他说3七总皂苷的含量药用级的，基本上听不懂。
1: 嗯，
0: 我们到什么时候都要相信科学，只有科学才能够创造奇迹。那这次活动呢还有几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样再次感谢北京同仁堂的大力支持，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活动的机会呢，每天给我们的血管呢洗一次澡，那大家呢想要健康就要经常给血管洗洗澡，然后呢让五脏健康，人才能够健康。年轻人当然呢也要更多的加入到这种治胃病的队伍当中来。
1: 对，
0: 35岁以上的中年人呢，身体上已经有一些不适症状出现了，提早的调理，到了老年不遭罪，到了中年以后呢不得大病。
1: 想要年轻，我们就要经常给我们的血管洗洗澡，每天洗一次，血管干净年轻。我们说99岁都不老。那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1890元就能够得到价值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4盒、同仁堂药用级别超微3七粉1份。明天呢我们就恢复原价了，黄氏膏方啊恢复原价，再次感谢养老，感谢同仁堂这些天的辛苦付出，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疗效和实实在在的这个购药实惠。我们提醒大家，活动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养老，现在直播间电话又是全满的状态，我们赶快来接通大家的电话。
0: 好的，
1: 嗯。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每天呢，你讲的课我必听。
0: 必听啊。
3: 必听。你讲的课呀，又清晰。说话吐字各方面都对我们老年人的这种思维能力有帮助，
0: 每天讲的都能听明白吧？
3: 听明白。谢谢你了啊。
0: 嗯，
3: 今天给我这个机会啊，我跟你通话，我上回跟你了通回话了。
0: 哦，那老爷子同仁堂给特供的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自己参加了没有？
3: 参加了，已经给我送家来了。
0: 那好，不管他怎么说，争取上名额就好啊。
3: 啊，我跟你了说说我的病吧。
0: 好。
3: 我呀，跟你说，喝这黄氏膏方啊，已经半年多了。
0: 嗯。
3: 我和老伴儿都喝。喝这半年多了，我这个收获呀不小。
0: 嗯。
3: 我以前呢是血压高。
0: 嗯。
3: 血压高呢是平时啊178。但是这个低压呢85啊，或者是90啊，或者是80，就在这个数目字上。还有呢，肠胃的胃口呢，吃完饭以后啊，连心吐酸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大便呢不成形。再有呢，我跟你说，这个腿关节他要给我置换，我害怕，我没置换。现在呢蹲不下，下不了楼，走不了。
0: 这一天除了吃药就是吃药了，这好多病症啊。
3: 啊，一天我得吃一大把药了，这西药。
0: 吃一大把药片胶囊，你琢磨琢磨对那个胃的刺激性有多大，你不吐酸水干什么呢？
3: 啊，你了说的对呀、啊、我这胃口吃西药吃的都吃坏了。
0: 那用黄氏膏方接受豫语文化这种药方的，用这种口服膏方剂型的药来治疗，感觉怎么样呢？
3: 感觉挺好。第一，我报你喜讯儿，血压正常了。
0: 178的血压现在正常了。
3: 正常了，130。
0: 哎呦呵。
3: 130。
0: 小伙子的血压这是。
3: 啊，这是高压。 低压呢78、79，
0: 太棒了。
3: 哎，另外呢，我跟你说，我这肠胃呢，
0: 嗯，
3: 也好了。肠胃怎么好了呢？吃完饭不裂心了，不吐酸水了。
0: 哎，把这多年的吃药伤坏的这胃气呀，慢慢就调起来了，不反酸了，不打嗝了，吃饭香了，那个排便也能好一些了吧？
3: 对，排便呢，我跟你说，
0: 嗯，
3: 成型了。
0: 原来那破破糟糟的，现在成条了。
3: 对对对对。
0: 另外那个关节那个方面感觉怎么样？
3: 关节跟你说呀，也能下楼了。原来的我猫子这会儿起个疙瘩，起个鼓包在的，现在这鼓包没有了。
0: 嗯、那是说对，那其实呢，就慢慢的这个关节这个地方骨代谢它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一种很好的表现，
3: 是吧？
0: 那老爷子这种病症的患者，他典型的丹田无气，命门火衰，活动也参加上了，很难得的。把同仁堂特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加上清血液之毒素啊。配合黄石膏方，你吃上一个月俩月，你体会一下。
3: 哦，
0: 老伴是什么情况，老爷子？
3: 老伴，我跟您说过，
0: 嗯、
3: 他不是哮喘嘛，咳嗽痰喘嘛。
0: 嗯。
3: 肺呀、啊，这肺呀、啊、已经钙化了。
0: 嗯。
3: 年年三，像这个季节的变化呀，或者天气呀，有阴天，有下雨，有晴天呢，我老伴这个咳嗽痰喘准得犯。
0: 对。
3: 有时候晚上睡觉啊。躺不下呀，
0: 嗯，
3: 平躺不行啊，
0: 嗯，
3: 哎，咳嗽出来都是黄痰呐，
0: 而且嗓子里滋滋的响，有那种哮喘音可能，
3: 哎，下楼根本就下不了啊，
0: 哎呦，太遭罪了，
3: 太遭罪了，一点。
0: 那老伴现在用这个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治病法治下来，他感觉怎么样？
3: 呵，你说的，我特别感谢这个黄石膏方，感谢你了呀。杨老师，
0: 不用客气。
3: 他喝这个药啊，整个的完全好了。
0: 啊、
3: 哦，也不咳嗽，也不喘了，也能下楼了，也能买东西了。
0: 用了半年下来以后呢，这个哮喘，这是多少年的哮喘了？现在恢复成这样的？
3: 多少年哮喘？我有个20多年了。
0: 20多年的哮喘病，现在恢复的想干什么能干什么了？
3: 对。
0: 啊、
3: 哦，这家务活啊，还都是主要是我老伴干，
0: 太棒了，
3: 真好。
0: 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
3: 哎，谢谢杨老师啊。
0: 好，再见。
3: 谢谢你了。
0: 哎，
1: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
0: 嗯，
4: 谢谢您呢，
0: 别客气，
4: 谢谢杨老师，
0: 哎，
4: 谢谢您，
0: 别客气，
4: 我都不易呀，跟您通话呀，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请讲。
4: 杨老师，我也哈喝了，这就要两瓶喝完了，这就喝第三瓶了，
0: 嗯，
4: 知道了，
0: 嗯、
4: 喝完以后哈、啊，我这病也挺多的，我也哈那个右腿呀、啊、麻，手麻腿麻，入睡也难。睡觉困难，
0: 你用这个两瓶黄石膏方，你身体首先的变化的地方有哪些？
4: 对呢，就是糖尿病变化的挺好。
0: 糖尿病有多少年呢？
4: 20多年了。
0: 原来这20来年的糖尿病了，是打胰岛素呢，吃降糖药呢？
4: 打胰岛素降糖药。
0: 一天打多少个单位胰岛素？
4: 一天打是40多个。
0: 一天40多个单位胰岛素，还配合口服降糖药。
4: 对。
0: 那你原来空腹血糖能控制在多少？
4: 哎，空腹得14-15个。
0: 哎呦，太高了。
4: 嗯。
0: 那你就人的眼睛模糊呀、乏力呀，人一天一点精神也没有吧？
4: 对对对，一点精神都没有。
0: 那你空腹血糖14个血糖，你血液里面全是糖，眼睛模糊、头迷糊、乏力，没有精神。
4: 对对对，我跟您说啊，我虎骨头、啊、给摔坏了，做完手术了。
0: 嗯。
4: 我又把脚给崴了，又折了。
0: 哎呦呵。
4: 我又在第三医院住院呢，还是刚出院。
0: 嗯，
4: 我这个腿哈，我这个脚哈，折了以后啊，又花了十万，
0: 嗯，
4: 来回得花20万了得。
0: 只要一住院，老百姓那点钱就不是钱了，那还经得起个花？
4: 哎呀，对呀，我太困难了，您知道吗？
0: 嗯，
4: 我呀哈，摔完以后糖尿病还不封口，
0: 嗯，
4: 我就因为这个花的钱多呀。
0: 啊，用黄石膏方这一个来月的功夫，你原来血糖是14-15个空腹。那现在用黄石膏方这两瓶药一个来月的功夫，血糖测试多少？
4: 7个多，
0: 空腹七个多药。
4: 我这个白内障啊，刚做完手术，4-5天才。
0: 嗯。
4: 这个血糖啊下来了，人家才收我住院做这个白内障。
0: 嗯。
4: 您知道吗？
0: 非常好。
4: 收了都。
0: 你想也没想到，用黄石膏方这两瓶的药膏用下来，把血糖给你调到这样的吧？
4: 对对对。
0: 哎，你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你还口服降糖药，你还吃着，你血糖都14-15个，你下不来。你看，用黄氏膏方的这两瓶药配合一个来月的功夫，你这个血糖就能控制在7个左右了。
4: 对对，7点。
0: 正是因为那控制下血糖了，所以说这白内障才做的手术是吧？
4: 对对，
0: 要不然空腹血糖14-15个，白内障连手术也不敢给你做呀。
4: 不给做，不给做。
0: 不给做吧？
4: 我，嗯。
0: 哈哈哈！
4: 我在那个宗教区，
0: 其实你这个白内障那个手术到了非做不可的地步了吗？
4: 对，不做就瞎了。
0: 啊，那就该做就做了吧。要是没到那个非做不可的地步，其实用黄石膏方慢慢的那个白内障啊，它一点一点的，很多患者恢复的是非常理想的。
4: 那我这个眼我就不做了，这个眼，我两个眼。
0: 做了一只眼睛，剩下那只眼睛肯定也会出问题。接着慢慢的用黄石膏方调的，咱那只别着那个罪了。
4: 是啊。太好了，那就我就啊，两个眼都有白内障，做完一个了，才刚4天，
0: 嗯，
4: 我这个眼还没做了，知道吗？
0: 等一等，边观察边治边观察就行了。这是第一个，血糖下来了，
4: 哎，
0: 很好。
4: 对，
0: 这种病症的患者呢，配合这两天最后一个机会，用这个北京同仁堂给咱们特别提供这种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再难得不过的机会了。
4: 我也哈，我跟您说，我就订了1份。
0: 啊，参加了活动了是吧？
4: 对，表扬表扬马老师，挺好的。
0: 啊，他给你抢上名额了，很难得呀！你看那很多地方今天是最后一个机会，都已经抢不着了。有的人呢，着急，着急也没有用，抢不上也结束，就结束了。
4: 啊，要我说谢谢杨老师呢。
0: 嗯，
4: 谢谢。
0: 那就再接再厉，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哎，谢谢您啊。
0: 啊，你抢着这个名额了，
4: 谢谢，
0: 最后的机会你抢着了，非常的难得。
4: 谢谢。
0: 嗯，我祝你健康吧。
4: 谢谢，
0: 咱聊到这儿了啊。
4: 哎哎，就我一命啊！
0: 你好好治病吧，宽心养病就可以了。
4: 行，谢谢杨老师啊。
0: 哎哎，好，再见。
4: 哎呀，太感谢您了，救我一命啊！
0: 好好治吧。
4: 嗯，行。
0: 好好，
4: 谢谢，
0: 再见。
4: 好，再见。
1: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呀，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这盼了好久，想跟您请教呢。
0: 别客气，今天终于接进来了，
5: 太荣幸了。
0: 嗯，
5: 那个我跟您汇报汇报吧，我用了那个膏方啊，才用了1个多月。
0: 接受寓意文化，用这种膏方治疗的1个月了。
5: 啊，
0: 嗯，
5: 哎，我回来我觉着还不错，我的睡眠不错了。另外呢，就是这个身上腿觉着有点劲儿了。
0: 嗯，
5: 因为我岁数也大了，我的主要病态是风湿骨病，这个腿啊总是酸。另外我这两个膝关节半月板都损伤了，
0: 嗯，
5: 这是年轻时候反正老的毛病。
0: 嗯，
5: 我这现在主要是腿疼，好像就是怎么说呢，晚上睡着觉都膝盖一下都凉，又凉又麻又木的。
0: 嗯，
5: 我得自个儿起来还得搓搓腿，不然的话他还得下地杵着拐杖溜达溜达，所以我就听您这个讲课讲的挺好， 对我有希望没有？我能治吗？能给我？
0: 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啊？
5: 那个周岁85，虚岁86。
0: 呵，太棒了！
5: 哎呀，我说我这个想法挺高，但是身体不给我做主。
0: 那80多岁了，自己的身体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80多年了，对吧？
5: 就是
0: 啊，哎，出点毛病也正常啊，这没什么大毛病，就这点毛病，为什么长寿老人呢？你这名牌病很少得的。
5: 哎，我原来心脏不好，现在心脏挺平稳，也不吃心脏药现在。
0: 哎，黄石膏方呢，这是寓意文化代表这种药方子，它能知道精这个能量层级。
5: 啊，
0: 民间那种药方子只是知道气和血这个能量层级。
5: 对，
0: 它能知道精这个能量层级呢，就是能治到骨髓里面去了。
5: 哦。
0: 能把肉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邪、寒邪、湿邪呢，给它逼出来了。
5: 能逼出来哈？
0: 尤其是借着这个这次北京同仁堂给咱们特别提供这种的药用级的三七粉这个事儿了，是吧？
5: 嗯，听到了。
0: 哎，听到了。
5: 我天天听啊。
0: 咱们同仁堂给咱们特供这一批呢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它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这样呢，作为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液毒素垃圾给它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石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一个来月下来以后，其实能睡着觉了。原来这个睡眠大概什么情况？
5: 原来睡眠不行啊，我得吃安眠药片儿，另外咋说吧，老醒了我都不睡了。我现在都觉着知道困了，
0: 嗯，
5: 知道困了睡觉还好点，他都是因为腿疼啊，都被我弄醒了。
0: 对，弄醒了以后还能不能再继续睡着呢？
5: 哎，腿不疼，我都得睡一宿，多好啊！
0: 可以，老人家，正好赶上这个活动机会的话呢，赶紧申请，
5: 哎，
0: 他这名额非常有限。
5: 是啊，行，
0: 对，
5: 我一会儿找我那个老师，我给他
0: 找你老师，我跟他们说一声，85、86岁的老人家来，尽量的照顾，给个名额了。
5: 哎，好吧。
0: 好吧，
5: 哎呀，谢谢你杨老师啊，
0: 你跟他们联系就行了，说杨老答应了。
5: 哎，我找我们那老师联系。
0: 好
5: 好，谢谢
0: 你，祝
5: 你
0: 老人家健康长寿吧。
5: 哎，好吧，谢谢。
0: 好，
5: 哎，那你多保重。
0: 哎，
1: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你好，杨老师。
0: 哎，
6: 我接着宝贵的时间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啊。
0: 好，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6: 没了。
0: 也这已经申请上名额了是吧？
6: 啊，对对对对。
0: 那就好。嗯，
6: 那个我今年74岁，
0: 嗯，
6: 就是去年呢突然头晕，那个颈椎僵硬，浑身无力，
0: 嗯，
6: 因为我爱听相声，听这个偶然的机会听了你的讲座，
0: 嗯，
6: 我就听着一来听了一个多月，我就打电话找了魏老师，他给买了一个疗程，
0: 嗯。
6: 我现在用了3瓶，差一点快完了。
0: 嗯。
6: 颈椎不僵硬了，轻松了。
0: 嗯。
6: 哎，血压原来的时候是190，低压100。
0: 嗯。
6: 现在是高压145，低压是82。
0: 哎呦，太棒了！
6: 嗯，现在脑子也特别清楚。
0: 嗯。
6: 原来那个脑子那问题了不得，就像一锅浆子一样，是吧？
0: 对，
6: 哎，那浑身也有劲儿了，
0: 嗯，
6: 现在这样一头嘞，才不头晕了。过去养了头一5秒钟，那个呜呜的转，
0: 嗯，
6: 难受就受不了。你看这个血压到了190、200了，
0: 血压到190了，那非常危险，高血压，极高危了。你但是记住了，就越是这皮实的人呢，越咔嚓一下子说撂倒就撂倒了。
6: 哎，
0: 好点的，不管怎么说，老爷子这个重视起来健康了。不管怎么说呢，后来呢，你看用点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从轻工医院里面解禁了，现在全国9个省有了供应了。咱们买上这样的药呢，你看3瓶药用下来， 原来190的血压，现在145了，血压一下来脑袋也清凉了。
6: 哦，还那个基本正常了是吧？
0: 哎，基本正常了，再加上原来那脖。

0: 梗子发硬，颈椎病，现在那脖梗子软和了，颈椎也不闹唤了，血压也下来了，脑袋也清亮了，人也精神了。上了这么大岁数了，咱们那么高的血压，随时给你来个脑出血、脑血栓，不就麻烦了吗？
1: 嗯，是是是。哎，杨老师。
0: 嗯。
1: 那个，我给你写了一段那个感谢的话啊。
0: 哈哈，太好了，老爷子这么有文采，给我念念，我听听。
1: 您听一下啊。
0: 哎。
1: 养好老师真正好，患者老幼离不了，你的医道赛华佗，我的心情到处说，叫你医道真正妙，叫你高方治疗好，叫你医德很高尚，心病老病都治疗，你要不信你试试，保证百岁不能少。
0: 啊，太棒了，老爷子，你看这文采多好，合辙押韵，而且呢每一句话都有非常好的含义。感谢你老爷子啊，你这份心情我心领了，你保重身体，你把病治好了以后呢，就是对我的最好的表扬了。
1: 哈哈哈哈，谢谢。你这个给我表扬那个魏老师哈，魏老师详细给我解释这些。
0: 好，我一定表扬魏大夫，你好好治病，老爷子74岁，再努力的奔着100岁去了啊！
1: 哎，好，谢谢您，
0: 保重身体，祝你健康吧。
1: 哎，再见，老爷子。
0: 好，再见。
2: 好，再会。那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1890元，就能够得到价值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老。
0: 哎。
3: 哎，我呀是挺半道无意的听到您这个节目，感谢您啊，把艺文化带给了我们。
0: 别客气，这也是经常听节目的老听众是吧？
3: 我这儿喝了有半个来月了，而且我这次在这我又订了2个疗程的。
0: 哎呦，参加上活动的患者了。
3: 啊，对。
0: 参加上非常的好。
3: 啊啊。
0: 嗯。
3: 我现在吃了半个月了，我觉得原来睡眠不好，有时反正我这在家里老大，事儿比较多，在家我的孩子。哎呀，我觉得负担特别重，哎，有时候睡觉睡眠特别不好，一夜啊到4点了还没睡了，三点照样起来干活工作吧都没事儿。后来我心想老这样也不行，后来我
0: 那不能叫没事儿啊，那你想一想啊，人得不到充足的休息，你3点起来干活觉得也没事儿，要出大事儿、啊。
3: 哎，我就说时间长了不行啊。
0: 对。
3: 后来呢，我那个嘛是，虽然说身体还，但是我有那个腰间盘突出，我这脊椎后头底下这几个尾骨啊，没有一点儿是好的，而且还有尾骨还有点儿那个好像是滑脱那种样子，人家让我花3万块钱到外头治去，我没去，我害怕，我心想我治不好再治坏了，就没敢去，无意就听见您这广播了，我第一个就想解决的我这睡眠问题，那些日子我正睡不着觉。哎，我买完了以后啊，喝到第5天的时候吧，我就躺下我就能睡着了，而且半夜醒了还能接着睡。我这腰椎呀哈，影响是嘛呢？有时走道长一点啊，我这个左脚啊就麻，这一麻了以后踩地下就好像这条腿就没有劲儿在，反正不得劲儿。我这一次啊，打喝您这药减轻，现在就。每次要走长道，这妈呀，不像以前在的感觉到那么，哎呦，我腿又麻了，走不了，没有这个症状。我想这才喝那么点儿短，还得继续喝。后来呢，结果我就那嘛了，我就一直坚持喝，现在挺好的。还有一个毛病是嘛，我呀，颈口这闷得慌，这一闷得慌啊，就恨不得把那衣裳都给撕了在的。打喝完您这药，我一次也没有了。
0: 那你看，
3: 我怎么现在胸闷的也没有了呢？我说，
0: 那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
3: 哎，我这胸闷，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后面的就消失了。要我说，我得打电话呢，感谢您。另外呀，我呀这次不又买了膏方吗？我还有一个闺女，我这闺女呀，她以前不能说体质不好， 他呢就是打那个幸存期以后，他来例假一开始挺正常的，后来呢就是好像啊不知道哪次怎么他凉了，是下一趟谁的我不知道，忘记这件事就发现啊后面儿的他上班回来啊，就是例假过后十来天以后，哎他又见了，又见工作了，后来我一看见就弄了看中医去了，是中药啊，也是犯人也不管用，最后我又到总经妇产科医院去检查，就说呢那个左边有一个3毫米大的，就是那么一个卵巢囊肿，我也没咨询大夫，后来才跟那个李老师说，我说你吃这个挺好的，哎我给他吃一个多星期吧，我觉得他气色挺好看的了，
0: 嗯，
3: 气色有红晕了，这例假还没完了，
0: 嗯，
3: 我这还现在还准备让他接着就加着吃，我想咨询您一下，
0: 嗯，
3: 他就加着吃，嗯，也是应该的，也不是就说那个嘛，
0: 能不能用的是完全可以的，
3: 用完全可以，哎，对，人家大夫还说嘛呢，他的阳气啊总升不上来，今天气儿不好受，那不好受，他总是闹不好受，要我胃难受了，人家人也没闹胃口疼，
0: 嗯。
3: 另外啊，我有一个
0: 给孩子总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3: 他有服用了一个来星期。
0: 嗯，
3: 我就觉得他气色还挺好的，他胃口他也不闹难受了。
0: 先说你的病症，娘俩的我一个一个给分析一下。首先呢，你的病症来看呢，
3: 啊，
0: 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整体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下来。五天把这么顽固性的失眠呢，它大见成效了，这就是很多失眠症的患者，
3: 对对对对，
0: 我说你不管是有这个病10年20年的还是30年50年的，当地只要有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黄氏膏方供应，我说你都应该试一试的，
3: 对对对对，我就是抱这个心态，我也
0: 五天下来以后呢就见成效了，这是你吃民间的药方，你吃3年5年可能都达不到这种效果，
3: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3: 还有
0: 而且呢心脏也舒服了，自打用了它以后呢心脏也非常的舒服，
3: 哎对对对，
0: 嗯，啊腰椎上的病症呢一点点的开始恢复，非常的好，
3: 哎对对对，
0: 姑娘这个你别看还年轻还没结婚呢，是36岁，但是呢她确实这医生呢，
3: 嗯，
0: 可能首先第一个医生呢把脉诊断清楚了，找中医大夫呢她这种患者是典型的阳气虚，
3: 阳气虚是吧，
0: 阳气虚，你问吧，孩子平常呢容易怕冷，
3: 对对对对对，
0: 女孩子结了婚的，
3: 啊，
0: 没结婚的出现例假不调啊啊痛经
3: 啊
0: 平常手脚冰凉啊，什么卵巢，为什么卵巢囊肿，卵巢囊肿，囊肿这个东西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水泡嘛，
3: 啊对对对，
0: 这个水从哪里来的，就是阳气不足了以后呢化不开，这种水是堆在那个女同志的卵巢上，就叫卵巢囊肿，在肝上长叫肝囊肿，
3: 哦，
0: 在肾上长叫肾囊肿，对吧，
3: 我觉得喝完您这药啊气色也挺好的，
0: 那你看，这一个礼拜的功夫，他气色就开始有变化了。
3: 我现在一天给他喝10克，嘛药银子也没给他加。
0: 36岁了，他这种成年人，你可以给他用足量了，用到15克了。
3: 那我一看，我说你就喝。
0: 把孩子这种体质调整过来以后，他一天天就健康了，你放心吧。
3: 行行行。
0: 嗯，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咱今天先聊到这儿来。
3: 哎，行行，耽误您时间了啊！
0: 别客气，保重身体。
3: 再次谢谢您和李老师啊！
0: 哎，
3: 哎呀，李老师可有耐心了，回见，
0: 哎，
3: 有嘛事我还断不了，麻烦您。
0: 别客气，好，
3: 哎，
0: 好，再见。
3: 哎，回见吧，杨老师。
0: 好，好。
3: 哎，回见。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杨老师吗？
0: 我是杨浩啊。
4: 可盼着跟您对话了，我我现在喝呢，这您那个就这一烧缸啊，我已经喝了一个多月了，效果挺好的。
0: 嗯，
4: 我原来就是大便不成形，吃东西不香，睡觉不好，现在呀，基本上啊，哎，那个比那阵好多了。现在还有一个左手麻，晚上睡觉麻木，半边身上哈，没嘛，就是手这个手特别厉害，这个
0: 左手麻，胳膊麻吗？
4: 胳膊倒不脚麻，就是睡觉半边身上这边一倒啊就不能倒，就倒得在右边那边睡，比那阵好多了。还有
0: 现在我问问这个大便不成形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4: 这大便不成形还有十好年了，我是浅表性胃炎。
0: 哎，
4: 我这打喝完咱那缸以后啊好多了。
0: 好，
4: 原来
0: 这一个来月的功夫要是调的，现在大便逐渐就开始成型了，那这个就是吧，这一点点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原来吃饭也不香，没有食欲是吧？
4: 嗯，对。
0: 现在爱吃饭了。
4: 嗯，现在吃饭行，吃饭行。
0: 哎，这种越是大便不成形的患者越不愿意吃饭，为什么？因为脾虚了以后呢，脾不申清，胃不降浊，胃气就不足，胃气不足就没有饥饿感呢。
4: 嗯，
0: 你看用黄石膏方的这十二味药材，尤其地阳百天在黄土药窖里面，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这两个药窖里面，黄天厚土这种药窖里面把这种药膏养出来以后啊，正好黄天厚土对应的就是中焦的脾胃，把脾胃之气调起来了，胃气足了想吃饭了，脾气足了大便溏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看一个月的功夫呢，因此凡是这种什么结肠炎呐、什么大便不成形的患者，吃民间的方子治不好的，都能用黄石膏方来治，这个恢复的非常理想的。原来那个睡觉是什么情况？
4: 睡觉，哎，睡觉就其实一睡时候就睡不着，现在能睡得着了。
0: 嗯，
4: 现在睡觉比原来也好多了。
0: 那个手麻是手指头麻呢，还是整个手掌的麻？
4: 手指头最后这个手指头麻
0: 啊，最后那个手指头麻是吧？
4: 手指麻完了以后，还有这个半边整个这个手指头麻一半，手麻比原来也好多了。我的腰啊，腰疼跟腿疼，也见好。我的腿也直换了，玻璃盖完了以后啊，我现在下不了楼了。我通过喝这个以后，我现在能慢慢下楼了，下楼在外头坐会儿，活动活动，可以上楼。现在这腿跟腰也好多了。
0: 哎呦，啊，这就跟膝关节置换完以后，连楼都下不了了。现在用黄石膏方呢，吃一个月能下楼了。
4: 啊，我现在就能下去了。
0: 现在怎么用药呢？这个活动参加了没有？
4: 参加了。
0: 墙上病案了，非常的好，恭喜你！把同仁堂特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加上清血液之毒素啊。配合黄石膏方，你吃上一个月俩月，你体会一下。
4: 还有一个事儿，我跟那我们老两口子喝这个，我们老头喝这个，哎呀，特别好。喝您这个药以后啊，一个礼拜，这个手麻哆嗦，喝就见效了。
0: 嗯，
4: 喝
0: 手麻哆嗦了有多长时间了？
4: 有七八年了。
0: 没上医院看一看呢？什么原因导致的哆嗦？
4: 有点小脑萎缩，
0: 小脑萎缩导致手麻，而且哆哆嗦嗦的。
4: 哎，
0: 结果吃黄石膏方吃了一个礼拜，哆嗦就轻了。
4: 就轻了。那个喝完来那个两瓶啊，这手啊就哆嗦就好多了。
0: 嗯。
4: 还有一个困扰的，这尿频，一晚上一到五点以后就开始憋。
0: 嗯。
4: 那个通过这一礼拜呀、这不一直在喝着吗？喝了，这几天呢也见好，你尿频呢也好多了。尿频
0: 哦，这小便也能排出去了。
4: 哎，能排出去了。
0: 给老爷子这种情况呢，这次活动参加了，把那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配合上，他这个小便的问题就比现在那样恢复的快得多了。
4: 行。
0: 非常好，老两口这么好的效果我都替你们高兴，再接再厉吧，把这病治好了，老两口常年用个养生量，还有强身健体抗衰老延年益寿的作用呢。
4: 嘿，太好了，衷心的感谢您啊。
0: 哎，保重身体，老人家，祝你们健康吧。
4: 哎，先表扬一下我们那个刘老师，刘老师也对我们照顾也挺好。
0: 我一定表扬刘大夫，你们放心吧。
4: 哎，好，
0: 谢谢，好，再见，
4: 谢谢，哎，谢谢刘大夫。
0: 感谢老爷子，我听着了，感谢感谢。
4: 嗯，好，
0: 好，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4006773577。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踏青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何临近器官的炎症也会引发鼻窦炎。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16: 临近器官炎症可通过解剖学上的密切联系引发鼻窦炎，主要原因包括：第三，咽喉管连接鼻咽部与中耳，鼻腔炎症可波及中耳，反之亦然；第四，牙炎性上颌窦炎是最典型的例子，上颌磨牙根尖炎，牙根囊肿可穿透上颌窦的底壁，引起鼻窦黏膜感染。此外，扁桃体炎、腺样体体炎等可通过淋巴引流影响鼻窦，因此治疗鼻窦炎时，需同时关注临近器官的状况。
14: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9: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9: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ou Care 光影时间。
12: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新驯龙高手》。

0: truth with you.
1: It's okay. I won't hurt you. Everything we know about dragons is wrong.
2: The reign of the dragons, that's right here, right now.
3: 好莱坞动画IP真人化的范本水平，选角和特效的还原度远高于想象。男主和杰拉德甚至有种怕不是动画，是照着真人化的感觉。15年后技术力提升和 IMAX 的加持，让整个观感比动画版更细致。 Toothless 的呈现质感能让原著党相当满意。在剧情方面，复刻原版，像父子情感线，还有个人成长线，以及和谐共处的更宏观的一个主题。这一版的动画导演回归了自己的指导，最大的优势是对笑点力度的把控，或者是人物关系的控制都很到位。
4: You have something none of us have.
2: Watch out! He comes!
3: 推荐电影《新驯龙高手》。

0: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我是小

0: 烤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0: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6: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烫青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播 八，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运动鞋。

0: 网络池，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鼻窦炎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4: 以下人群具有更高的鼻窦炎发病风险：一、过敏体质者，特别是患有过敏性鼻炎、哮喘、湿疹等特异性疾病的人群；第二，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如婴幼儿、老年人、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者、糖尿病患者等；第三，鼻腔结构异常者，如鼻中隔偏齐、中鼻甲反向弯曲、鼻窦发育异常等；第四，长期暴露于粉尘、化学气体、烟草、烟雾等环境中的职业人群，如建筑工人、煤矿工人、厨师、吸二手烟者；第五，儿童及青少年，因其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发育，且腺样体肥大等问题易导致鼻窦引流不畅；第六，患有牙病，特别是上颌窦磨牙根尖周咽者，易发生牙龈性上颌窦炎；第七，患有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等遗传性疾病者；第八，经常进行游泳、潜水等易使水进入鼻腔的活动，也可能增加风险。
2: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鼻窦炎会遗传吗？
2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23: 鼻窦炎并非直接遗传的疾病，但某些遗传易感因素可增加发病的风险，例如过敏性体质既有明显的遗传倾向，如父母患有过敏性疾病，子女患过敏性鼻炎或鼻窦炎的概率会显著增加。此外，一些影响免疫功能的遗传缺陷，如常见的变异性免疫缺陷病等，或纤毛结构功能异常，如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可遗传，这些疾病会显著增加鼻窦炎的发病风险。鼻腔结构异常，如鼻中隔偏齐，也可能存在家畜聚集现象。因此，虽然鼻窦炎不直接遗传，但遗传因素在部分患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1: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1: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1: 他 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猛药致眼齐方的传播者。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猛药致眼齐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致眼齐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致眼齐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1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致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12: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致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致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4: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15: 尹老师。
13: 这两天呢，场外电话被打爆了，后台的留言刷屏了，无数的听众朋友在问安宫牛黄丸、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味丸的活动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啊，到底怎么参加。我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一个人眼睛要不好啊，等一天他都是煎熬的。所以呢，我今天把好消息告诉给大家，后天我们的护眼三剑客正式供应了，并且呢给大家开展优惠活动，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提前报名预定了。那为什么您想治好眼睛就一定要用上这三剑客呢？为什么这次活动您无论如何都要参加？安宫牛黄丸、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味丸这三剑客凭什么能治一切极重的重症的眼病呢？咱们呀先说一个扎心的大实话，很多老年人眼睛不好了，就是扛着、拖着、忍着，看不清东西那就少看点呗，眼前有黑影了那就当它是苍蝇腿儿，眼睛干涩流泪那就忍一忍。您知道这么拖下去的后果是什么吗？我再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数字，根据统计，在所有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导致失明的患者当中，有超过 60% 的人在失明之前是有机会治好的。他们为什么最后还是瞎了？ 因为拖，因为不当回事儿，因为总觉着还能看见，不着急。可是您想过没有，眼睛这东西它跟别的不一样啊。您腿疼了可以拄拐杖，可以坐轮椅，您耳朵背了可以戴助听器，您牙掉了咱们可以镶假牙，但是眼睛要坏了，您告诉我咱拿什么替代？没有替代品呢。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窗户一旦关上了就再也打不开了。还有一种人呢，不是不想治，是治了没效果，跑去医院，医生说打针做手术，咬咬牙做了，花了好几万，结果呢视力还是 0.3 0.2，看什么都模模糊糊。再问医生，医生说您这情况就这样了，这一句话就把您打发了。还有的人呢，吃药吃了几个月，眼药水啊点了几十瓶，那黑影还在，那翳膜还在，那模糊还是模糊，钱花了不少，罪遭的更多呀，效果等于零。所以今天呢，我要告诉您，您不是因为老了才看不清，您是因为干眼通道堵了才看不清，您不是因为命不好才视力下降，您是因为血里边有热毒才视力下降，您更不是因为没吃药才没好，您是因为没吃对药才没好。那安宫牛黄丸、仙灵顶丧珠、明目二十味丸为什么叫护眼三剑客啊？因为他们三个配合起来就像三位绝世高手联手作战，天下无敌。第一剑安宫牛黄丸破敌先锋。安宫牛黄丸是什么呢？它是中医急救的第一药，清朝大医学家吴鞠通创制的方子，被后世誉为温病三宝之首。它里头有什么呢？牛黄、麝香、冰片、黄连、栀子、黄芩、水牛角、雄黄、珍珠，每一位都是大名鼎鼎的高手。我给您呢讲几个数据，您就知道它有多厉害了。中药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系统分析了近20年关于安宫牛黄丸的研究文献，结果显示安宫牛黄丸在脑出血、中风、神经功能、昏迷、脑梗死这些重症领域的应用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2023年的 MET 分析，也就是医学界证据等级最高的研究，系统评价了安宫牛黄丸治疗急性中风的疗效和安全性。结论是什么呀？安宫牛黄丸治疗急性中风安全且有效。还有2020年的临床研究，用安宫牛黄丸治疗急性出血性脑卒中继发中枢性的高热，纳入了108例病人，结果显示安宫牛黄丸能有效的降低体温，改善愈后。这些研究是什么呀？是白纸黑字写在顶级医学期刊上的。而且现代研究还发现，安宫牛黄丸能显著缩小脑梗死的体积，改善神经功能，减轻脑组织的病理损伤。什么意思呢？就是脑子里的血栓安宫牛黄丸能给它化开。安宫牛黄丸的核心本事就是8个字：清热解毒，镇

什么叫解毒呢？糖尿病眼底出血呀，本质上就是血糖这个毒把血管啊烧破了。安宫牛黄丸里的水牛角、雄黄能把血液里的热毒清掉，让血管壁修复好。什么叫开窍呢？眼睛有一道血眼屏障，一般的药啊进不去。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和冰片就是专门开这道门的。麝香是开窍之王，冰片是引路先锋。两味药一上，门就打开了，药力啊就进去了。所以您看，安宫牛黄丸是三剑客里的破敌先锋，哪里着火他先上，哪里堵了他先冲。第二剑，仙灵顶上珠，开锁高手。仙灵顶上珠呢，是从赛迦羚羊角角尖啊最顶端那一厘米处提取到的精华。咱们的赛迦羚羊角大部分都是从中亚国进口的赛迦羚羊角，这种羚羊是世界濒危的物种，数量极其稀少，而角尖那一厘米更是整根羚羊角精华最集中的地方。为什么角尖那么厉害呀？因为羚羊角啊有一个神奇的特征，叫通天眼。您拿羚羊角的顶端对着光看，能看到一条呢隐隐约约的细孔道，从角根一直通到角尖。古人说呀，这是羚羊的精气所在，角尖那一厘米就是这条孔道的出口，是上一年进化出来的精华当中的精华。仙灵顶上珠的本事是什么呢？四个字儿：打通肝眼通道。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脏和眼睛之间有一条气血通道，气血呢通过这条通道输送到眼睛，眼睛才能看得清楚，这条通道就是肝眼通道。如果呢这条通道堵了，肝脏的营养啊送不上去了，眼睛就会饿着，饿的时间长了，视力模糊，眼睛干涩，飞蚊症，眼底出血，翳膜遮睛，这些眼病全都来了。仙灵顶上珠啊就像一把呢经过千万年打磨的钥匙，专门去拧开这把锁，它把肝眼通道打通了，气血呢才能够顺畅的流到眼睛里。安宫牛黄丸把火灭了，把毒清了，仙灵顶上珠把肝眼通道打开了，这不就等于路通了，车能跑了吗？第三，明目二十味丸修复大师。你是只在这灭火，只把路开了还不够啊，您得搞重建呢。火灭了，损毁的房子您得修吧，路通了，坑坑洼洼的那地面咱得补吧。明目二十味丸就是干这个活的，它里头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共同打通肝眼通道，其他药材比如人参大补肝血、珍珠修复眼组织，还有其他二十多味的药各司其职，共同完成滋养修复的大任务。一句话总结三剑客，安宫牛黄丸负责灭火解毒，仙灵顶上珠呢负责打开肝眼通道，明目二十味丸负责滋养修复眼组织。这三剑客不是简单的三个药一起吃，而是一个呢精心设计的作战方案。接下来呢我就要跟大家呀分享两个真实的病例，一个是急症，一个呢是重症。先说第一个病例，老周，63岁，湖南人，退休中学语文老师。老周这个人呢有个毛病，脾气急，点火就着，家里头人呢说他三句话不对就拍桌子。去年呢老周因为跟邻居啊闹了点矛盾，气得两天呢没睡好觉，第三天早上起来一睁眼，坏了，两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不是模模糊糊

0: 是像拉了一个黑窗帘一样，只有一点点的光感。老伴儿啊，吓得直哭，赶紧打了120。到了医院呢，急救的医生啊一查，说这是双眼急性的视神经炎，视神经突然发炎水肿，把信号给掐断了。医生说，这种病起病急，进展快，如果不及时的来治疗，很可能呢会造成啊永久性的一个损伤。住院之后呢，医生给老周用了大剂量的激素冲击治疗。3天过去了，老周的眼睛还是看不见，而且呢开始出现激素的副作用，脸肿得像馒头，胃疼的吃不下饭去，晚上睡不着觉，心烦意乱。老周呢躺在病床上，拉着老伴的手说，老伴儿啊，你说我是不是要瞎了呀？我教了一辈子书，我还没看到咱孙子考上大学呢。说着说着呀，老泪纵横。老伴儿急得满嘴大泡，到处托人打听有没有别的办法。这个时候呢，老伴儿的一个老同学呀，给他打来电话，说你试试尹老师的护眼三剑客，我公公去年也是突然看不见，吃这个给吃好了。老伴儿呢，半信半疑，就打了咱们场外电话，用上了安宫牛黄丸、天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那么老伴儿按照场外老师指导给老周来用药。奇迹发生在第5天早上，老周醒来之后啊，突然喊了一声，老伴儿，我能看见点光了，窗帘那边有亮了。老伴儿激动的眼泪哗哗的流啊。老周继续服药，一个疗程之后，他能模模糊糊的看见老伴儿的脸了，虽然呢像个影子，但是能分辨出轮廓了。2个疗程啊，他能看清窗户的框了。3个疗程之后呢，他能看清楚啊钟表上的数字了，老周的双眼视力恢复到了 0.6。 之后呢，老周逢人就说，我这2只眼睛是护眼三剑客救回来的。再说第2个病例，这个呀是个重症，且难治，易复发，多家医院束手无策的这么一个患者，我们管他叫老钱。老钱是65岁，东北人，工厂退休工人。老钱年轻的时候呢，在电焊车间干活，眼睛被弧光打过好几次，落下了老毛病，病毒性的角膜炎。这个病啊特别讨厌，动不动的就复发，一复发眼睛就红疼，怕光，流泪，看什么都雾蒙蒙的。10几年了，老钱呢跑遍了省城的各大医院，用了无数种的眼药水，抗病毒的、抗生素的、激素的、人工泪液的，能用的全用了。每次治完呢能好一阵子，但过不了多久啊又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去年冬天，老钱的角膜炎啊又犯了，这次的症状跟以前不一样，右眼剧痛，疼得他整宿整宿的睡不着，眼泪哗哗的流，眼白呢红得像兔子一样的这个眼睛视力急剧下降，看什么都是花的。他的老伴儿赶紧带他到省里最好的眼科医院，医生一检查脸色变了，说，老同志，您这个角膜已经出现溃疡了，而且呢溃疡很深，快穿孔了。老钱不懂，说角膜穿孔是什么呀？医生说，角膜穿孔啊就是眼球上烂了一个洞，眼里的液体呢会流出来，眼球就瘪了，那只能就摘除掉眼球了。老钱一听吓得脸都白了，说，大夫啊，您可得救救我呀。医生说，那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做角膜移植手术，但是您这个病是病毒性的，移植后 病毒还可能会复发。而且呢，现在角膜供体紧张，排队等角膜至少要半年到一年。这期间呢，您的角膜要是穿孔了，就来不及了。老钱和老伴儿啊，是抱头痛哭，等了半年多，还没等到角膜。老钱的右眼视力已经就掉到 0.05 以下了，连眼前的手指头都看不清了。溃疡面呢越来越大，眼科的医生说，再等下去，风险就太大了。这个时候呢，老钱的一个病友啊，跟他说，说你要不试一试蒙医吧，我听说有护眼三剑客的组合，安宫牛黄丸加什么明目二十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治好了很多的眼病的重症。老钱呢，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呢，找到了我。我看了老钱的病历，又仔细检查了他的眼睛，然后呢我就说了，我说您这个病啊是出在热毒伏邪，病毒性角膜炎反复发作是因为热毒藏在肝经里，一有风吹草动就出来作乱。安宫牛黄丸清热解毒，能把肝经里的伏邪清掉。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赛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把药力送进去。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其他的药呢，修复角膜的损伤。老钱问，我这角膜都快穿孔了，中药能管用吗？我说，您这情况啊，确实重，但不是没希望，我们试试看吧。第一个月呢，老钱感觉呀，眼睛没那么疼了，能睡着觉了。第二个月呢，老钱的右眼不红了，眼泪也少了。他惊喜地发现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对面墙上那个钟表上的字儿了。第三个月，医院复查，医生做了角膜地形图和 OCT， 然后就惊讶地发现呢，角膜溃疡面明显缩小了，深度变浅了，新生血管开始长出来了。医生说，目前看呢，继续这样恢复下去，确实有可能不需要移植了。第四个月，老钱的角膜溃疡基本愈合了，形成了疤痕，眼球保住了，视力从 0.05 恢复到了 0.3。 三个疗程之后，老钱的视力稳定在 0.5， 他摘掉了眼罩，能自己出门买菜，能看电视，能跟老伙计们打牌了。最关键的是，他的眼球保住了，不用摘除了。老钱专门打电话给我，说，您就是我的恩人，要不是您这套三剑客，那我这只眼睛啊，就没了。这就是护眼三剑客的威力，急症能救，重症能治，疑难杂症能破。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路子对呀。安宫牛黄丸清热开窍，仙灵顶上珠打通肝眼通道，明目二十味丸滋养修复眼组织，三管齐下，标本兼治。这几天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来问我，说这次活动到底该不该参加呀？我告诉您，如果您的眼睛只是单纯的疲劳干涩，那您不需要参加。但如果说您的眼睛已经出现了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您一定要参加。第一种情况，医院查出来的眼底出血、黄斑水肿、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玻璃体积血，西医说打针做手术您不敢做，或者是做了之后没效果的，一定要参加。第二种情况，眼前有黑影飘来飘去，像蚊子，像黑布，挥之不去，这是淤血堵在眼睛里的信号，一定要参加。第三种情况，眼角长出了红红的淤肉，像虫子一样在往黑眼珠上面爬，割了又长，这是热毒和淤血搅和在一起的结果，一定要参加。第四种情况，眼睛干涩发红流泪怕光， 点了无数的眼药水也不管用，这是干眼通道堵了的信号，一定要参加。第五种情况，看东西模糊变形，直线看成了曲线，颜色发暗，这是黄斑区出了问题，一定要参加。第六种情况，视力持续下降，查不出原因，或者查出来了医生说没办法，那就更要参加。我再给您算一笔账，去医院做一次玻璃体切割手术1-2万，打一针抗 VEGF 的针3000多，通常呢要打好几针，做一次激光1-2000，这些全加起来少则2-3万，多则5-6万，而且不一定能好。好多人花了钱遭了罪，视力还是0.1、0.2，但是护眼三剑客组合，它能从根儿上来解决问题，一次活动就能够让您用上这套组合，您说值不值？而且您别忘了，安宫牛黄丸还能救急，万一家里的老人突然中风昏迷，您手里边有一颗安宫牛黄丸，那就是一条命啊。您算过没有，一颗药丸可能就是一条命啊。那么后天呢，咱们这场筹备了半年的护眼三剑客活动就要正式启动了。这次活动的名额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仙灵顶上珠的原料再加羚羊角脚尖那1厘米本身就极其的稀缺，一年也没有多少，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麝香也都是珍贵的资源，所以能参加活动的名额真的不多。我已经呢跟有关部门反复的争取了，争取到了有限的参与的名额，咱们是先到先得，报完即止。还有呢，您参加了活动，您不用再拖着扛着忍着了，您不用再因为看不清东西而不敢出门了，您不用再看着眼前乱飞的黑影啊而发愁了，您也不用再担心突发了中风中毒而家里边没有救命的药了。最后啊，我再跟广大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您的眼睛等不得，您的健康更等不得，拿起电话拨打场外的电话呀，先报名给他预定上，这回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眼睛亮了，心就亮了，心里亮了，日子啊也就亮了。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老规矩，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 崇拜自然，蒙药之

0: 眼奇方，以动物猛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猛医、万年猛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猛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猛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0: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3: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尹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电话打进来了。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到您的吗？
4: 好好，是这样，尹老师，我现在在用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觉得效果非常好。我知道天庭顶上珠和这个安宫牛黄丸配合用啊，效果会更好。我想一起用上。我听节目里讲，正在给大家争取的优惠活动，所以说我想报个名。
5: 是的，后天呢就会开展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您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呀，先预定报名，这样呢就一定能得到。您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讲一讲。
4: 行，那这样我一会儿打场外电话报名。我呢是高度近视，而且右眼呢视网膜还脱落过一次，做了复位手术了，后来这右眼视力啊还是不行了，发硬发胀，每天都特别疼，眼压高的时候都38左右了。视神经萎缩呢越来越严重，这眼睛啊只能看到中间的那块地方，而且是越来越小，就感觉这个一扇大门慢慢关上了那种感觉似的。
5: 嗯，
4: 右眼的视力啊是0.15，左眼的视力呢也都到了0.2左右。
5: 首先呢，视力急剧下降，然后视野呢越来越窄，说明您已经是视神经萎缩了，这个眼病是非常重的。
4: 是啊，我每天特别害怕。特别怕瞎了，这以后天天生活在黑暗中，那怎么过呀？最关键是什么法都用呢，可是视力啊还是越来越差，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绝望。就在我完全都放弃自己的时候呢，我听到了您的节目，我就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5: 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4: 这现在用了这一个疗程用完了。
5: 眼睛有什么变化吗？
4: 现在的眼睛慢慢恢复了，这个中心这个视力啊越来越大，边上黑的地方呢也越来越小了。
5: 去查过没有？现在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4: 我现在的视力一个眼睛是0.3，一个眼睛是0.4了。
5: 嗯，非常好，今后不会出现网托了啊。
4: 啊，但是呢现在就剩下这个眼角的还有点黑了。就是
5: 现在这个情况其实挺好的，说明您现在视神经修复的非常好，我们继续进行治疗，往后它会越来越好。
4: 但是我现在这个眼角侧面这个东西啊还是看不到。
5: 因为您的外眼角部位还有一片黑，后期呢继续治疗，以您的情况来讲啊，用够疗程呢一定就是可以恢复的。但是现在您想，您才用了一个疗程， 现在恢复的速度已经很快了，别那么着急。
4: 哦，行，那尹老师，我现在眼压呀特别稳定，你看基本保持在这个15左右。现在呢，我又愿意出门了，原来天天窝在家里，自己心情呢现在也非常好。这我好起来之后呢，再也不用担心这眼睛瞎了，就是。
5: 对，有一个好心情，咱们的幸福感呢就强了。您现在呢还没有完全康复，等您彻底康复了呀，您的心情呢比现在呀还要更好。
4: 那尹老师，我现在呀想一起用啊真灵顶上珠和安宫金黄丸呢。
5: 您的情况，报名预定八盒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就能送您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用完这些就可以停药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能打开干眼通道，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给眼细胞补充上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同时呢，安宫牛黄丸方子当中很多的药材对眼病治疗很好，比如麝香、牛黄、珍珠、朱砂、雄黄等等。安宫牛黄丸针对主要的就是热毒实火引起来的急症重症的眼病，比方说爆发火眼、眼底出血、热毒攻目，这些配合使用呢药效会更好，疾病恢复也会更快，这样呢，你的眼睛就能恢复正常的功能了啊！放心吧。
4: 啊，那行行，好的好的，那我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
5: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好好，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严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说。
7: 我用上了严老师的蒙药滋养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把我这么多年的眼病治好了，我现在感觉眼睛舒服了，感觉可好了。
5: 那您是什么眼病啊？
7: 以前眼睛有干眼症，到后来呀眼睛出现白内障了，看东西看不清。这些年呢，我为了治这个眼睛啊什么药都用了，钱花了无数啊。
5: 嗯，
7: 可是这病呢越来越重，最后两个眼睛都换晶体了，换的还是那进口的晶体呢。
5: 嗯，
7: 可是手术后不到8个月，视力不仅不行了，看东西还变形了呢。
5: 嗯，
7: 去医院检查是什么黄斑变性，看东西直的它就是弯的，我看人的脸吧那都变形。
5: 嗯，
7: 我要出去看那个路面啊那都是坑坑洼洼的那平地呀。
5: 嗯，
7: 出门我就感觉那怎么的那树啊那楼房都要倒呢。
5: 嗯，
7: 地面就那个坑坑洼洼的那个不得劲啊，脚不敢往前迈，深一下浅一下的感觉。
5: 嗯，
7: 眼压也高了，当时它不稳定，高的时候34左右。最关键的是它心情啊非常低落呀。
5: 嗯，
7: 我什么方法都用了，眼病是越来越重，以后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你说说。哎呀，
5: 首先呢，白内障手术之后啊，合并黄斑病变，就让我们承受很大的一个打击了。因为我们做手术判的是手术之后眼睛能看见，但是术后呢，合并了黄斑变性，这种眼病的典型症状是中心视力的下降，同时呢，还会视物变形。这中心视力下降，我们心里啊就会凉半截儿。如果再合并青光眼的话，那就是真遭罪了，眼睛就疼吧。
7: 那时候我这眼睛又胀又疼的，身体痛苦，那心情就更难受了。我当时我非常绝望啊，中心视力也越来越小了，自己呀我就寻思完了，肯定失明了。
5: 那要是视神经萎缩了，中间能看到多大一块啊？
7: 我中间看的可小了，就那一小块，视力能有0.1吧。我这眼睛吧一直不停地治， 都不行，都不管用。直到我听了尹老师的节目哈，我就像从黑暗中看到了一道光照进屋里那感觉，我一下子我就感觉我这回我可看到希望了。就你讲的那个眼病知识啊，非常有道理。我那时候我才知道，眼病治不好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干眼通道堵了，它是因为眼睛得不到干血的濡养，眼睛它才出现问题。我听你这一讲，我明白了。你讲的小病啊，用食疗法；大病用奇方。
5: 对，
7: 我觉得你可真是个好大夫。
5: 嗯，
7: 是真的希望我们病好。还有啊，你的这个药里的成分太珍贵了。
5: 嗯，
7: 我觉得用上你的药能好起来，我就这个感觉。
5: 这是我应该做到的啊。医诊病要去病，医生肩上担负的责任是给患者利己去苦。如果连这都把握不好的话，那不配成为医生啊。关键咱们原材料呢确实是稀缺，导致很多患者啊用不上药，让我感觉对不住大家的地方。
7: 是是，听你这节目，我都觉得你这个人真的为咱们老百姓为患者着想。尹老师啊，你真是值得信赖呀。我就用上了你的药，非常幸运，我同时用上了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用了大概我想想，哎，第五天的时候，我这眼睛吧就开始排毒了，就那眼芝麻糊啊，那眼屎非常多。早晨的时候就把这眼睛都糊上了，排了能有个七天那样，慢慢开始减少了。一共大概有半个来月吧。排干净了，再不涂那玩意儿了。从排完毒以后，我这眼睛就湿润了，特别舒服。看东西也清晰了，看的范围一天比一天变大了。我现在是三个疗程的药快用完了，现在的视力是0.6了，眼睛看东西看的也清楚了。现在眼前就那个雾哈没了，看东西看看路啊，就那路面不那么坑洼的了，也看清楚了。和我眼角评测的东西吧，我能看见了。
5: 啊，太好了，说明您视野范围当中的黑影现在也少了。眼角处现在还有吗？
7: 现在几乎没有了，眼压是14到16之间。
5: 啊，眼压很好。现在您去测一下视野，因为您之前呢是重症的视神经萎缩，这是所有眼病当中最严重的。现在呢，您虽然感觉黑影啊没有了，去做一个视野的检查。把这个检查结果告诉我，那我就更放心了。
7: 尹老师，
5: 哎，
7: 你看我这种情况恢复的是不是挺好？
5: 挺好的，现在就差一个检查结果了。
7: 我现在每天心情特别好，你说是怎么的？失而复得的感觉，原来那不都执迷要瞎了吗？现在这么好，你说我能不乐吗？我每天都乐呵的。
5: 很好啊，乐乐呵呵的过日子就是幸福的状态，多少人求都求不到的。现在的年轻人呢都很难求到这乐呵过日子的感受，但现在目前就差一个结果了，我这边呢等着您的检查结果。
7: 好的好的，
5: 行，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后面还有等待着跟我要接线的朋友，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7: 哎，好的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
8: 我看您呐，这一天天太辛苦了。
5: 啊，
8: 你这心里哈挂的都是我们这些需要帮助的眼病患者，你说。
5: 感谢您的理解。其实呢，我虽然累，但是却幸福着。眼病患者不容易，我呢是一个眼科医生，我的存在能帮助大家呢摆脱黑暗，摆脱痛苦，大家幸福呢我也开心，这不算什么。
8: 尹老师，您说的呀太对了。说实话，就这些得了就眼病的人，也真是离不开您。
5: 嗯，
8: 尤其像我这样的情况能得到您的帮助真的太感谢您了。
5: 可不要这样说啊，我刚才讲了，如果有我的存在能够让大家摆脱病痛的话呢，我觉得我非常的有价值，也感谢你们的信任。我听您说的这些话应该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吧。
8: 是啊，是老朋友。我现在用了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改善的呀特别好。但是听你的节目觉得就再用上天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更好。我想报名预定尹老师。那是不是现在就开展优惠活动了吗？
5: 是的，后天就开展优惠活动了。您可以先预定报名，您详细情况跟我说一说。
8: 好的好的。我是老年性的白内障，2000年的时候哈做过手术，好了吧有半年，后来复发了，就看东西还模糊，中间就是暗，就像就是蒙上了一块黑布一样，就看东西的形状都变了。
5: 嗯，
8: 而且这视力哈勉强能看到0.0，什么药都用了，这视力啊越来越差了。
5: 您的情况呢是白内障术后合并了黄斑病变了。这个并发症特别损伤视力，而且患者的视力如果一天不如一天的话呀，内心呢就会感觉到自己很快就看不见了，这是每一个重症眼病患者共同的心理。所以越是眼病严重的人呢，越需要选择正确的方法。
8: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5: 啊。
8: 你说我的要强了一辈子哈，就是没想到老了就因为这个眼睛成这个样子，这心里啊不好受。
5: 嗯，
8: 家里啊花了不少钱给我治疗，
5: 嗯，
8: 就是花多少钱咱不说了，最主要是治不好啊。
5: 嗯，
8: 而且我还遭罪，就是能用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可太不容易了，就没点补分啊。
5: 嗯，
8: 还真用不上呀。
5: 对，因为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产量少，它内含的君药赛加羚羊角非常的珍贵稀缺。
8: 嗯，
5: 我们能够采购到的原药材是越来越少，生产量呢少，我们就用不上药。现在呢其实就是药医有缘人吧，看看谁有缘分了。
8: 对对对对，我之前呢也是业绩好，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就是一个病友介绍您的，他给老伴儿一个电话，让老伴儿打电话问问他有白内障黄斑变性，这眼睛就是都萎缩了，就从看不见人到现在都能生活自理了。场外老师哈说能治，但是买不到药，这个药材太紧缺了。我老伴儿就详细说了我的情况，后来就是场外老师给我走了立刻通道，特批了一个名额，就是也知道就是治病负担大，他给我补贴。
5: 嗯，
8: 说实在的太感谢您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
5: 这些都是小事儿，关键看您用上药之后啊病情恢复的怎么样。
8: 说实在的太开心了。
5: 嗯，
8: 就现在我能看到东西了，现在我用这两个疗程。
5: 嗯，
8: 之前什么也看不清楚，现在这电视手机都能看了，这颜色也分辨的可清楚了，进步啊特别大，我感觉我是重生的感觉，看到希望了。
5: 特别好啊，因为眼睛恢复呢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如果心情好的话这身体就好，寿至百岁它不是问题呀。
8: 您说太对了啊，我现在胆子大了，能自己活动了，就在屋里能走动了，我天天吧听您的节目，就现在特别想用上天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
5: 嗯，这是治眼三剑客，他们配合使用的治疗更强更加的全面。安宫牛黄丸呢能清热解毒，它是灭火队长，仙灵顶上珠呢能打通干眼通道，它是开路先锋，明目二十五味丸能滋养修复眼组织，它是工程队长。他们之间呢还有共同成分在相互配合，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加仙灵顶上珠双剑合璧打通干眼通道，明目二十五味丸和安宫牛黄丸他们有三味共同的药材麝香、牛黄、珍珠。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负责集，先把身体里最堵的地方咱给它冲开了，明目二十五味丸里的麝香呢负责缓，慢慢的保持除了干眼通道之外其他通道的一个通畅，并且呢两者组合共同带领药效。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负责攻，把急性的热毒清掉， 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牛黄负责手把慢性的余毒给清干净，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负责急把突然出现的异膜退掉，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珍珠呢负责缓，慢慢的把残余的异膜啊消干净。这三件客放到一起，不是简单的加在一起，而是互相配合，互相强化，互相补财，攻守结合，急缓结合，他们治疗呢更全面，治疗眼病的效果呢也会更好。这次我给大家申请了优惠活动，并且呀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您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这样呢一定就能得到了。
8: 哎，好好好，我一会儿啊就打场外电话就报名预定。哎，谢谢您。
5: 咱们不说客气话啊，只要您的眼睛健康了，您开心我也高兴。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8: 好，再见。
0: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9: 严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需要我帮助到您什么呀？
9: 老师，我听别人介绍说你看眼病看得最好了。
5: 我就是一个眼科医生，您是给谁问病啊？
9: 老师，我是给我自己问的。
5: 那行，说说您的情况吧。
9: 老师，我是最近刚查出来的眼病，医生说我这眼病和糖尿病有直接关系。我最近总是觉得你说看东西的时候眼睛像有一层雾似的呢，也像隔了一层厚的塑料布，特别的不舒服啊。然后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了， 医生就说我这是白内障初期，还说我有玻璃体混浊。
5: 其实越早查出来啊，咱们越早治疗，然后呢他就越好治，所有的病都是这样，眼病更是如此。
9: 是啊，另外这医生还说我这眼里有什么新生血管瘤，我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以后还会出血。你说我听了以后吧，就特别的恐惧。
5: 眼病啊，还是那句话，一定得早治疗，你早治疗才能够早康复。如果说真要是失明了，到那个时候吃什么药它没用了。现在糖尿病的眼病发病率确实非常非常高，致盲率也非常高，但是呢您这属于发现的早，没必要用那些负面的情绪呢去影响到自己，天天焦虑啊害怕呀，没必要。
9: 老师，你说我一想到这些就马上就坐不住了。最近我也一直在听您的节目，总觉得你讲的吧特别的有道理，你的药啊也特别的好。你说这里边都是好成分，最关键的是啥呢？你说你的人还特别的好，总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我就想用上你的蒙药自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我还听说这药配合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效果还会更好，我想都一起用上。另外我还听节目讲马上就要开展蒙药自眼七方的优惠活动了，我还听说这优惠期间还能免费得到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老师，你说我想趁着活动优惠，我想把这药啊都一起用上您。
5: 想一块用上，那您现在的视力是多少啊？
9: 我现在的视力一个是0.6，另一个是0.7，这视力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5: 视力没有下降，那您的情况不需要用蒙药自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给您解释一下为什么。首先药非常紧缺，咱们把机会留给重症眼病患者，而且您也不需要花这个钱。您可以记一个方子，叫葡萄山楂饮，它是专门抗异常血管生成的。材料呢，紫葡萄带籽儿15克，干山楂10克。做法呢，葡萄连皮儿带籽儿用料理机彻底打碎，这个籽儿是关键啊，籽儿千万别给它弄出去，跟着葡萄一块儿给它打碎了啊。加山楂和水煮5到10分钟，绿楂饮用。作用呢是葡萄籽当中的原花青素能抑制血管内皮它的生长因子，这正是控制新生血管药物的靶点。山楂活血化与改善眼底的循环，但严格得控制葡萄的摄入量，因为葡萄含糖量太高了，每次呢不能超过15克，最好餐后2小时血糖稳定了再喝。
9: 啊，那我听明白了老师。那谢谢尹老师，你呀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大夫了，最负责任的大夫，那我就听你的。
5: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也希望您呢长期的关注咱们的节目，在我的节目当中啊多学习一些个爱眼护眼保护健康的知识。
9: 好，那老师那再见。
5: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
1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1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 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普通医者。那今天呢是咱们优顿草啊这个项目，也是我们举世无双全球唯一的优顿因子，同时呢也是复原的这种离王方这个好东西啊，杨总委托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最后一天。那这几天来啊也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同时呢也看到了对五指山的这个企业的一个大力支持。那再有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领到了我们杨总的这个一片爱心呢、啊、咱们反过来说啊，这是一个对老百姓有利的项目。这个海南岛啊这是一个宝岛，同时呢气候啊环境啊都特别的好，那对整个东北人来说呀这就是个胜利。海南岛啊它是一个宝岛，那这个宝岛呢就要保护环境。你看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呀叫金山银山，实际上就是绿水青山。那绿水青山呢是留给子孙后代的，整个海南岛上啊特别注重环境的保护，基本没有工业污染。你看包括在海南啊就是什么大型的企业呀、啊、也都是那种哎没有对环境造成破坏的，这样的情况下呢保持了生态，同时啊这个保证了环境一直能够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个情况出现了，什么呢，就是它发展不了重工业，发展不了重工业呀、啊、或者发展不了一些特殊的有污染的加工类的行业企业，那收入上就略微有点低。所以说整个海南这块呢靠着几块啊，第一个热带植物，第二个呢热带水果，第三个就是丰富的渔业资源。整体来讲啊收入上来说并不是特别的高，很多东西啊你像日常的一些菜呀 啊包括一些东西啊都是用船呢运过去的，这个吃东西上一旦有个台风影响啊确实比较大。那海南当地啊也在积极的想办法帮助当地的这些很大一部分的农民呢增产增收，很多呢他是在海边，这种啊他就可以出海捕鱼啊。那同时还有很多呢他是也有土地的种地的，那这一些呀基本上还很多生活在这个山里面。你说这样的话他这个山地又比较多，可耕种的地方又少，你说收入是不是就低一点呢？所以以前呢那个时候叫帮助农民脱贫啊，摘掉贫困的帽子，后来呢咱们全民小康了之后啊，这个帮助农民增产又增收，你看这不也是好事吗？那杨总啊就干了这个活，他种灵芝的时候就帮助很多农户啊增产增收，那现在呢搞这个优顿草又是这个离王草啊，那老百姓就更喜欢了。为啥？因为五指山附近呢这黎族同胞特别的多，那你看本身又是复原黎族的 这个宝贝就是李王嫂，同时呢又把这个李王芳给复原出来了。这老百姓啊对这个杨总啊这真是特别特别

的认可，点大拇指啊，点赞。然后啊，现在亲切的称呼他为什么？叫杨黎王，就这么来的。那这几天呢，就一直在给大家讲到了神奇的幽遁因子，讲到了这么神奇的黎王方，也讲到了这个复原出来 90% 的，同时呢，是被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双方共同回顾开发复原的古方，就是这个黎王方。现在呢，商品的名称叫幽遁因子，是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复原了古代的发酵方法。所以啊，这里面是百草加百果这种新型的组合，跟市面上所有的东西不一样的发掘古方的这么一个成品就出来了。这出口东南亚这么多年，包括在海南当地啊，这些疗养院里面，还有一些康养机构里面，这就出名了。然后呢，后来呢，也是因为我就引进到了我们中心。可以说有了幽遁因子啊，到了我们中心之后啊，给了我们这些所有的患者带来了曙光。不是说有了幽遁因子啊，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是呢，有了这个幽遁因子进入我们中心之后，很多小问题就不需要我们太费力了。你像包括有一些什么各种炎症呢，脏器功能下降的，脏器功能受损的这些情况，我们用上幽遁因子，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效果就出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呀，确实我们中心里的老百姓啊，对这个东西特别喜欢。那现在呢，包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都往回带，为啥？孩子用的都比较多了。我跟大家说几个孩子对这个幽遁因子的关注点啊。第一个，这个东西啊，它洗肝洗肾，清理我们整个的消化道。那我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个事儿，你们看看啊，你说现在啊，这个以听众朋友你们的年龄来论，你们的孩子呀，就是40多、50多，是不是？或者60岁左右？那有一些呢，这现在还在上班呢，他们也没退休呢。那有一些呢，又是应酬比较多，尤其是大吃大喝呀，这没办法的事情。你说到了那种场合，那种酒局饭局，能不吃能不喝吗？是不是啊？可是大家也知道，这个经常吃啊喝呀，对身体的影响真的是很大，尤其是伤身体这一块啊，到时间久了呀，会生病的。那我告诉大家一个最好的事儿，就是很多我们中心的患者呀，都是不差钱的嘛，这把这个幽遁因子拿回去给孩子用，干什么？这东西解酒。我再说一遍啊，它有很好的解酒保肝的作用。哎，对了，我给提醒啊，不是说为了咱们增加酒量就喝这个幽遁因子，不是啊，就说它解酒保肝，哎，这个是很厉害的。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喝过酒了之后，第二天头晕晕呐、恶心呐、没劲儿啊，不想吃东西，你喝上一包幽遁因子，你头天就喝一包，你第二天再喝一包，哎，到下午这种不适感就没事了。再有啊，喝酒伤肝呐，又伤胃呀。那幽遁因子大家知道吧？它解决肝的问题，保护肝呢，哎，洗肝呢，那同时呢，它又解决消化道的问题，你说是不是伤肝伤胃这个事儿就减轻了？你再有，你喝了大量的啤酒，嘌呤又多，那过滤代谢是不是又伤肾呢？现在很多啤酒里面都有利尿的东西啊，那这也伤肾。那反过来呢，咱们这幽遁因子又能够洗肾，你看这家里面的家长给孩子拿这个，哎，保养身体，那挺好的，这给一些应酬多的。再有啊，这家里面这个女同志需要减肥的，哎呀，这幽遁因子喝的可多了。他们这些单纯就为了减肥的，都整年整年的喝，喝着喝着就习惯了，习惯了习惯了之后，身体这个肥胖度啊越来越低了，越来越苗条了，这个体质越来越好了，越来越瘦溜了。大家不讲吗？这个健康的体魄呀，不能够脂肪肥肉超标。你看，用上幽遁因子，把什么将军肚、啤酒肚，还有这个女同志这个大肚腩呢，他都给解决了。哎呀，这一下啊，这无形之中这个量它都增长了，这是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呀给孩子都谋求到了福利。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好事啊？告诉大家啊，能够解决身体基本情况的东西是最难的。你看幽遁因子用上了之后，它解决五大好处：第一个，吃饭好；第二个，睡觉好；第三个，大便好；第四个，小便好；第五个，体力好。你看这不得了啊，能把身体基础的解决了，那是最难的，也是最费功夫的啊！但是呢，幽遁因子一个东西就解决了，这是什么？这就是黎王方神奇之处，这就是黎王方啊好用的地方，被消费者认可和追捧的地方。所以呢，咱们这次啊，也是应听众朋友的要求，我呢也跟海南五指山这个企业聊了，同时啊，
老杨总、小杨总对咱们节目也比较重视，才给了这次政策。那这一次呢，零售价600块钱一盒，咱们呢也是拿600块钱一盒，一个小周期呢是3个月，就是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1盒10包啊。

当成给你体验品尝一下，凑够一个小周期六盒。这样的话你花了1200，你就拿到了六盒，你是不是省了2400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但是有个前提啊，用好了正确的真实的给宣传一下，咱们不弄虚作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只能一个人一个小周期啊，多了不能给拿。你这样的话呢，你就只能花一个1200，你多花了不收这个钱，不要。杨总说了，以后再买给优惠，给多大优惠呢？啊，500块钱一盒算，这3600块钱一盒算，你买2盒，他给你邮寄6盒。但是下次买呢，啊，500块钱一盒算，你买6盒就是5-6000千。以后也有，你这次你说我想看看别人的效果，等到别人好了我再买，可以，没问题的。你看这2天我是不是一直没跟大家说，我说你一定要买啊？没有，我不说这个，为啥？这个东西好不好啊，你自己心里清楚。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咱们这个节目啊播出了这么长时间了，孟非老师的人品是什么样子你们也很了解。再有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的我们中心的好东西，有些人呢都已经用上了，用完了什么样你们心里更清楚，身体有没有变化你们是最有发言权的。你说这个，如果说用完了这么多东西啊，好东西你都在用了，陆陆续续的都用上了，你说你用完了没感觉，没变化，没效果，你还会跟着我吗？你绝对不理我了，你都不听了，对不对呀？那还在一直跟着，还在一直听着，还在做我的忠实听众、忠实粉丝，说明什么呢？那只能说明一个事，就是第一，我讲的这些东西啊实用；第二个，我给大家推荐或者引荐的一些东西啊，你用完了之后啊，身体起变化了，哎，病情减轻了，症状减少了，痛苦减少了，生活状态提高了，幸福指数提高了。那你看，这就是什么呀？这就叫人品。什么意思呢？这个人的个人品呢很重要。你看有的人说这人人品不行，咱不信他，对不对？这个能办一次事办两次事，第三次人品不好，我不理你了。这很多人这样，我都这个样，我要发现这个人人品不好，以后我也不搭理他了。但是呢，你看现在啊，这孟非老师的听众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证明什么呀？这证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我认可了。一是认可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二也认可了孟非老师的技术啊。同时啊，跟着孟非老师几个月下来了之后，身体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你看这我的粉丝是不就越来越多了？我就在想啊，就有一天我要是有个几百万几千万的粉丝，那你说是不是了不得了，对吧？哈哈，当然这开玩笑啊，咱也不会做那个事儿啊，咱也不能比那些什么主播呀什么样的。这孟非老师啊也是忙，只能什么呢，最多抽个空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见个面，给大家聊一聊啊。咱们的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呀还继续开呀。我现在我都在想，我说万一呢有一天说这个中心里面又忙起来了，那我应召啊该回去马上就回去，我就在想节目怎么办，我也得琢磨。我说实在不行啊，这个看看我能不能求我们单位里面的同事啊，或者是我的师兄弟啊，是不是给我顶一阵儿？我这些我都考虑过。为啥？你说你不考虑不行啊，这我这边呢这个事情真的很多。你看不只是我们临职中心，别的中心有事他也找我呀，是不是？每天这个电话都不断，这个我一回家呀，这我跟我爸聊会儿天，这个手机就响了，聊会儿天手机就响了。我爸说你就有那么忙？我说我还真就有那么忙。我说你不知道啊，我说你说我在单位里面天天值大夜呀，那你说不也熬过来了吗？我说我现在算是休息了，这生物钟慢慢调回来了，白天啊能精神了，晚上能睡觉了，我说我就挺好了。我说我这现在能多守着你点，我也能回到家照顾点孩子，我很知足啊，是不是？我说在家里面我还能看看你，你有点啥小情况我还能给你解决，我说你就知足吧，不挺好了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节目讲了这么长时间，我也衷心的希望啊，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你上了车咱就不要下去，咱一定奔着100岁，咱就活到100岁，咱立这么个目标，谁不到100岁我坚决不让你下车，你说这好不好吗？所以啊，各种有利于健康的啊，有助于疾病康复的，有助于症状减轻的方法我都给你说，咱们呢也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根据自己的条件，咱们量力而行，对不对呀？所以你看我跟你说的永远都是心里话，永远都是实在话。那这一次呢，这个机会啊，我建议你真的不要错过。咱不是说去找他占便宜，但是呢这个东西它确实是真的好。你看啊，在海南当地老百姓认可，慢慢的这个东西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医院里面呢对这个东西都感兴趣。

可是呢，医院里没法引进呢，不行啊，为什么？这个量达不到啊。再有啊，它这个很多医院里是政府集采，这个东西呢又不好谈。它再有生产量，它永远满足不了，而且产量是忽高忽低，这很多事情谈不了。但是呢，不妨碍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东西认识。如果说收音机前呢，你们有一些老人家条件好的，在海南旅游过的，或者冬天在那儿做候鸟，在那儿养老康养的，你们都能听说过这个东西。为什么？就是你在海南，动不动就是这个海南省台或者五指山电视台这些电视台新闻里面，有的时候都介绍杨总，都介绍五指山的这个特产，都介绍这个优顿草，都介绍到优顿因子这么个东西。所以说呀，这是一个货真价实，而且呢，真真正正能够落地的啊，能够解决我们身上问题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在这儿啊，我就只能把话说到哪个份儿上，就是你错过这个一次，下次你就是基本上3000一个周期了。这次呢，你花个1200，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就是2000块钱左右工资的，你也能花得起。但是呢，你花了个1200，你到手里可是多少？可是6盒啊，你就等于省了2400啊，哪个多哪个少啊？是不是？我告诉你，你身体一个地方的病痛减轻了，这点钱咱花的都值。所以啊，这两天没打电话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也是最后一次这个价格的机会了，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别错过。如果呀，等你把这个优顿因子啊拿到手里之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没有那么大的那种什么餐前喝、餐后喝呀、几点喝呀，这个不讲究，这个很神奇啊，就是他不会说要求你每天餐前半个小时啊，或者是饭后半个小时，没有，你只要说按照这个要求，咱们按照一个周期，小周期啊，3个月，那这3个月呢，就是第一个月你用上3盒，第二个月用上2盒，第3个月用上1盒，整体加到一起啊，一个小周期就是6盒的量。这6盒啊，咱们就按照3、2、1的顺序把它喝完就可以了。你只要不是跟着饭一起喝就行，但是呢，饭前就是吃饭前十几分钟以上就可以了，饭后啊过个十几分钟，剩下那些时间你随时拿起来喝就行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小小包，这个塑料包里面呢是30毫升，一盒里面呢是10包，是10天的量。然后呢，你第一个月嘛，不就是30包嘛，就每天喝一包。等到第二个月的时候，你就连着喝2天，哎，停一天；连着喝2天，停一天。或者呀，你连着喝20天也行。然后到第3个月，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喝一天停2天，喝一天停2天。你这样的话，等于连续的摄入。哎，它和你现在所服用的家里面的任何中药、西药、营养品、保健品等等一切的一切，没有任何冲突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东西啊，它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在哪里呢？它没有任何过敏反应。现在啊，无论是咱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只要是用过优顿因子的，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敏现象的。甚至包括有的人说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那个我菠萝过敏，哎呀，我百香果过敏，我果子都过敏，我能不能喝？”我告诉你，没问题。我再说一遍啊，咱们这个优顿因子里面的配方啊，很神奇，也很有意思。它这里面等于百草加百果，那这里面主料就是这个优顿草，又叫黎王草。黎族的人管这个东西叫黎王草，书面上叫优顿草啊。然后呢，主料就是优顿草，加上沉香叶、桑叶、生姜、黄姜、山楂，然后呢再加的甘草一枝。这些是什么呀？这些属于百草类的。再有呢，这里面又加的百果，你看这里面有诺丽果啊、木瓜、罗汉果、菠萝、龙眼、百香果，这个里面呢，无论你以前是有任何一个果子过敏的，你听好了，这个东西现在是发酵过了，就变了。就是你看，你喝纯牛奶，喝完有的人拉肚子，但是你喝了酸奶就没事，为啥呢？它就变化了。牛奶是牛奶，酸奶是酸奶，都是奶。你看，喝牛奶你吃了拉肚子，喝了拉肚子是什么？乳糖不耐症。你做了酸奶，你再喝就没问题了。为什么？把那乳糖啊，给它乳化了，给它酸化了，给它分解了，就没问题了。你现在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你单纯的，你拿这个优顿草的叶子，加上沉香叶、桑叶、诺丽。

水果啊，生姜、黄姜、山楂、罗汉果啊，木瓜、甘草、菠萝、龙眼啊，一枝仁、百香果，你把这些东西单独拿出来，你煮了它，然后呢，你再把这个一小包的这个优顿因子拿出来，哎，你对比着喝，我就告诉你，那不是一样东西了，就性质都变了，就跟什么呀？就跟黄豆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豆浆，变成了豆腐，哎，变成这些东西了。就跟你原先呢，它是芦苇杆儿，现在它做完了之后造纸术变成了纸了，它就不是一回事了。就像现在这个衣服啊，你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啊，这个聚酯纤维这个东西，有人说这是啥呀？我跟你说，那塑料吗？是不是？甚至我都见过，就是把那个矿泉水瓶子、塑料瓶子回收回来之后，然后呢，最后拉的丝，哎，染上色就织衣服了。这东西都不是一回事了，就变了。它这个原本的这些东西啊，它不经过发酵，哎，不经过这个重新处理，不经过离王当时的那种处理方式，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等到现代呢，咱们是用现代的发酵技术、现代的发酵工艺、现代的发酵设备，可以这么去讲啊。虽然说复原的不一定到100%，对吧？但是咱们至少咱们这两个科研院说了，能够复原90%的配料了。同时啊，咱们现在的发酵的结果和发酵出来的这个作用率，其实上要比那个时候好得多得多了。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咱们现在更能够精准的把控和测量这里面的成分含量，这是以前的古方或者是说以前的古人所不具备的技术，这也是现代科技赋予的新的活力。所以啊，这个优顿因子啊，确实是难能一见、难能可贵啊，复原的古方。也就是说，孟非老师一直说呀，说这个东西呢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个是一点不夸张。也就是说，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有这么多优顿草，也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企业能够生产出来这个东西。现在就包括东南亚一带有多眼红，你们想都想不到，但是呢他们本地有啊，也能够培育，也能够长出来的，就不是那个东西，出来了之后也能喝，喝了就不是那个效果。所以说，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到东南亚一带啊，包括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呀， 啊这些地方去旅游的，你甚至都能够见到什么？见到优顿草的饮料，他们拿这东西做什么？做汽水儿。你就可以想象，他那东西它只是一个草，没有这个效果。为什么说有些东西爱国呀？就像孟非老师说了，说你看那马尾松啊，都知道那马尾松的松花粉好，结果呢，就中国的马尾松，哎，它开花，它就接这个松花粉。你像国外弄过去了，到了国外，那松树啊，马尾松引进到国外去了，它只长叶，只长个，它不出花粉。那优顿草也是这个如此，你就别说在中国了，是不是？这个咱们在整个中国也只有海南的效果好，整个海南只有五指山好，整个五指山一大片也只有五指山山脚下这块它长灵芝啊，大家别忘了，别的地方它长不出来灵芝，只有五指山脚下的这一圈的优顿草叶和杆卡的那个地方它是能够长灵芝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它那个里面含有的能量、营养、药性得有多足，要不然它拿啥一颗就能够承载6-7个小灵芝生长，你说早把它那里面的营养能量给抽干了，但是呢它依然能够茁壮的生长，那叶子也不会枯，也不会黄，也不会干，也不会掉。你就说吧，它的生命力多顽强，它的能量多足，它的药性有多足，它能够滋养好几个小灵芝一直成长，那灵芝都是活的，你就说这东西得多厉害吧。这放到东北话来讲啊，这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东北口音越来越重了。我们黑龙江东北老家有句话叫多呢呀、啊、就意思是真厉害。你看我就现在就突然想起这句话，我说这玩意儿太呢了，太厉害了，是不是？你说什么东西能够承载灵芝吗？对吧？那营养包真的长的灵芝都长不大，但是就这优顿草，优顿草一年收3场，可是啊，我告诉你，它长出来一批上面就有小灵芝，长出来一批就有小灵芝，那灵芝孢子啊哪儿都不吸附，就往这儿放。哎，这优顿草就是细啊，我跟你说跟筷子一样，这要优顿草能长成大树那么粗，我告诉你，那优顿草上面长满了灵芝了，那都能把灵芝承载住，你就说多厉害。灵芝可是仙草啊，咱们中国有句话嘛，凤凰飞梧桐不落呀，是不是？那你想想，灵芝无宝地不生啊，所以说你就说吧，这块地方是不是风水宝地？就这风水宝地才能长出来护佑黎族千年的神奇的黎王草，
也就是咱们现

0: 在的有顿草。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3: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说到幽顿因子啊，这大家这几天呢、听我可是没少讲，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啊，一直没停。包括怎么去的海南，包括在海南的所见所闻，包括呢自己用过了，包括我同事用过了，也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都用了。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只言片语代表不了整体的幽顿因子进入身体的所有变化。我跟你们这么说吧，有一个词儿，大家想一想，你看看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叫返老还童。大家说这返老还童现实不现实啊？有人说这不开玩笑呢吗，神话传说一样。那我告诉大家啊，现代的全世界啊其实都在研究这个课题，倒不是说在彻底的研究返老还童，但是呢研究的主要课题叫延缓衰老，或者叫抑制衰老，就是让人呢不老了啊，保持住现在这个状态。那我问问大家啊，如果说一个人20岁，咱们打个比方，一个人20岁保持住这种状态，那你说再过50年他70了，他还保持这种状态，可不可以说他就已经做到了返老还童啊？返老还童是中国古代历史传说当中的一句话，但是呢您记住了啊，咱们中国古人慢慢想的这些事儿，随着现代的科技发展，我们逐步的在成为现实。你看啊，咱们说以前胳膊手啊腿啊脚趾头掉了，谁能想到能接上啊？你看现在能不能接上？以前我们人幻想着能够飞上天，现在是不是有飞机啊？我们以前说想象一下钻到海底看看有没有龙宫，现在是不是有蛟龙号啊？以前我们说嫦娥就在月亮上，我们要到月亮上去看一看那上面有没有，结果呢你看我们现在的嫦娥玉兔号是不是已经到了月亮上啊？我们以前观天象看着一个星辰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个叫火星啊。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有科技飞船就到了火星上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啊，很多东西的出现，一呢是秉承着历史的传承，再有一个是现代的创新。那这个幽顿因子啊，为什么说现在有一些人对它的接受度、认可度和信任度，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儿来说叫爆表。什么叫爆表？就顶格了，就没有比他说再好了。我不是说现在此时此刻幽顿因子能够代表全世界的最高科技水平，我也不是说喝了幽顿因子就能返老还童，更不会说喝了这个能够活到1000岁。

万岁，这个不现实。但是我告诉你啊，幽顿因子最神奇的地方，你记住就是两个字儿，因子。要不然这个东西早就给它重新命名为离王方，或者给它叫成离王汤，或者叫成离王草发酵液，就都可以。但是为什么恰恰的就给它起了个名叫幽顿因子？只是说熟悉它的人管这个东西叫离王方啊，要不然它就叫幽顿因子。而这个因子啊，就是一种新东西。什么意思呢？大家记好了，这里面是百草加百果做的发酵，又叫发酵物，也是遵循着古代离王的那种方式。而现在呢，这种发酵不是说咱们发面呢啊发酸菜那种发，现在的这种发酵是在这种发酵菌可控、可培养、可抑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发酵。而这一发酵过后了之后，整体的这些含的这些什么药草啊、水果啊，就全变性了，就出来的这些东西就跟原先的就变了。你看我跟大家说，各种因子，什么因子啊？神经表皮因子、神经修复因子、皮肤修复因子啊、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脏器的修复因子，这些因子都是构成身体最基础的单位。而这类的因子呢，又靠酵素来激活。为什么说它能够燃烧脂肪？为什么它能够燃烧血糖？为什么它能够燃烧并清理掉身体当中的各种毒素？为什么它能洗肾？为什么能洗肝？为什么能洗你整个的消化道？为什么能够对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脏器炎症几乎都有效？那你不想一想，这个东西它针对性太多了吗？那针对性太多就相当于什么？我给大家解释清楚一句话，就相当于它这里面一定是有一种物质能够调理全身的啊，就打开了我们一个人整体的健康开关。那这个就不得了了，或者说这个就不多见了。我跟大家不瞒着你们说，现在最接近这个的就是自由基理论。什么叫自由基理论？就是我们人呢身体当中都有个东西叫自由基啊，这自由基是坏东西也是好东西。好东西是什么？就是人体当中燃烧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个氧化反应，这个氧化反应就是正常的循环代谢啊，促进了很多东西的一个衰老。那你这个细胞都老了旧了，不给它衰老代谢掉，新的长不出来啊。所以说有些时候啊，清理东西也是好事，就像打扫屋子一样，是不是擦地那个地板拖一样，这好事的。但是这个自由基多了，就会加速人的衰老，从而啊寿命就减少了，疾病就产生了。中央电视台都多次有过这方面的记录和宣传片都播过。那幽顿因子有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没发现吗？这两天孟非老师讲，你说他对肠胃炎有效啊，对胃炎有效，胆囊炎有效啊，肝炎有效，妇科炎症有效，前列腺有效，过敏有效，鼻炎有效。这就说明什么个问题啊？它就是能够在细胞的内部解决，这就是因子的魅力。因子起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修复。那我问问各位老人家，那你说它既然能够全身性的来，是不是它效果上就略微慢一点？因为它毕竟每天就那么一只嘛，对不对？但是它是全方位的，那就证明它的功效性就是全科的。而且呢，这个除了对心脑血管略微慢不是没有效，略微慢一点，剩下的对哪效果都好。那这里面再有一个你要听清楚啊，就是说你是严重的骨病的，你用它效果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如果你只是普通的风湿的炎症的，你用它还也有效。而且这个幽顿草啊，还对什么这个骨病方面有意思呢？这幽顿草在海南当地还被称为接骨草啊，就是你跌打损伤这一块用到幽顿草它都有用。那你说这个东西它神奇不神奇啊？神奇好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啊，这个今天是咱们幽顿因子活动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那这个东西呢，我也跟大家说清楚了，咱们呢一个人怎么用呢？就是按照小周期来用啊。这一个小周期啊就是三个月的时间。那这三个月呢，咱们是按照盒数来说，那就是六盒。哎，六盒呢，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根据身体的自身情况，我们一年下来啊就用上三个周期就够了，不用用四个周期，是最多的量了啊。那要不然就是一个周期两个周期就可以了，严重点的用三个周期。有人说，那要是一直持续用，用几年呢？你用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可以。为什么？它是针对身体内部的深层的最里面的起作用的。我告诉你啊，
在我们中西里面好东西多了去了，但是优顿草做的优顿因子一定能排到前几位，这是有道理的，有根据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我没法把太多的资料给你拿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毕竟是广播，咱们不是电视节目，如果要是电视节目，我就把那个什么全国各大知名医院里面的那些领导啊专家呀，他们对这个东西的评价都有的啊，甚至包括一些这方面的论文啊资料研究资料都有的。我就跟你说吧，临床上很多地方用完了优顿草做出来的这个优顿因子都能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只是说这个东西没法普及，只是小众。什么叫小众啊？要不然就是大众，要不然就是小众。什么叫大众？大众就是老百姓所有人都能见得到的，是不是？柴米油盐这是不是大众的吗？买衣服买布料这是不是大众的吗？吃饭吃肉这是不是大众的吗？但是什么是小众啊？豪华游艇有几个人坐过，是不是？航天飞机有几个人坐过？这叫小众，或者说只是一部分人用过。那咱们再打个比方来讲，有个药材叫冬虫夏草，那你看都听过，那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有几个到药店里面就买过冬虫夏草的，三四百块钱一克的，是不是？这就叫什么？小众，就是能够见到或者能够用到的人不多。那你记住了，越小众的东西还能够生存下去，还能够被大家接受的，就是一定有特殊特色特殊特点的。优顿因子就具备这个特点，它就属于小众，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接触到，只有一部分人有幸运能够用到它。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原料太少了，整体的产量就那么多，整体的种植范围就那么大啊，全中国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企业能够生产，就是五指山，只有一个老板，就是杨国显，全中国全世界全球就是这么一个地儿。所以你说这一次咱们杨总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的情感，拿出了自己的爱心，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用到这个优顿因子，古代的黎王方，现在的复原品，你说这是不是个幸运的事啊？而且最重要的一点，钱也少花了呀。大家算算，零售价600块钱一盒，是吧？你当然你要说在节目当中，你说我就想买一盒啊，一盒十包，我就想买一盒尝尝味儿，可不可以？可以。那你买一盒，那你就是600块钱了，对吧？但是呢，这个你买上两盒，这就不一样了。两盒多少啊？1200。两盒1200块钱，你剩那四盒不用买了，杨总在发货的时候就给你发出来了。你这样的话，你到手了是几盒？是不是就6盒了？你自己花600块钱一盒，一共两盒1200，买了两盒到家了，杨总在给你发货的时候额外再给你多加了4盒，到手里6盒，这六盒是不是就一下子一个小周期就出来了？这是杨总的一个爱心，他告诉了说让你体验一下，凑够一个周期，你看看这不花钱吗？人家收购原料也是要花钱的，人家加工也是要花钱的，人家正常往出卖是能够拿到利润的，但是呢对咱们节目的支持，同时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啊对孟非老师的支持，最大最大的就是什么？就是杨总想着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人家没把你们忘了，是不是？我在节目当中无意识的就把这个广告做了，结果呢他这个表示就来了，哎，我呀在这里啊再一次的代表听众朋友对杨总表示感谢，同时呢我也代表杨总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表示感谢。感谢什么？你们要是多领这四盒，一定要做到一个事儿啊，大家听好了，一定要做到一个事儿，就是正面的宣传。你用了这个优顿因子，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你有机会就给身边的人讲一讲，说一说啊，实话实说，不掺假，有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但是呢我相信你不会说不好，为啥？因为很难遇到一个男女老幼用了多好的，无论是大人小孩，这个东西啊几乎没有什么禁忌，就是5-6岁的孩子不能喝。当然了，小孩子不爱喝这个东西啊，因为毕竟不是甜的嘛。可是呢如果说你有小孩子，是不是这个经常消化不好的大便不好的，给他喝两口没问题的，少喝点就行了。所以上到99下到小朋友他都能喝，那你说这东西好不好吗？在中心里面这东西名气越来越大，需求量就那么一直稳定的维持在这个数值上。因为什么？家里的孩子需要的都找着家里的父母跟我们这一起订，在我们中心住的他们拿，回到家里面调养的那些他们定期的也在拿，你包括各种节日上这东西现在慢慢的都成礼品了，
当然这东西不是说主张说收音。

听机前的听众朋友送礼啊，我的意思还是一个事儿，这个东西拿到你家里面是给你准备解决身体的，让你解决身体问题的。我再说一遍啊，进入身体当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再给你们捋一遍。今天呢是幽顿因子的第五天，然后我把他今天的这些事儿给大家讲清楚，明天咱就不讲了。过了今天你再去定可以，500块钱一盒，这个事儿是说的准准的啊。过了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可以，500块钱一盒，6盒3000块钱，这杨总早都提了啊。那我呢再把这个功能作用再给大家讲一下，主要就是这个身体当中五大基础项不好的，平时啊吃点东西啊喝点东西啊这个不舒服的，没胃口，不想吃东西也不想喝水的这类的，或者说呢要不然就是不饿，要不然呢就一直饿的这类的情况，就属于吃不好喝不好，这是第一项啊。那有这种情况呢，你也自己知道，这种情况下呢营养吸收的不好，药物吸收的也不好，治起病来呀又是花时间又是多花钱，效果不理想。那用上幽顿因子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啊，就这个情况明显的好转，胃口变好了，喝水也多了，然后呢吃东西啊也香了，你这样的情况下身体的第一个基础就变好了。第二个，无论是任何原因的睡不好觉，你看我们有些人是睡着了容易醒，有些人呢是入睡困难，有些人是睡着了醒一下，睡着了醒一下，您记住了，觉睡好了身体的健康啊才有保障。我们如果说觉都睡不好，身体内部的基础的深层休息做不到，你的细胞啊神经啊永远处在紧张状态下，这人呢焦虑，越这样时间久了越睡不着，越睡不着体质越差，你发现没有啊，永远这个经常失眠的人那个身体状态比这个睡好觉的人呢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所以说你看咱们老百姓经常讲能吃能睡这身体才好，这是两大基础啊。觉睡好了很多病啊都能够养一养。第三个，大便不好，第四个小便不好的，这就是什么大小便。幽顿因子啊能洗肾，幽顿因子呢又能够洗我们整个的消化道。您听好了啊，只要是什么尿频尿急的，前列腺不好的，漏尿尿崩的，这个用上效果好，夜尿多的效果好。然后呢包括我们便干便稀便溏便多便少的啊，肚子里面邦邦硬胀的，里面宿便多的，用这个效果来的都很快。最后一个体力足。所以啊幽顿因子把这五大生命基础的项啊给你解决了之后啊，真的是你都病好一半。啊，那用完了之后吧，身上的各方面的变化就都来了。首先第一个，你看经常这个丢三落四反应慢呢，记忆力严重下降的，用上幽顿因子一个周期下来，我告诉你明显跟换一个人一样。为啥呢？他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休息好，而且这里面还有各类因子，这个因子啊能够慢慢的滋养你这个神经，你传导和反应你就变快了啊，这是好事。然后第二个，这个所有的胃肠功能口腔功能消化功能的事儿，你用上幽顿因子它全能够解决。什么用完了之后，牙龈呢啊口腔啊啊，包括我们这个食道啊，包括胃啊，包括小肠啊，包括大肠啊，无论你是肠炎还是胃炎还是老胃病，你用上它吧，时间给了足够的情况下，一个月以后两个月左右，哎，你慢慢就发现食量增加，饮水量增加，大便通畅，时间还短了，但是呢变得舒服了，得劲儿了，哎，消化道变好了。然后呢再有第三个，身体当中一直排不出来的，就像我们多余的这个血糖，多余的这个血脂沉淀堆积了，你看这就麻烦事儿就出来了，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越来越重了，是不是？尿酸高的啊，宿便多的，一个幽顿因子喝下去一个多月，也就是说少的两盒多了三盒四盒，这些反应的情况都能够得到一定的控制。然后再有这个血压波动的，你要说血压持续高的，你就吃一种降压药或者再加一种，哎，它就能降下来，但是呢你血压一直波动的这种就不好解决了，幽顿因子用上吗？啊，基本上一个周期下来之后，这种波动都消失了，然后你就是年纪大了衰老引起的各大脏器功能的下降，从而啊慢慢就出现的一些炎症，你用上幽顿因子，你看洗肝洗肾洗你整个的消化道，你看剩下就是啥了，心肺是不是，胆啊，这些啊慢慢慢慢的都被其他正常的脏器滋养，一点都好了。尤其是幽顿因子又被称为啊植物的消炎药，
各种

0: 炎症。你看什么胃炎、肠炎、胆囊炎、胰腺炎、胸膜炎、滑膜炎，是不是？包括这个鼻炎等等等等咽炎，你只要是炎症的，那你就去用吧。这幽动因子都有好处，主要呢对老人家最友好的是哪里啊？就是这个大小便和睡觉。你看啊，严重的这个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啊，包括夜尿多的、尿裤子的、尿崩的、一咳嗽漏尿的、尿蛋白高的、尿完了尿啊，那个便池里面全是泡泡的。包括那种尿尿发红、带潜血的，这都属于肾的问题。你平时啊，你吃这什么洗肾的呀？太少了这类的药啊，什么鸡内金呐、金钱草啊这类的东西啊，我告诉大家可吃。但是呢，如果说跟幽动因子比起来，那幽动因子来的是更直接、更有效。同时呢，各种睡不好觉的你就去用吧，尤其是包括身上经常没劲儿的啊，动不动就是感觉累的、压得慌的。你啥也没干，你就感觉身上有个担子压到肩膀上，或者脑袋上扣了个帽子，挺沉的。这种你去用，你用完了之后，食量增加，消化变好，哎，慢慢慢慢的，你这个体力劲道自然而然就足。哎，包括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尿路结石啊这类的，包括什么肝囊肿、肾囊肿啊，什么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胆囊息肉啊这类的，我告诉你，真的是特别好。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啊，这些国家用到幽动草的量就比较大，他们呢主要就是用这个幽动因子啊来解决防肿瘤的这个问题。我不是说用了幽动因子啊以后不得肿瘤了，这个事儿咱不武断。但是呢，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在放化疗期间呢，必然的会出现一个什么掉头发，然后呢，身体当中这个生白这块是个重点呢。再有一个，大家听好了。一旦做了放化疗，这人恶心、难受、没劲儿、呕吐、烦躁。那你用上幽动因子之后，我告诉你，真的这一点谁用谁知道。咱们呢没法拿这个给你说事儿，也没法拿这个说结果，但是我告诉你，这是真实的，哎，绝对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不信呢，我告诉你，你可以查一查，这都有现成的资料。尤其是北方啊，这老人家很多人更适合用了。你看，一到了变天，冬天了，这个温度一降低了。啊，包括一刮风了，一下雪了，咳嗽的、老慢支的、肺气肿的、哮喘的，这就比较多了。我告诉你，幽动因子啊，它解决金水啊，是不是？你看肺属金，肾属水，它解决肾水，它就护肺金；解决肺金，它就影响肾水。而你只要能够洗肾的东西，对肺都特别的好，从而什么鼻炎呢、过敏呢，这些都有效。尤其是身上有些人经常起疙瘩的，你用上，你发现了，哎，一下变好了。年轻人肚子大的，什么啤酒肚、将军肚、脂肪肚的啊，屁股上、胳膊上、腿上肥肉比较多的，幽动因子用上一段时间，你自然而然的就感觉体重下降了，这大好事儿。同时呢，还有一个神奇的啊，就是它能够燃烧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脂肪啊、糖分，这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了。我跟你说，它能够让我们的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作用增强，不是说鞭打病牛的欺负胰岛。它是让胰岛素变好，不是让胰腺欺负它，这就解决了大问题了。我告诉你啊，你用吧，一个多月下来了之后，你再去查一查，你的血糖、你的血脂都会有轻微的下降。这个东西轻微的下降就预示着好的开始。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啊不可多得、不可多见，整个全世界只有咱们中国宝岛海南有这个东西。那今天呢是咱们幽动因子啊讲的第五天了。也是咱们代表杨总说的这个政策的最后一天了。今天呢，到这个阶段，咱们的节目的时间呢也要快结束了。所以啊，如果说你前两天订的，你就在家等着，应该也到了，你到家了好好喝。如果前两天没订的，各位老同志，大家听好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机会也是最后一次，你就抓紧。但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零售价600块钱一盒。这次呢，你花1200块钱买两盒，杨总代表厂家再给你拿4盒让你体验，到你手里就是6盒。你想想，省了4盒2400的钱呢，你只花了1200就拿到了3600的东西，多划算！机会只有今天此时此刻的最后一次，明天这个就没有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 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真的感谢你啊！你看，你给俺们大家伙带来这个幽遁草
0: 啊。
3: 我这回啊，我想订那个1200块钱一个周期的幽遁因子力。
0: 哎，可以，可以，我给您订上一个周期。哦、这个是对了，我得给你提前说明白啊。
3: 哦，
0: 这个幽遁因子是600块钱一盒，1200块钱两盒，
3: 哎、
0: 杨总再给你多拿四盒，这是等于一个周期，
3: 哎、
0: 划算吗？
3: 哎呀，要不是早说划算嘞，因为什么呀？我跟你说
0: 啊，
3: 我身上这个病啊，这疾病真是太多了
0: 啊，
3: 可得需要好好的用这个幽遁因子调理调理的、
0: 啊。
3: 你想说洗洗肾、洗洗肝、洗洗胃，因为早啊，我不是高血压20年了
0: 哦。
3: 哎呀，你说那会儿人家都跟说我这高血压2级，
0: 多高啊？
3: 高的时候都到170，低压我跟你说都110了。
0: 你不头晕吗？
3: 咋不晕呀、啊？要晕的我都不敢动，有的时候你知道呗。
0: 不是老同志，我跟你说个情况啊、
3: 哎，
0: 你小点声，你声音大了血压也会高。
3: 哎，
0: 你小点说，小点声说，要不然血压稳定住啊啊。
3: 哦，我这人脾气不好，都让你说了的，这是那炮仗脾气人，点火都着，一生老气那嗓门都高了都。
0: 嗯，哎，吃药能控制住吗？这控制不住啊！
3: 你算说对了，吃药到现在20年了啊，平时不是吃那降压药，那消温地平啊，
0: 嗯，
3: 一开始就每天一片儿，
0: 嗯，
3: 但是血压控制的不稳定了哈，忽高忽低的。你说这些年，要我真吃的成药罐子了，关键什么呀？不光是吃这个哈，他都是早上吃药吃的，把那个肝啊、肾的都给吃坏了
0: 啊。
3: 另外我还有那个肾囊肿啊，
0: 啊，
3: 要囊肿他说是多发的，有4-5个那个小包的，
0: 哎呦我
3: 大概
0: 多，
3: 哎，都说那是早那0.5×0.6那个样的，
0: 这个不小了，因为肾本来也发呀。
3: 是啊，医生都让我说你得定期得观察观察哦。
0: 啊，
3: 哟，所以说孟非老师，我现在可害怕了，最困扰我都是什么？关键是这个成了老胃病了，胃溃疡了。
0: 啊。
3: 你像酸的、辣的、凉的、热的哈，你说的我都一点都不能吃了，吃了以后吃一点都胃开始胀，胃就疼，一天一天的，你说我那心情能好一点也好不了的。
0: 确实确实确实、
3: 哎、要不我说现在都靠吃着西药维持着，每天饭前半小时吃那个奥美拉唑呀，喝那个叫流通那个铝盐膳，要我跟你说
0: 自大叔似的是吧。
3: 哎、嗯，是，你说吃饭哈，你说人家别人家人都高高兴兴的，人家的吃饭是吧？人家都是个快乐享受的事儿，到我这么些都成了难过的事儿了。
0: 遭罪的事儿了，那不是？
3: 哟，你说我这个情况怎么办？

0: 为老师，所以说我就想，我说这个有顿草银子啊，这个归来之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吃，你好好指导指导我，摘呗。
1: 没问题，没问题。哎呀，我听你这河北口音，我太亲切了。你这
0: 嗯，
1: 样啊，因为我对
0: 哎，
1: 面熟，我听你说话特别清楚。我同学
0: 哦，
1: 就在石家庄，你知道
0: 哎
1: 吧？
0: 呦，
1: 我上学那
0: 哦，
1: 时候有两个同寝的在石家庄，所以我一
0: 哎，
1: 听你这话，怎么弄出来刚如烧饼的味儿了，老同学？
0: 可是，
1: 哎呀，你这样，我跟你说，这
0: 嗯，
1: 牛顿银子你好好用。
0: 哎，
1: 啥情况嘞？第一个，它洗肾，就是我
0: 哦，
1: 喝了牛顿银子都洗肾。你这种情况，第一有肾囊肿，第二个。
0: 哎。
1: 我估计你这是肾动脉高压过高了，要不然不可
0: 哎，
1: 能持续这么高，明白了吧？
0: 哦
1: 第二个呢，
0: 哦，
1: 血压高了之后，跟你这个肝代谢不好也有关。你看咱这个
0: 嗯，
1: 牛顿银子能洗肝，再有胃，你说你这个吃东西酸的、
0: 嗯，
1: 甜的、凉的、辣的都吃不了，你这个胃呀、啊、都萎缩了，
0: 哎，
1: 是不是？你这个牛
0: 是，
1: 顿银子下去了之后，它能修复胃黏膜，它不只
0: 嗯。
1: 是说胃。口腔的、食道的、胃的、肠的、大肠的所有的问题，这幽顿因子都能解决。它不是说像别人那个专治心、专治肝，它不是幽顿因子是全身修复的。所以你这
0: 哎哎，
1: 种情况，我这么跟你说吧，你这血压有点高，高压、
0: 是，
1: 低压都高。你用上幽
0: 对，
1: 顿因子，基本上一个半月血压开始能够往下降一点，
0: 哦哦，
1: 往后就能够慢慢缓慢往下降，这不就是好事了吗？要不然你
0: 哎，
1: 170太高了。
0: 谁说不是？可担心你说哪天要得个那个脑血栓了、脑溢血了，要了命了，那不受罪了。你要是躺床上那么些，你不是让人家伺候你？你说那活着有什么意思呀？
1: 对呀，你说脑血栓不一定，但是这个170容易出血呀，脑溢
0: 哎，
1: 血那更
0: 哎，
1: 危险，是不是？
0: 对
1: 你
0: 呀，
1: 吃吧，
0: 就
1: 我给你
0: 是，
1: 定上这个事儿。按理说你这种情况，如果说要是不限量的话，你这种
0: 哎，
1: 适合3个周期，就是三六
0: 哦，
1: 一十八盒。但这次杨总是限量，所以
0: 哦哦，
1: 说一个人就能订2盒，他给你拿4盒，你到手6盒，1个周期，你先吃，
0: 嗯，
1: 后面再订，
0: 好，
1: 好不好？
0: 呀，那谢谢
1: 我
0: 谢谢
1: 跟
0: 莫
1: 你
0: 非
1: 说
0: 老
1: 吧，一
0: 师，
1: 定有效。
0: 嗯嗯，
1: 这几种情况太对症了，洗肝、洗肾、
0: 哦，
1: 洗肠胃，绝对有
0: 嗯。
1: 效。
0: 哎呦，那可太好了！你这样什么时间你要来石家庄找我们姐了，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啊！
1: 那到时候
0: 哎，
1: 你吃好了，到时候咱们再打电话，你也告诉我，好不好？
0: 哦，一定一定，那不会落下的啊，孟非老师，
1: 哎，行，
0: 哎，
1: 那好嘞，那我就给你
0: 哎，
1: 定上1个周期，好不好？
0: 哎，那到这吧，呀，真的谢谢孟非
1: 不
0: 老
1: 客气，
0: 师
1: 不客气，
0: 啊，
1: 哎，祝您
0: 嗯，
1: 健康，哎，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4: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

0: 患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普通医者。那今天呢，是咱们优顿草啊这个项目，也是我们举世无双、全球唯一的优顿因子，同时呢，也是复原的这种离王方这个好东西啊，杨总委托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最后一天。那这几天来啊，也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同时呢，也看到了对五指山的这个企业的一个大力支持。那再有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领到了我们杨总的这个一片爱心呢。咱们反过来说啊，这是一个对老百姓有利的项目。这个海南岛啊，这是一个宝岛，同时呢，气候啊、环境啊都特别的好。那对整个东北人来说呀，这就是个胜利。海南岛啊，它是一个宝岛，那这个宝岛呢就要保护环境。你看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呀，叫金山银山，实际上就是绿水青山。那绿水青山呢是留给子孙后代的。整个海南岛上啊特别注重环境的保护，基本没有工业污染。你看包括在海南啊，就是什么大型的企业呀，也都是那种哎没有对环境造成破坏的。这样的情况下呢，保持了生态，同时啊这个保证了环境一直能够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个情况出现了，什么呢？就是它发展不了重工业，发展不了重工业呀，或者发展不了一些特殊的有污染的加工类的行业企业，那收入上就略微有点低。所以说整个海南这块呢靠着几块啊，第一个热带植物，第二个呢热带水果，第三个就是丰富的渔业资源。整体来讲啊，收入上来说并不是特别的高，很多东西啊，你像日常的一些菜呀、包括一些东西啊，都是用船呢运过去的。这个吃东西上一旦有个台风影响啊，确实比较大。那海南当地啊，也在积极的想办法帮助当地的这些很大一部分的农民呢增产增收。很多呢，他是在海边，这种啊，他就可以出海捕鱼啊。那同时还有很多呢，它是也有土地的种地的，那这一些呀基本上还很多生活在这个山里面。你说这样的话，它这个山地又比较多，可耕种的地方又少，你说收入是不是就低一点呢？所以以前呢，那个时候叫帮助农民脱贫啊，摘掉贫困的帽子。后来呢，咱们全民小康了之后啊，这个帮助农民增产又增收，你看这不也是好事吗？那杨总啊就干了这个活，他种灵芝的时候就帮助很多农户啊增产增收。那现在呢搞这个优顿草，又是这个离王草啊，那老百姓就更喜欢了。为啥？因为五指山附近呢这黎族同胞特别的多，那你看本身又是复原黎族的这个宝贝，就是离王草，同时呢又把这个离王方给复原出来了，这老百姓啊对这个杨总啊这真是特别特别的认可，点大拇指啊，点赞。然后啊现在亲切的称呼他为什么叫杨离王，就这么来的。那这几天呢就一直在给大家讲到了神奇的优顿因子，讲到了这么神奇的离王方，也讲到了这个复原出来 90% 的，同时呢是被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双方共同回顾开发复原的古方，就是这个离王方。现在呢商品的名称叫优顿因子，是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复原了古代的发酵方法。所以啊这里面是百草加百果这种新型的组合，跟市面上所有的东西不一样的发掘古方的这么一个成品就出来了。 这出口东南亚这么多年，包括在海南当地啊。

这些疗养院里面，还有一些康养机构里面，这就出名了。然后呢，后来呢，也是因为我就引进到了我们中心，可以说有了幽动因子啊，到了我们中心之后啊，给了我们这些所有的患者带来了曙光。不是说有了幽动因子啊，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是呢，有了这个幽动因子进入我们中心之后，很多小问题就不需要我们太费力了。你像包括有一些什么各种炎症呢，脏器功能下降呢，脏器功能受损的这些情况，我们用上幽动因子，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效果就出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呀，确实我们中心里的老百姓啊，对这个东西特别喜欢。那现在呢，包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都往回带，为啥？孩子用的都比较多了。我跟大家说几个孩子对这个幽动因子的关注点啊。第一个，这个东西啊，它洗肝洗肾，清理我们整个的消化道。那我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个事儿，你们看看啊，你说现在啊，这个以听众朋友你们的年龄来论，你们的孩子呀，就是40多、50多，是不是？或者60岁左右？那有一些呢，这现在还在上班呢，他们也没退休呢。那有一些呢，又是应酬比较多，尤其是大吃大喝呀，这没办法的事情。你说到了那种场合，那种酒局饭局，能不吃能不喝吗？是不是啊？可是大家也知道，这个经常吃啊喝呀，对身体的影响真的是很大，尤其是伤身体这一块啊，到时间久了呀，会生病的。那我告诉大家一个最好的事儿，就是很多我们中心的患者呀，都是不差钱的嘛。这把这个幽动因子拿回去给孩子用，干什么？这东西解酒。我再说一遍啊，它有很好的解酒保肝的作用。哎，对了，我给提醒啊，不是说为了咱们增加酒量就喝这个幽动因子，不是啊，就说它解酒保肝，哎，这个是很厉害的。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喝过酒了之后，第二天头晕晕呐、恶心呐、没劲啊，不想吃东西，你喝上一包幽动因子，你头天就喝一包，你第二天再喝一包，哎，到下午这种不适感就没事了。再有啊，喝酒伤肝呐，又伤胃呀。那幽动因子大家知道吧？它解决肝的问题，保护肝呢，洗肝呢。那同时呢，它又解决消化道的问题。你说是不是伤肝伤胃这个事儿就减轻了？你再有，你喝了大量的啤酒，嘌呤又多，那过滤代谢是不是又伤肾呢？现在很多啤酒里面都有利尿的东西啊，那这也伤肾。那反过来呢，咱们这幽动因子又能够洗肾。你看这家里面的家长给孩子拿这个，保养身体，那挺好的，这给一些应酬多的。再有啊，这家里面这个女同志需要减肥的，哎呀，这幽动因子喝的可多了。他们这些单纯就为了减肥的，都整年整年的喝，喝着喝着就习惯了，习惯了之后，身体这个肥胖度啊越来越低了，越来越苗条了，这个体质越来越好了，越来越瘦溜了。大家不讲吗？这个健康的体魄呀，不能够脂肪肥肉超标。你看，用上幽动因子，把什么将军肚、啤酒肚，还有这个女同志这个大肚腩呢，它都给解决了。哎呀，这一下啊，这无形之中这个量它都增长了。这是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呀，给孩子都谋求到了福利。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好事啊？告诉大家啊，能够解决身体基本情况的东西是最难的。你看，幽动因子用上了之后，它解决五大好处：第一个，吃饭好；第二个，睡觉好；第三个，大便好；第四个，小便好；第五个，体力好。你看，这不得了啊！能把身体基础的解决了，那是最难的，也是最费功夫的啊。但是呢，幽动因子一个东西就解决了，这是什么？这就是黎王方神奇之处，这就是黎王方啊好用的地方，被消费者认可和追捧的地方。所以呢，咱们这次啊，也是应听众朋友的要求，我呢也跟海南五指山这个企业聊了，同时啊，老杨总、小杨总对咱们节目也比较重视，才给了这次政策。那这一次呢，零售价600块钱一盒，咱们呢也是拿600块钱一盒，一个小周期呢是3个月，就是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一盒10包，啊，这样的话呢，咱们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一个周期是6盒，这66,3600。到最后啊，这老杨总提了这么个方式和方法。这两天呢，很多听众朋友很开心。那我今天再说这个事儿的意义，第一个就是我怕有些人没听到，第二个我把这个事儿啊再说一遍啊，杨总说了，600块钱一盒，一个周期呢是6盒，你呀不用都拿。你就拿上2盒，两盒啊，1200，剩那4盒不用拿了，杨总他私人送给你了，干什么呢？当福利。

当成给你体验品尝一下，凑够一个小周期六盒。这样的话你花了1200，你就拿到了六盒，你是不是省了2400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但是有个前提啊，用好了正确的真实的给宣传一下。

你买六盒就是五六三千，以后也有。你这次你说我想看看别人的效果，等到别人好了我再买，可以，没问题的。你看这两天我是不是一直没跟大家说，我说你一定要买啊？没有，我不说这个。为啥？这个东西好不好啊，你自己心里清楚。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咱们这个节目啊播出了这么长时间了，孟非老师的人品是什么样子你们也很了解。再有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的我们中心的好东西，有些人呢都已经用上了，用完了什么样你们心里更清楚，身体有没有变化你们是最有发言权的。你说这个，如果说用完了这么多东西啊，好东西你都在用了，陆陆续续的都用上了，你说你用完了没感觉，没变化，没效果，你还会跟着我吗？你绝对不理我了，你都不听了，对不对呀？那还在一直跟着，还在一直听着，还在做我的忠实听众、忠实粉丝，说明什么呢？那只能说明一个事，就是第一，我讲的这些东西啊实用；第二个，我给大家推荐或者引荐的一些东西啊，你用完了之后啊，身体起变化了，哎，病情减轻了，症状减少了，痛苦减少了，生活状态提高了，幸福指数提高了。那你看这就是什么呀？这就叫人品。什么意思呢？这个人的个人品呢很重要。你看有的人说这人人品不行，咱不信他，对不对？这个能办一次事办两次事，第三次人品不好，我不理你了。这很多人这样，我都这个样，我要发现这个人人品不好，以后我也不搭理他了。但是呢你看现在啊，这孟非老师的听众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证明什么呀？这证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我认可了。一是认可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二也认可了孟非老师的技术啊。同时啊，跟着孟非老师几个月下来了之后，身体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你看这我的粉丝是不就越来越多了？我就在想啊，就有一天我要是有个几百万几千万的粉丝，那你说是不是了不得了，对吧？哈哈，当然这开玩笑啊，咱也不会做那个事儿啊，咱也不能比那些什么主播呀什么样的。这孟非老师啊也是忙，只能什么呢，最多抽个空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见个面，给大家聊一聊啊。咱们的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呀还继续开呀。我现在我都在想，我说万一呢有一天说这个中心里面又忙起来了，那我应召啊该回去马上就回去，我就在想节目怎么办，我也得琢磨。我说实在不行啊，这个看看我能不能求我们单位里面的同事啊，或者是我的师兄弟啊，是不是给我顶一阵儿？我这些我都考虑过。为啥？你说你不考虑不行啊，这我这边呢这个事情真的很多。你看不只是我们临时中心，别的中心有事他也找我呀，是不是？每天这个电话都不断，这个我一回家呀，这我跟我爸聊会儿天，这个手机就响了，聊会儿天手机就响了。我爸说你就有那么忙？我说我还真就有那么忙。我说你不知道啊，我说你说我在单位里面天天值大夜呀，那你说不也熬过来了吗？我说我现在算是休息了，这生物钟慢慢调回来了，白天啊能精神了，晚上能睡觉了，我说我就挺好了。我说我这现在能多守着你点，我也能回到家照顾点孩子，我很知足啊，是不是？我说在家里面我还能看看你，你有点啥小情况我还能给你解决，我说你就知足吧，不挺好了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节目讲了这么长时间，我也衷心的希望啊，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你上了车咱就不要下去，咱一定奔着一百岁，咱就活到一百岁，咱立这么个目标，谁不到一百岁我坚决不让你下车，你说这好不好吗？所以啊，各种有利于健康的啊，有助于疾病康复的，有助于症状减轻的方法我都给你说，咱们呢也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根据自己的条件，咱们量力而行，对不对呀？所以你看我跟你说的永远都是心里话，永远都是实在话。那这一次呢，这个机会啊，我建议你真的不要错过。咱不是说去找他占便宜，但是呢这个东西呢确实是真的好。你看啊，在海南当地老百姓认可，慢慢的这个东西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医院里面呢对这个东西都感兴趣了，可是呢医院里没法引进呢，不行啊。为什么？这个量达不到啊。再有啊，他这个很多医院里是政府集采，这个东西呢又不好谈，他再有生产量它永远满足不了，而且产量是忽高忽低，这很多事情谈不了。但是呢不妨碍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东西认识。如果说收音机前呢你们有一些老人家条件好的，在海南旅游过的，或者冬天在那儿做候鸟，在那儿养老康养的，你们都能听说过这个东西。为什么？就是你在海南动不动就是这个海南省台或者五指山电视台，这些电视台新闻里面有的时候都介绍杨总，
都介绍。

0: 日山的这个特产，都介绍这个优顿草，都介绍到优顿因子这么个东西。所以说呀，这是一个货真价实，而且呢真真正正能够落地的啊，能够解决我们身上问题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在这儿啊，我就只能把话说到哪个份儿呢，就是你错过这个一次，下次你就是基本上3000一个周期了。这次呢你花个1200，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就是2000块钱左右工资的你也能花得起。但是呢你花了个1200，你到手里可是多少，可是6盒啊，你就等于省了2400啊，哪个多哪个少啊，是不是？我告诉你，你身体一个地方的病痛减轻了，这点钱咱花的都值。所以啊，这两天没打电话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也是最后一次这个价格的机会了，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别错过。如果呀，等你把这个优顿因子啊拿到手里之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没有那么大的那种什么餐前喝餐后喝呀几点喝呀，这个不讲究，这个很神奇啊，就是他不会说要求你每天餐前半个小时啊，或者是饭后半个小时，没有，你只要说按照这个要求，咱们按照一个周期，小周期啊，3个月，那这3个月呢，就是第一个月你用上3盒，第二个月用上2盒，第三个月用上1盒，整体加到一起啊，一个小周期就是6盒的量，这6盒啊，咱们就按照3-2-1的顺序把它喝完就可以了。你只要不是跟着饭一起喝就行，但是呢饭前就是吃饭前十几分钟以上就可以了，饭后啊过个十几分钟，剩下那些时间你随时拿起来喝就行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小小包，这个塑料包里面呢是30毫升，一盒里面呢是10包，是10天的量。然后呢你第一个月嘛不就是30包嘛，就每天喝一包，等到第二个月的时候你就连着喝2天，哎，停一天，连着喝2天停一天，或者呀你连着喝20天也行。然后到第三个月，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喝一天停2天，喝一天停2天，你这样的话等于连续的摄入，哎，它和你现在所服用的家里面的任何中药西药营养品保健品等等一切的一切没有任何冲突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东西啊它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在哪里呢，它没有任何过敏反应。现在啊无论是咱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只要是用过优顿因子的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敏现象的，甚至包括有的人说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那个我菠萝过敏，哎呀我百香果过敏，我果子都过敏，我能不能喝，我告诉你没问题。我再说一遍啊，咱们这个优顿因子里面的配方啊很神奇也很有意思，它这里面等于百草加百果，那这里面主料就是这个优顿草，又叫黎王草，黎族的人管这个东西叫黎王草，书面上叫优顿草啊。然后呢主料就是优顿草加上沉香叶、桑叶、生姜、黄姜、山楂，然后呢再加的甘草一只，这些是什么呀，这些属于百草类的。再有呢这里面又加的百果，你看这里面有诺丽果啊、木瓜、罗汉果、菠萝、龙眼、百香果，这个里面呢无论你以前是有任何一个果子过敏的，你听好了，这个东西现在是发酵过了就变了，就是你看你喝纯牛奶喝完有的人拉肚子，但是你喝了酸奶就没事，为啥呢，它就变化了，牛奶是牛奶，酸奶是酸奶，都是奶。你看喝牛奶你吃了拉肚子，喝了拉肚子是什么，乳糖不耐症，你做了酸奶你再喝就没问题了，为什么，把那乳糖啊给它乳化了，给它酸化了，给它分解了就没问题了。你现在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你单纯的你拿这个优顿草的叶子加上沉香叶、桑叶、诺丽果啊、生姜、黄姜、山楂、罗汉果啊、木瓜、甘草、菠萝、龙眼啊、一枝仁、百香果，你把这些东西单独拿出来你煮了它，然后呢你再把这个一小包的这个优顿因子拿出来，哎，你对比着喝，我就告诉你那不是一样东西了，就性质都变了，就跟什么呀，就跟黄豆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豆浆，变成了豆腐，哎，变成这些东西了，就跟你原先呢它是芦苇杆，现在它做完了之后造纸术变成了纸了，它就不是一回事了。就像现在这个衣服啊， 你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啊，这个聚酯纤维这个东西，有人说这是啥呀？我跟你说，那塑料吗？是不是？甚至我都见过，就是把那个矿泉水瓶子、塑料瓶子回收回来之后，然后呢，最后拉的丝，哎，染上色就织衣服了。这东西都不是一回事了，就变了。它这个原本的这些东西啊，它不经过发酵，哎，不经过这个重新处理，不经过黎王当时的那种处理方式，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等到现代呢，咱们是用现代的发酵技术、现代的发酵工艺、现代的发酵设备，可以这么去讲啊。虽然说复原的不一定到100%，对吧？但是咱们至少，咱们这两个科研院说了，能够复原90%的配料了。同时啊，咱们现在的发酵的结果和发酵出来的这个作用率，其实上要比那个时候好得多得多了。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咱们现在更能够精准的把控和测量这里面的成分含量，这是以前的古方或者是说以前的古人所不具备的技术，这也是现代科技赋予的新的活力。所以啊，这个幽顿因子啊，确实是难能一见，难能可贵啊，复原的古方。也就是说，孟非老师一直说呀，说这个东西呢，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个是一点不夸张。也就是说，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有这么多幽顿草，也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企业能够生产出来这个东西。现在就包括东南亚一带有多眼红，你们想都想不到，但是呢，他们本地有啊，也能够培育，也能够长，出来的就不是那个东西，出来了之后也能喝，喝了就不是那个效果。所以说，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到东南亚一带啊，包括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呀，啊这些地方去旅游的，你甚至都能够见到什么？见到幽顿草的饮料，他们拿这东西做什么？做汽水儿。你就可以想象，他那东西它只是一个草，没有这个效果。为什么说有些东西爱国呀？就像孟非老师说了，说你看那马尾松啊，都知道那马尾松的松花粉好，结果呢，就中国的马尾松，哎，它开花，它就接这个松花粉。你像国外弄过去了，到了国外那松树啊，马尾松引进到国外去了，它只长叶只长个，它不出花粉。那幽顿草也是这个如此，你就别说在中国了，是不是？这个咱们在整个中国也只有海南的效果好，整个海南只有五指山好，整个五指山一大片也只有五指山山脚下这块它长灵芝啊，大家别忘了，别的地方它长不出来灵芝，只有五指山脚下的这一圈的幽顿草叶和杆卡的那个地方它是能够长灵芝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它那个里面含有的能量、营养、药性得有多足，要不然它拿啥一颗就能够承载6-7个小灵芝生长。你说早把它那里面的营养能量给抽干了，但是呢它依然能够茁壮的生长，那叶子也不会枯，也不会黄，也不会干，也不会掉。你就说吧，它的生命力多顽强，它的能量多足，它的药性有多足，它能够滋养好几个小灵芝一直成长，那灵芝都是活的。你就说这东西得多厉害吧。这放到东北话来讲啊，这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东北口音越来越重了。我们黑龙江东北老家有句话叫多呢呀，就意思是真厉害。你看我就现在就突然想起这句话，我说这玩意儿太呢了，太厉害了，是不是？你说什么东西能够承载灵芝吗？对吧？那营养包真的长的灵芝都长不大，但是就这幽顿草，幽顿草一年收3茬，可是啊，我告诉你，它长出来一批上面就有小灵芝，长出来一批就有小灵芝，那灵芝孢子啊哪儿都不吸附，就往这儿放。哎，这幽顿草就是细啊，我跟你说跟筷子一样，这样幽顿草能长成大树那么粗，我告诉你，那幽顿草上面长满了灵芝了，那都能把灵芝承载住，你就说多厉害。灵芝可是仙草啊，咱们中国有句话嘛，凤凰飞梧桐不落呀，是不是？那你想想，灵芝无宝地不生啊，所以说你就说吧，这块地方是不是风水宝地？就这风水宝地才能长出来护佑黎族千年的神奇的黎王草，也就是咱们现在的幽顿草。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 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

0: 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说到幽遁因子啊，这大家这几天呢、听我可是没少讲，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啊，一直没停，包括怎么去的海南，包括在海南的所见所闻，包括呢自己用过了，包括我同事用过了，也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都用了。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只言片语代表不了整体的幽遁因子进入身体的所有变化。我跟你们这么说吧，有一个词儿，大家想一想，你看看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叫返老还童。大家说这返老还童现实不现实啊？有人说这不开玩笑呢吗，神话传说一样。那我告诉大家啊，现代的全世界啊其实都在研究这个课题，倒不是说在彻底的研究返老还童，但是呢研究的主要课题叫延缓衰老，或者叫抑制衰老，就是让人呢不老了啊，保持住现在这个状态。那我问问大家啊，如果说一个人20岁，咱们打个比方，一个人20岁保持住这种状态，那你说再过50年他70了，他还保持这种状态，可不可以说他就已经做到了返老还童啊？返老还童是中国古代历史传说当中的一句话，但是呢您记住了啊，咱们中国古人慢慢想的这些事儿，随着现代的科技发展，我们逐步的在成为现实。你看啊，咱们说以前胳膊手啊腿啊脚趾头掉了，谁能想到能接上啊？你看现在能不能接上？以前我们人幻想着能够飞上天，现在是不是有飞机啊？我们以前说想象一下钻到海底看看有没有龙宫，现在是不是有蛟龙号啊？以前我们说嫦娥就在月亮上，我们要到月亮上去看一看那上面有没有，结果呢你看我们现在的嫦娥玉兔号是不是已经到了月亮上啊？我们以前观天象看着一个星辰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个叫火星啊。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有科技飞船就到了火星上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啊，很多东西的出现，一呢是秉承着历史的传承，再有一个是现代的创新。那这个幽遁因子啊，为什么说现在有一些人对它的接受度、认可度和信任度，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儿来说叫爆表。什么叫爆表？就顶格了，就没有比他说再好了。我不是说现在此时此刻幽遁因子能够代表全世界的最高科技水平，我也不是说喝了幽遁因子就能返老还童，更不会说喝了这个能够活到1000岁、10000岁，这个不现实。但是我告诉你啊，幽遁因子最神奇的地方，你记住就是两个字儿，因子。要不然这个东西早就给它重新命名为离王方，或者给它叫成离王汤，或者叫成离王草发酵液，就都可以。但是为什么恰恰的就给它起了个名叫幽遁因子？只是说熟悉它的人管这个东西叫离王方啊，要不然它就叫幽遁因子。而这个因子啊，就是一种新东西。什么意思呢？大家记好了，这里面是百草加百果做的发酵，又叫发酵物，也是遵循着古代

代理王的那种方式。而现在呢，这种发酵不是说咱们发面呢啊发酸菜那种发，现在的这种发酵是在这种发酵菌可控、可培养、可抑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发酵。而这一发酵过后了之后，整体的这些含的这些什么药草啊、水果啊，就全变性了，就出来的这些东西就跟原先的就变了。你看我跟大家说，各种因子，什么因子啊？神经表皮因子、神经修复因子、皮肤修复因子啊、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脏器的修复因子，这些因子都是构成身体最基础的单位。而这类的因子呢，又靠酵素来激活。为什么说它能够燃烧脂肪？为什么它能够燃烧血糖？为什么它能够燃烧并清理掉身体当中的各种毒素？为什么它能洗肾？为什么能洗肝？为什么能洗你整个的消化道？为什么能够对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脏器炎症几乎都有效？那你不想一想，这个东西它针对性太多了吗？那针对性太多就相当于什么？我给大家解释清楚一句话，就相当于它这里面一定是有一种物质能够调理全身的啊，就打开了我们一个人整体的健康开关。那这个就不得了了，或者说这个就不多见了。我跟大家不瞒着你们说啊，现在最接近这个的就是自由基理论。什么叫自由基理论？就是我们人呢身体当中都有个东西叫自由基啊，这自由基是坏东西也是好东西。好东西是什么？就是人体当中燃烧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个氧化反应，这个氧化反应就是正常的循环代谢啊，促进了很多东西的一个衰老。那你这个细胞都老了旧了，不给它衰老代谢掉，新的长不出来啊。所以说有些时候啊，清理东西也是好事，就像打扫屋子一样，是不是擦地那个地板拖一样，这好事的。但是这个自由基多了就会加速人的衰老，从而啊寿命就减少了，疾病就产生了。中央电视台都多次有过这方面的记录和宣传片都播过。那优盾因子有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没发现吗？这两天孟非老师讲，你说它对肠胃炎有效啊，对胃炎有效，胆囊炎有效啊，肝炎有效，妇科炎症有效，前列腺有效，过敏有效，鼻炎有效。这就说明什么个问题啊？它就是能够在细胞的内部解决，这就是因子的魅力。因子起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修复。那我问问各位老人家，那你说它既然能够全身性的来，是不是它效果上就略微慢一点？因为它毕竟每天就那么一支嘛，对不对？但是它是全方位的，那就证明它的就功效性就是全科的。而且呢，这个除了对心脑血管略微慢，不是没有效，略微慢一点，剩下的对哪效果都好。那这里面再有一个你要听清楚啊，就是说你是严重的骨病的，你用它效果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如果你只是普通的风湿的炎症的，你用它还也有效。而且这个优盾草啊还对什么这个骨病方面有意思呢？这优盾草在海南当地还被称为接骨草啊，就是你跌打损伤这一块用到优盾草它都有用。那你说这个东西它神奇不神奇啊？神奇好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啊，这个今天是咱们优盾因子活动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那这个东西呢我也跟大家说清楚了，咱们呢一个人怎么用呢？就是按照小周期来用啊。这一个小周期啊就是三个月的时间。那这三个月呢，咱们是按照盒数来说，那就是六盒。哎，六盒呢，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根据身体的自身情况，我们一年下来啊就用上三个周期就够了，不用用四个周期，是最多的量了啊。那要不然就是一个周期两个周期就可以了，严重点的用三个周期。有人说那要是一直持续用，用几年呢？你用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可以。为什么？它是针对身体内部的深层的最里面的起作用的。我告诉你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好东西多了去了，但是优盾草做的优盾因子一定能排到前几位，这是有道理的，有根据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我没法把太多的资料给你拿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毕竟是广播，咱们不是电视节目，如果要是电视节目，我就把那个什么全国各大知名医院里面的那些领导啊专家呀，他们对这个东西的评价都有的啊，甚至包括一些这方面的论文啊资料、研究资料都有的。我就跟你说吧，临床上很多地方用完了优盾草做出来的这个优盾因子都能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只是说这个东西没法普及。

只是小众。什么叫小众啊？要不然就是大众，要不然就是小众。什么叫大众？大众就是老百姓所有人都能见得到的，是不是？柴米油盐这是不是大众的吗？买衣服买布料这是不是大众的吗？吃饭吃肉这是不是大众的吗？但是什么是小众啊？豪华游艇有几个人坐过，是不是？航天飞机有几个人坐过？这叫小众，或者说只是一部分人用过。那咱们再打个比方来讲，有个药材叫冬虫夏草，那你看都听过，那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有几个到药店里面就买过冬虫夏草的，三四百块钱一克的，是不是？这就叫什么？小众，就是能够见到或者能够用到的人不多。那你记住了，越小众的东西还能够生存下去，还能够被大家接受的，就是一定有特殊特色、特殊特点的。幽动因子就具备这个特点，它就属于小众，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接触到，只有一部分人有幸运能够用到它。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原料太少了，整体的产量就那么多，整体的种植范围就那么大啊！全中国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企业能够生产，就是五指山，只有一个老板，就是杨国显，全中国全世界全球就是这么一个地儿。所以你说这一次咱们杨总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的情感，拿出了自己的爱心，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用到这个幽顿因子，古代的黎王方，现在的复原品，你说这是不是个幸运的事啊？而且最重要的一点，钱也少花了呀。大家算算，零售价600块钱一盒，是吧？你当然你要说在节目当中，你说我就想买一盒啊，一盒十包，我就想买一盒尝尝味儿，可不可以？可以。那你买一盒，那你就是600块钱了，对吧？但是呢，这个你买上两盒，这就不一样了。两盒多少吧？1200，两盒1200块钱，你剩那四盒不用买了，杨总在发货的时候就给你发出来了。你这样的话，你到手了是几盒？是不是就6盒了？你自己花600块钱一盒，一共两盒1200，买了两盒到家了。杨总在给你发货的时候，额外再给你多加了4盒，到手里6盒，这6盒是不是就一下子一个小周期就出来了？这是杨总的一个爱心，他告诉了说让你体验一下，凑够一个周期。你看看这不花钱吗？人家收购原料也是要花钱的，人家加工也是要花钱的，人家正常往出卖是能够拿到利润的。但是呢，对咱们节目的支持，同时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啊，对孟非老师的支持，最大最大的就是什么？就是杨总想着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人家没把你们忘了，是不是？我在节目当中无意识的就把这个广告做了，结果呢，他这个表示就来了。哎，我呀在这里啊，再一次的代表听众朋友对杨总表示感谢，同时呢，我也代表杨总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表示感谢。感谢什么？你们要是多领这四盒，一定要做到一个事儿啊，大家听好了，一定要做到一个事儿，就是正面的宣传。你用了这个幽顿因子，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你有机会就给身边的人讲一讲，说一说啊，实话实说，不掺假，有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但是呢，我相信你不会说不好，为啥？因为很难遇到一个男女老幼用了都好的，无论是大人小孩，这个东西啊几乎没有什么禁忌，就是5、6岁的孩子不能喝。当然了，小孩子不爱喝这个东西啊，因为毕竟不是甜的嘛。可是呢，如果说你有小孩子，是不是这个经常消化不好的大便不好的，给他喝两口没问题的，少喝点就行了。所以上到99，下到小朋友，他都能喝。那你说这东西好不好吗？在中心里面，这东西名气越来越大，需求量啊就那么一直稳定的维持在这个数值上。因为什么？家里的孩子需要的都找着家里的父母跟我们这一起订，在我们中心住的他们拿，回到家里面调养的那些他们定期的也在拿。你包括各种节日上，这东西现在慢慢的都成礼品了。当然这东西不是说主张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送礼啊，我的意思还是一个事儿，这个东西拿到你家里面是给你准备解决身体的，让你解决身体问题的。我再说一遍啊，进入身体当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再给你们捋一遍。今天呢是幽顿因子的第5天，然后我把的今天的这些事儿给大家讲清楚，明天咱就不讲了。过了今天你再去订可以，500块钱一盒，这个事儿是说的准准的啊。过了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可以，500块钱一盒，6盒3000块钱，这杨总早都提了啊。那我呢再把这个功能作用再给大家讲一下，主要就是这个身体当中

0: 五大基础项不好的，平时啊，吃点东西啊，喝点东西啊，这个不舒服的，没胃口，不想吃东西，也不想喝水的这类的，或者说呢，要不然就是不饿，要不然呢就一直饿的这类的情况，就属于吃不好喝不好，这是第一项啊。那有这种情况呢，你也自己知道，这种情况下呢，营养吸收的不好，药物吸收的也不好，治起病来呀，又是花时间，又是多花钱，效果不理想。那用上优顿因子，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啊，就这个情况明显的好转，胃口变好了，喝水也多了，然后呢，吃东西啊也香了。你这样的情况下，身体的第一个基础就变好了。第二个，无论是任何原因的睡不好觉，你看我们有些人是睡着了容易醒，有些人呢是入睡困难，有些人是睡着了醒一下，睡着了醒一下。您记住了。觉睡好了，身体的健康啊才有保障。我们如果说觉都睡不好，身体内部的基础的深层休息做不到，你的细胞啊、神经啊永远处在紧张状态下，这人呢焦虑，越这样时间久了越睡不着，越睡不着体质越差。你发现没有啊？永远这个经常失眠的人那个身体状态，比这个睡好觉的人呢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所以说，你看咱们老百姓经常讲能吃能睡。这身体才好，这是两大基础啊，觉睡好了，很多病啊都能够养一养。第三个，大便不好，第四个小便不好的，这就是什么？大小便。优顿因子啊能洗肾，优顿因子呢又能够洗我们整个的消化道。您听好了啊，只要是什么尿频尿急的、前列腺不好的、漏尿尿崩的，这个用上效果好；夜尿多的效果好。然后呢，包括我们便干、便稀、便溏、便多、便少的。啊，肚子里面邦邦硬胀的，里面宿便多的，用这个效果来的都很快。最后一个体力足，所以啊，优顿因子把这五大生命基础的项啊给你解决了之后啊，真的是你都病好一半啊。那用完了之后吧，身上的各方面的变化就都来了。首先第一个，你看经常这个丢三落四、反应慢呢、记忆力严重下降的，用上优顿因子，一个周期下来，我告诉你，明显跟换一个人一样。为啥呢？他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休息好，而且这里面还有各类因子，这个因子啊能够慢慢的滋养你这个神经，你传导和反应你就变快了啊，这是好事。然后第二个，这个所有的胃肠功能、口腔功能、消化功能的事儿，你用上优顿因子它全能够解决。什么用完了之后，牙龈呢啊、口腔啊啊，包括我们这个食道啊，包括胃啊，包括小肠啊，包括大肠啊，无论你是肠炎还是胃炎还是老胃病，你用上它吧，时间给了足够的情况下，一个月以后，两个月左右，哎，你慢慢就发现食量增加，饮水量增加，大便通畅，时间还短了，但是呢变得舒服了，得劲儿了，哎，消化道变好了。然后呢再有第三个，身体当中一直排不出来的，就像我们多余的这个血糖、多余的这个血脂沉淀堆积了，你看这就麻烦事儿就出来了，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越来越重了，是不是？尿酸高的啊、宿便多的，一个优顿因子喝下去一个多月，也就是说少的两盒，多了三盒、四盒，这些反应的情况都能够得到一定的控制。然后再有这个血压波动的，你要说血压持续高的，你就吃一种降压药或者再加一种，哎，它就能降下来，但是呢你血压一直波动的这种就不好解决了，优顿因子用上吧，啊，基本上一个周期下来之后，这种波动都消失了。然后你就是年纪大了，衰老引起的各大脏器功能的下降，从而啊慢慢就出现的一些炎症。你用上优顿因子，你看洗肝、洗肾、洗你整个的消化道，你看剩下就是啥了？心、肺是不是？胆啊，这些啊慢慢慢慢的都被其他正常的脏器滋养，一点都好了。尤其是优顿因子又被称为啊植物的消炎药，各种炎症，你看什么胃炎、肠炎、胆囊炎、胰腺炎、胸膜炎、滑膜炎，是不是啊？包括这个鼻炎等等等等，咽炎，你只要是炎症的，那你就去用吧，这优顿因子都有好处。主要呢对老人家最友好的是哪里啊？就是这个大小便和睡觉。你看啊，严重的这个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啊，包括夜尿多的、尿裤子的、尿崩的、一咳嗽漏尿的、尿蛋白高的、尿完了尿啊那个便池里面全是泡泡的，包括那种尿尿发红带潜血的，这都属于肾的问题。你平时啊你吃这什么洗肾的呀太少了这类的药啊， 什么鸡内金呐、金钱草啊这类的东西啊，我告诉大家可吃。但是呢，如果说跟幽顿因子比起来，那幽顿因子来的是更直接更有效。同时呢，各种睡不好觉的你就去用吧，尤其是包括身上经常没劲儿的啊，动不动就是感觉累的压得慌的，你啥也没干你就感觉身上有个担子压到肩膀上，或者脑袋上扣了个帽子挺沉的，这种你去用，你用完了之后食量增加，消化变好，哎，慢慢慢慢的你这个体力劲道自然而然就足。哎，包括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尿路结石啊这类的，包括什么肝囊肿、肾囊肿啊啊，什么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啊、胆囊息肉啊这类的，我告诉你真的是特别好，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啊，这些国家用到幽顿草的量就比较大，他们呢主要就是用这个幽顿因子啊来解决防肿瘤的这个问题。我不是说用了幽顿因子啊以后不得肿瘤了，这个事儿咱不武断，但是呢，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在放化疗期间呢，必然的会出现一个什么掉头发，然后呢，身体当中这个生白这一块是个重点呢。再有一个，大家听好了，一旦做了放化疗，这人恶心、难受、没劲、呕吐、烦躁，那你用上幽顿因子之后，我告诉你，真的这一点谁用谁知道。咱们呢没法拿这个给你说事儿，也没法拿这个说结果，但是我告诉你，这是真实的，哎，绝对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不信呢，我告诉你，你可以查一查，这都有现成的资料。尤其是北方啊，这老人家很多人更适合用了。你看，一到了变天，冬天了，这个温度一降低了啊，包括一刮风了、一下雪了，咳嗽的、老慢支的、肺气肿的、哮喘的，这就比较多了。我告诉你，幽顿因子啊，它解决金水啊，是不是？你看，肺属金，肾属水，它解决肾水，它就护肺金；解决肺金，它就影响肾水。而你只要能够洗肾的东西，对肺都特别的好，从而什么鼻炎呢、过敏呢，这些都有效。尤其是身上有些人经常起疙瘩的，你用上，你发现了，哎，一下变好了。年轻人肚子大的，什么啤酒肚、将军肚、脂肪肚的啊，屁股上、胳膊上、腿上肥肉比较多的，幽顿因子用上一段时间，你自然而然的就感觉体重下降了，这大好事儿。同时呢，还有一个神奇的啊，就是它能够燃烧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脂肪啊、糖分，这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了。我跟你说，它能够让我们的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作用增强，不是说鞭打病牛的欺负胰岛，它是让胰岛素变好，不是让胰腺欺负它，这就解决了大问题了。我告诉你啊，你用吧，一个多月下来了之后，你再去查一查，你的血糖、你的血脂都会有轻微的下降。这个东西轻微的下降就预示着好的开始。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啊，不可多得，不可多见。整个全世界只有咱们中国宝岛海南有这个东西。那今天呢，是咱们幽顿因子啊讲的第五天了啊，也是咱们代表杨总说的这个政策的最后一天了。今天呢，到这个阶段，咱们的节目的时间呢也要快结束了。所以啊，如果说你前两天订的，你就在家等着，应该也到了，你到家了好好喝。如果前两天没订的，各位老同志，大家听好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机会也是最后一次，你就抓紧。但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零售价600块钱一盒，这次呢，你花1200块钱买两盒，杨总代表厂家再给你拿四盒让你体验，到你手里就是六盒。你想想，省了四盒2400的钱呢，你只花了1200，就拿到了3600的东西，多划算！机会只有今天此时此刻的最后一次，明天这个就没有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 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真的感谢你啊！你看，你给俺们大家伙带来这个幽遁草
0: 啊。
3: 我这回啊，我想订那个1200块钱一个周期的幽遁因子力。
0: 哎，可以可以，我给您定上一个周期。哦、这个是对了，我得给你提前说明白啊。
3: 哦，
0: 这个幽遁因子是600块钱一盒，1200块钱两盒，杨总再给你多拿四盒，这是等于一个周期，划算吗？
3: 哎呀，要不是早说划算嘞，因为什么呀？我跟你说
0: 啊，
3: 我身上这个病啊，这疾病真是太多了
0: 啊，
3: 可得需要好好的用这个幽遁因子调理调理的。你想说洗洗肾、洗洗肝、洗洗胃，因为早啊，我不是高血压20年了。
0: 哦。
3: 哎呀，你说那会儿人家都跟说我这高血压2级，
0: 多高啊？
3: 高的时候都到170，低压我跟你说都110了。
0: 你不头晕吗？
3: 咋不晕呀？要晕了我都不敢动，有的时候你知道呗。
0: 不是老同志，我跟你说个情况啊，
3: 哎、
0: 你小点声，你声音大了血压也会高。
3: 哎、
0: 你小点说，小点声说，要不然血压稳定住啊啊。
3: 哦，我这人脾气不好，都让你说了的，这是那炮仗脾气人，点火都着，一生老气那嗓门都高了都。
0: 嗯，哎，吃药能控制住吗？这控制不住啊。
3: 你算说对了，吃药到现在20年了啊，平时不是吃那降压药那消温地平啊，
0: 嗯，
3: 一开始就每天一片儿，
0: 嗯，
3: 但是血压控制的不稳定了哈，忽高忽低的，你说这些年要我真吃的成药罐子了，关键什么呀，不光是吃这个哈，他都是早上吃药吃的把那个肝啊肾的都给吃坏了
0: 啊。
3: 另外我还有那个肾囊肿啊，
0: 啊，
3: 要囊肿，他说是多发的，有4-5个那个小包的，
0: 哎呦我的
3: 天，大概
0: 多，
3: 哎，都说那是早上那0.5×0.6那个样的，
0: 这个不小了，因为肾本来也发呀。
3: 是啊，医生都让我说你得定期的观察观察哦。
0: 啊，
3: 要所以说孟非老师，我现在可害怕了，最困扰我都是什么？关键是这个成了老胃病了，胃溃疡了。
0: 啊。
3: 你像酸的、辣的、凉的、热的哈，你说的我都一点都不能吃了，吃了以后吃一点都胃开始胀，胃又疼，一天一天的，你说我那心情能好一点好不了的。
0: 确实确实确实、
3: 哎、要包括现在都靠吃着西药维持着，每天饭前半小时吃那奥美拉唑呀，喝那个叫流通那个铝盐膳，要我跟你说
0: 自家书似的是吧。
3: 哎、嗯，是，你说吃饭哈，你说人家别人家人都高高兴兴的，人家的吃饭是吧？人家都是个快乐享受的事儿，到我这么些都成了难过的事儿了。
0: 遭罪的事儿了，那不是？
3: 哟，你说我这个情况怎么办，孟非老师、
0: 嗯？
3: 所以说我就想，我说这个幽遁草因子啊，这个回来之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吃，你好好指导指导我，摘呗。
0: 没问题，没问题。哎呀，我听你这河北口音，我太亲切了。你这样啊，因为我对面熟，
3: 哎、
0: 我听你说话特别清楚。我同学就在石家庄，
3: 哦、
0: 你知道吧、
3: 哎？
0: 我上学那时候有2个同寝的在石家庄，
3: 哎、
0: 所以我一听你这话，怎么弄出来刚如烧饼的味儿了，老同学？
3: 可是
0: 你、哎，你这样，我跟你说，这幽遁因子你好好用。
3: 嗯、哎。
0: 啥情况嘞？第一个，它洗肾。 就是我喝了幽顿银子都洗肾，你这种情况，第一有肾囊肿，第二个，我估计你这是肾动脉。

0: 高压过高了，要不然不可能持续这么高，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哦，
0: 第二个呢，血压高了之后跟你这个肝代谢不好也有关，你看咱这个鹿茸子能洗肝，
1: 嗯，
0: 再有胃，你说你这个吃东西酸的，
1: 嗯，
0: 甜的凉的辣的都吃不了，你这个胃啊都萎缩了。
1: 是
0: 不
1: 是，
0: 啊，
1: 是
0: 这个鹿茸子下去了之后它能修复胃黏膜，它不仅说胃，
1: 嗯，
0: 口腔的食道的胃的肠的大肠的所有的问题这个鹿茸子都能解决，
1: 嗯，
0: 它不是说像别人那个专治心专治肝，它不是，鹿茸子是全身修复的。所以你这种情况，
1: 嗯，
0: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这血压有点高，高压低压都高，你用上鹿茸子基本上一个半月血压开始能够往下降一点，往后就能够慢慢缓慢往下降，这不就是好事了吗？要不然你170太高了。
1: 谁说不是，可担心你说哪天要得个那个脑血栓了脑溢血了要了命来的，那这不是不受罪了，你要是躺床上那么天你不是让人家伺候你，你说那活着有什么意思呀？
0: 对呀，你说脑血栓不一定，但是这个170容易出血呀，脑溢血，
1: 嗯，
0: 那更危险，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吃吧，
1: 就是，
0: 我给你定上这个事儿。按理说你这种情况如果说要是不限量的话，你这种适合三个周期，
1: 嗯，
0: 就是3、6、1、18盒。但这次杨总是限量，所以说一个人就能订2盒，他给你拿4盒，你到手6盒，一个周期，你先吃，
1: 嗯，
0: 后面再订，好不好？
1: 呀，那谢谢。
0: 我跟你说吧，一定有效。
1: 嗯，
0: 这几种情况太对症了，洗肝、洗肾、洗肠胃，绝对有效。
1: 嗯哟，那可太好了！
0: 嗯，
1: 你这样什么时间你要来石家庄找我们姐了，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啊。
0: 那到时候你吃好了，到时候咱们再打电话，你也告诉我，好不好？
1: 哦，一定，一定，那不会落下的啊，孟非老师。
0: 哎，行，
1: 哎，
0: 那好嘞，那我就给你定上一个周期，
1: 哎，
0: 好不好？
1: 哎，那到这吧，呀，真的谢谢孟非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哎，祝您健康。
1: 嗯，
0: 哎，再见。
1: 哎，好，
0: 嗯，
1: 再见。
0: 嗯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4: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5: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4: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5: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4: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5: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4: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5: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4: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 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智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9: 尹老师。
8: 这两天呢，场外电话被打爆了，后台的留言刷屏了，无数的听众朋友在问安宫牛黄丸、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味丸的活动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啊，到底怎么参加。我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一个人眼睛要不好啊，等一天他都是煎熬的。所以呢，我今天把好消息告诉给大家，后天我们的护眼三剑客正式供应了，并且呢给大家开展优惠活动，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提前报名预定了。那为什么您想治好眼睛就一定要用上这三剑客呢？为什么这次活动您无论如何都要参加？安宫牛黄丸、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味丸这三剑客凭什么能治一切极重的重症的眼病呢？咱们呀先说一个扎心的大实话，很多老年人眼睛不好了，就是扛着拖着忍着，看不清东西那就少看点呗，眼前有黑影了那就当它是苍蝇腿儿，眼睛干涩流泪那就忍一忍。您知道这么拖下去的后果是什么吗？我再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数字，根据统计，在所有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导致失明的患者当中，有超过 60% 的人在失明之前是有机会治好的。他们为什么最后还是瞎了？因为拖，因为不当回事儿，因为总觉着还能看见，不着急。可是您想过没有，眼睛这东西它跟别的不一样啊，您腿疼了可以拄拐杖，可以坐轮椅，您耳朵背了可以戴助听器，您牙掉了咱们可以镶假牙，但是眼睛要坏了，您告诉我咱拿什么替代？没有替代品呢。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窗户一旦关上了就再也打不开了。还有一种人呢，不是不想治，是治了没效果，跑去医院，医生说打针做手术，咬咬牙做了，花了好几万，结果呢视力还是 0.3 0.2， 看什么都模模糊糊，再问医生，医生说您这情况就这样了，这一句话就把您打发了。还有的人呢，吃药吃了几个月，眼药水啊点了几十瓶，那黑影还在，那异膜还在，那模糊还是模糊， 钱花了不少，罪

糟的更多呀，效果等于零。所以今天呢，我要告诉您，您不是因为老了才看不清，您是因为干眼通道堵了才看不清，您不是因为命不好才视力下降，您是因为血里边有热毒才视力下降，您更不是因为没吃药才没好，您是因为没吃对药才没好。那安宫牛黄丸、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味丸为什么叫护眼三剑客啊？因为他们三个配合起来就像三位绝世高手联手作战，天下无敌。第一剑安宫牛黄丸破敌先锋。安宫牛黄丸是什么呢？它是中医急救的第一药，清朝大医学家吴鞠通创制的方子被后世誉为温病三宝之首。它里头有什么呢？牛黄、麝香、冰片、黄连、栀子、黄芩、水牛角、雄黄、珍珠，每一位都是大名鼎鼎的高手。我给您呢讲几个数据，您就知道它有多厉害了。中药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系统分析了近20年关于安宫牛黄丸的研究文献，结果显示安宫牛黄丸在脑出血、中风、神经功能、昏迷、脑梗死这些重症领域的应用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2023年的 MET 分析，也就是医学界证据等级最高的研究，系统评价了安宫牛黄丸治疗急性中风的疗效和安全性。结论是什么呀？安宫牛黄丸治疗急性中风，安全且有效。还有2020年的临床研究，用安宫牛黄丸治疗急性出血性脑卒中，继发中枢性的高热，纳入了108例病人，结果显示安宫牛黄丸能有效的降低体温，改善愈后。这些研究是什么呀？是白纸黑字写在顶级医学期刊上的。而且现代研究还发现，安宫牛黄丸能显著缩小脑梗死的体积，改善神经功能，减轻脑组织的病理损伤。什么意思呢？就是脑子里的血栓，安宫牛黄丸能给它化开。安宫牛黄丸的核心本事就是八个字：清热解毒，镇惊开窍。什么叫清热呀？眼睛红肿、疼痛、灼热，这都是热。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黄连、黄芩、栀子四位苦寒大将联手，像一盆冰水一样把火浇灭。什么叫解毒呢？糖尿病眼底出血呀，本质上就是血糖这个毒把血管啊烧破了。安宫牛黄丸里的水牛角、雄黄能把血液里的热毒清掉，让血管壁修复好。什么叫开窍呢？眼睛有一道血眼屏障，一般的药啊进不去。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和冰片就是专门开这道门的。麝香是开窍之王，冰片是引路先锋。两味药一上，门就打开了，药力啊就进去了。所以您看，安宫牛黄丸是三剑客里的破敌先锋，哪里着火他先上，哪里堵了他先冲。第二剑仙灵顶上珠，开锁高手。仙灵顶上珠呢，是从赛迦羚羊角脚尖啊最顶端那一厘米处提取到的精华。咱们的赛迦羚羊角大部分都是从中亚国进口的赛迦羚羊角，这种羚羊是世界濒危的物种，数量极其稀少，而脚尖那一厘米更是整根羚羊角精华最集中的地方。为什么脚尖那么厉害呀？

因为羚羊角啊有一个神奇的特征叫通天眼。您拿羚羊角的顶端对着光看，能看到一条呢隐隐约约的细孔道，从脚跟儿一直

眼睛才能看得清楚，这条通道就是干眼通道。如果呢，这条通道堵了，肝脏的营养啊，送不上去了，眼睛就会饿着，饿的时间长了，视力模糊，眼睛干涩，飞蚊症，眼底出血，翳膜遮睛，这些眼病全都来了。仙灵顶上珠啊，就像一把呢，经过千万年打磨的钥匙，专门去拧开这把锁。它把干眼通道打通了，气血呢，才能够顺畅的流到眼睛里。安宫牛黄丸把火灭了，把毒清了，仙灵顶上珠把干眼通道打开了，这不就等于路通了，车能跑了吗？第三，明目二十尾丸修复大师。你是只在这灭火，只把路开了还不够啊，您得搞重建呢。火灭了，损毁的房子您得修吧，路通了，坑坑洼洼的那地面咱得补吧。明目二十尾丸就是干这个活的，它里头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共同打通干眼通道，其他药材比如人参大补肝血，珍珠修复眼组织，还有其他二十多味的药各司其职，共同完成滋养修复的大任务。一句话总结三剑客，安宫牛黄丸负责灭火解毒，仙灵顶上珠呢负责打开干眼通道，明目二十尾丸负责滋养修复眼组织。这三剑客不是简单的三个药一起吃，而是一个呢精心设计的作战方案。接下来呢，我就要跟大家呀分享两个真实的病例，一个是急症，一个呢是重症。先说第一个病例，老周，63岁，湖南人，退休中学语文老师。老周这个人呢有个毛病，脾气急，点火就着。家里头人呢说他三句话不对就拍桌子。去年呢，老周因为跟邻居啊闹了点矛盾，气得两天呢没睡好觉。第三天早上起来一睁眼，坏了，两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不是模模糊糊，是像拉了一个黑窗帘一样，只有一点点的光感。老伴儿啊吓得直哭，赶紧打了120。到了医院呢，急救的医生啊一查，说这是双眼急性的视神经炎，视神经突然发炎水肿，把信号给掐断了。医生说这种病起病急进展快，如果不及时的来治疗，很可能呢会造成啊永久性的一个损伤。住院之后呢，医生给老周用了大剂量的激素冲击治疗，3天过去了，老周的眼睛还是看不见，而且呢开始出现激素的副作用，脸肿得像馒头，胃疼得吃不下饭去，晚上睡不着觉，心烦意乱。老周呢躺在病床上，拉着老伴的手说，老伴儿啊，你说我是不是要瞎了呀，我教了一辈子书，我还没看到咱孙子考上大学呢。说着说着呀，老泪纵横。老伴儿急得满嘴大泡，到处托人打听有没有别的办法。这个时候呢，老伴儿的一个老同学呀给他打来电话，说你试试尹老师的护眼三剑客，我公公去年也是突然看不见，吃这个给吃好了。老伴儿呢半信半疑，就打了咱们场外电话，用上了安宫牛黄丸、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那么老伴儿按照场外老师指导给老周来用药。奇迹发生在第五天早上，老周醒来之后啊，突然喊了一声，老伴儿，我能看见点光了，窗帘那边有亮了。老伴儿激动的眼泪哗哗的流啊。老周继续服药，一个疗程之后，他能模模糊糊的看见老伴儿的脸了，虽然呢像个影子，但是能分辨出轮廓了。

两个疗程啊，他能看清窗户的框了。三个疗程之后呢，他能看清楚啊钟表上的数字了。老周的双眼视力恢复到了 0.6。 之后呢，老周逢人就说，我这两只眼睛是护眼三剑客救回来的。再说第二个病例，这个呀是个重症，且难治，易复发，多家医院束手无策的这么一个患者，我们管他叫老钱。老钱是65岁，东北人，工厂退休工人。老钱年轻的时候呢，在电焊车间干活，眼睛被弧光打过好几次，落下了老毛病，病毒性的角膜炎。这个病啊特别讨厌，动不动的就复发，一复发眼睛就红、疼、怕光、流泪，看什么都雾蒙蒙的。十几年了，老钱呢跑遍了省城的各大医院，用了无数种的眼药水，抗病毒的、抗生素的、激素的、人工泪液的，能用的全用了。每次治完呢能好一阵子，但过不了多久啊又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去年冬天，老钱的角膜炎啊又犯了，这次的症状跟以前不一样，右眼剧痛，疼得他整宿整宿的睡不着，眼泪哗哗的流，眼白呢红得像兔子一样的，这个眼睛视力急剧下降，看什么都是花的。他的老伴赶紧带他到省里最好的眼科医院，医生一检查脸色变了，说，老同志，您这个角膜已经出现溃疡了，而且呢溃疡很深，快穿孔了。老钱不懂，说角膜穿孔是什么呀？医生说，角膜穿孔啊就是眼球上烂了一个洞，眼里的液体呢会流出来，眼球就瘪了，那只能就摘除掉眼球了。老钱一听吓得脸都白了，说，大夫啊，您可得救救我呀。医生说，那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做角膜移植手术，但是您这个病是病毒性的，移植后病毒还可能会复发，而且呢现在角膜供体紧张，排队等角膜至少要半年到一年，这期间呢您的角膜要是穿孔了就来不及了。老钱和老伴啊是抱头痛哭，等了半年多还没等到角膜，老钱的右眼视力已经就掉到 0.05 以下了，连眼前的手指头都看不清了，溃疡面呢越来越大，眼科的医生说，再等下去风险就太大了。这个时候呢，老钱的一个病友啊跟他说，说你要不试一试蒙医吧，我听说有护眼三剑客的组合，安宫牛黄丸加什么明目二十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治好了很多的眼病的重症。老钱呢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呢找到了我，我看了老钱的病历，又仔细检查了他的眼睛，然后呢我就说了，我说您这个病啊是出在热毒伏邪，病毒性角膜炎反复发作是因为热毒藏在肝经里，一有风吹草动就出来作乱。安宫牛黄丸清热解毒，能把肝经里的伏邪清掉，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把药力送进去，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其他的药呢修复角膜的损伤。老钱问，我这角膜都快穿孔了，中药能管用吗？我说，您这情况啊确实重，但不是没希望，我们试试看吧。第一个月呢，老钱感觉呀眼睛没那么疼了，能睡着觉了。第二个月呢，老钱的右眼不红了，眼泪也少了，他惊喜地发现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对面墙上那个钟表上的字儿了。第三个月医院复查，医生做了角膜地形图和 OCT

然后就惊讶地发现呢，角膜溃疡面明显缩小了，深度变浅了，新生血管开始长出来了。医生说，目前看呢，继续这样恢复下去，确实有可能不需要移植了。第四个月，老钱的角膜溃疡基本愈合了，形成了疤痕，眼球保住了，视力从 0.05 恢复到了 0.3。 三个疗程之后，老钱的视力稳定在 0.5， 他摘掉了眼罩，能自己出门买菜，能看电视，能跟老伙计们打牌了。最关键的是，他的眼球保住了，不用摘除了。老钱专门打电话给我说，您就是我的恩人，要不是您这套三剑客，那我这只眼睛啊就没了。这就是护眼三剑客的威力，急症能救，重症能治，疑难杂症能破。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路子对呀。安宫牛黄丸清热开窍，仙灵顶上珠打通盖眼通道，明目二十味丸滋养修复眼组织，三管齐下，标本兼治。这几天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来问我，说这次活动到底该不该参加呀？我告诉您，如果您的眼睛只是单纯的疲劳、干涩，那您不需要参加。但如果说您的眼睛已经出现了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您一定要参加。第一种情况，医院查出来的眼底出血、黄斑水肿、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玻璃体积血，西医说打针做手术您不敢做，或者是做了之后没效果的，一定要参加。第二种情况，眼前有黑影飘来飘去，像蚊子，像黑布，挥之不去，这是淤血堵在眼睛里的信号，一定要参加。第三种情况，眼角长出了红红的淤肉，像虫子一样在往黑眼珠上面爬，割了又长，这是热毒和淤血搅和在一起的结果，一定要参加。第四种情况，眼睛干涩发红流泪怕光，点了无数的眼药水也不管用，这是干眼通道堵了的信号，一定要参加。第五种情况，看东西模糊变形，直线看成了曲线，颜色发暗，这是黄斑区出了问题，一定要参加。第六种情况，视力持续下降，查不出原因，或者查出来了医生说没办法，那就更要参加。我再给您算一笔账，去医院做一次玻璃体切割手术1-2万，打一针抗 VEGF 的针3000多，通常呢要打好几针，做一次激光1-2000，这些全加起来少则2-3万，多则5-6万，而且不一定能好。好多人花了钱遭了罪，视力还是 0.1 0.2， 但是护眼三剑客组合，它能从根上来解决问题，一次活动就能够让您用上这套组合，您说值不值？而且您别忘了，安宫牛黄丸还能救急，万一家里的老人突然中风昏迷，您手里边有一颗安宫牛黄丸，那就是一条命啊。您算过没有，一颗药丸可能就是一条命啊。那么后天呢，咱们这场筹备了半年的护眼三剑客活动就要正式启动了。这次活动的名额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仙灵顶上珠的原料再加羚羊角角尖那1厘米本身就极其的稀缺，一年也没有多少，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麝香也都是珍贵的资源，所以能参加活动的名额真的不多。我已经呢跟有关部门反复的争取了，争取到了有限的参与的名额，咱们是先到先得，报完即止。还有呢，您参加了活动，您不用再拖着、扛着、忍着了，您不用再因为看不清东西而不敢出门了，您不用再看着眼前乱飞的黑影啊而发愁了，
您也不用再担心。

0: 担心突发了中风中毒，而家里边没有救命的药了。最后啊，我再跟广大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您的眼睛等不得，您的健康更等不得。拿起电话拨打场外的电话呀，先报名给他预定上，这回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眼睛亮了，心就亮了，心里亮了，日子啊也就亮了。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老规矩，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电话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5: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电话打进来了。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到您的吗？
6: 好好，是这样，尹老师。

0: 是，我现在在用你的蒙药制验七方明目25味丸，我觉得效果非常好。我知道仙灵顶上珠和这个安宫牛黄丸配合用啊，效果会更好。我想一起用上。我听节目里讲，正在给大家争取的优惠活动，所以说我想报个名。
1: 是的，后天呢就会开展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您呢可以拨打厂来的电话呀，先预定报名，这样呢就一定能得到。您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讲一讲。
0: 行，那这样我一共就打厂来电话报名。我呢是高度近视，而且右眼呢视网膜还脱落过一次，做了复位手术了，后来这右眼视力啊还是不行了，发硬发胀，每天都特别疼，眼压高的时候都38左右了，视神经萎缩呢越来越严重，这眼睛啊只能看到中间的那块地方，而且是越来越小，就感觉这个一扇大门慢慢关上了那种感觉似的。
1: 嗯，
0: 右眼的视力啊是 0.15，左眼的视力呢也都到了 0.2 左右。
1: 首先呢视力急剧下降，然后视野呢越来越窄，说明您已经是视神经萎缩了，这个眼病是非常重的。
0: 是啊，我每天特别害怕，特别怕瞎了，这以后天天生活在黑暗中那怎么过呀？最关键是什么法都用呢，可是视力啊还是越来越差，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绝望。就在我完全放弃自己的时候呢，我听到了您的节目，我就用上了蒙药制验七方明目25味丸。
1: 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0: 这现在用了这一个疗程用完了。
1: 眼睛有什么变化吗？
0: 现在的眼睛慢慢恢复了，这个中心这个视力啊越来越大，边上黑的地方呢也越来越小了。
1: 去查过没有？现在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的视力一个眼睛是 0.3， 一个眼睛是 0.4 了。
1: 嗯，非常好，今后不会出现网托了啊。
0: 啊，但是呢现在就剩下这个眼角的还有点黑了。就是
1: 现在这个情况其实挺好的，说明您现在视神经修复的非常好，我们继续进行治疗，往后它会越来越好。
0: 但是我现在这个眼角侧面这个东西 啊还是看不到。
1: 因为您的外眼角部位还有一片黑，后期呢继续治疗，以您的情况来讲啊，用够疗程呢一定就是可以恢复的，但是现在您想，您才用了一个疗程，现在恢复的速度已经很快了，别那么着急。
0: 哦，行。那尹老师，我现在眼压啊特别稳定，你看基本保持在这个15左右。现在呢我也愿意出门了，原来天天窝在家里自己心情呢现在也非常好，这我好起来之后呢再也不用担心这眼睛瞎了。就是
1: 对，有一个好心情，咱们的幸福感呢就强了。您现在呢还没有完全康复，等您彻底康复了呀，您的心情呢比现在呀还要更好。
0: 那尹老师，我现在呀想一起用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呢。
1: 您的情况，报名预定8盒的蒙药制验七方明目25味丸，就能送您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用完这些就可以停药了。蒙药制验七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能打开干眼通道，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给眼细胞补充上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同时呢，安宫牛黄丸方子当中很多的药材对眼病治疗很好，比如麝香、牛黄、珍珠、朱砂、雄黄等等。安宫牛黄丸针对主要的就是热毒实火引起来的急症重症的眼病，比方说爆发火眼、眼底出血、热毒攻目，这些配合使用呢药效会更好，疾病恢复也会更快，这样呢你的眼睛就能恢复正常的功能了啊，放心吧。
0: 啊，那行行，好的好的，那我打厂外电话报名预定。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好，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

0: 好。
1: 哎，您好，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说。
2: 我用上了尹老师的猛药滋养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天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把我这么多年的眼病治好了。我现在感觉眼睛舒服了，感觉可好了。
1: 那您是什么眼病啊？
2: 以前眼睛有干眼症，到后来呀眼睛出现白内障了，看东西看不清。这些年呢，我为了治这个眼睛啊，什么药都用了，钱花了无数啊。
1: 嗯，
2: 可是这病呢越来越重，最后两个眼睛都换晶体了，换的还是那进口的晶体呢。
1: 嗯，
2: 可是手术后不到八个月，视力不仅不行了，看东西还变形了呢。
1: 嗯，
2: 去医院检查是什么黄斑变性，看东西直的它就是弯的，我看人的脸吧那都变形。
1: 嗯，
2: 我要出去看那个路面啊，那都是坑坑洼洼的，那平地呀、啊、
1: 嗯，
2: 出门我就感觉那怎么的，那树啊那楼房都要倒呢。
1: 嗯，
2: 地面就那个坑坑洼洼的、啊、那个不得劲啊，脚不敢往前迈，深一下浅一下的感觉。
1: 嗯，
2: 眼压也高了，当时它不稳定，高的时候34左右、
1: 嗯，
2: 最关键的是他心情啊非常低落呀。
1: 嗯，
2: 我什么方法都用了，眼病是越来越重，以后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你说说。哎呀，
1: 首先呢，白内障手术之后啊，合并黄斑病变，就让我们承受很大的一个打击了。因为我们做手术判的是手术之后眼睛能看见，但是术后呢合并了黄斑变性，这种眼病的典型症状是中心视力的下降，同时呢还会视物变形。这中心视力一下降，我们心里啊就会凉半截儿。如果再合并青光眼的话，那就是真遭罪了，眼睛就疼吧。
2: 那时候我这眼睛又胀又疼的，身体痛苦，那心情就更难受了。我当时我非常绝望啊，中心视力也越来越小了，自己呀、啊、我就寻思完了，肯定失明了。
1: 那要是视神经萎缩了，中间能看到多大一块啊？
2: 我中间看的可小了，就那一小块，视力能有0.1吧。我这眼睛吧一直不停的治，都不行，都不管用。直到我听了尹老师的节目哈，我就像从黑暗中看到了一道光照进屋里那感觉，我一下子我就感觉我这回我可看到希望了。就你讲的那个眼病知识啊非常有道理，我那时候我才知道眼病治不好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干眼通道堵了，它是因为眼睛得不到干血的濡养，眼睛它才出现问题、
1: 嗯、
2: 我听你这一讲我明白了，你讲的小病啊、
1: 嗯、
2: 用食疗方，大病用奇方。
1: 对，
2: 我觉得你可真是个好大夫。
1: 嗯，
2: 是真的希望我们病好。还有啊、
1: 嗯、
2: 你的这个药里的成分太珍贵了。
1: 嗯，
2: 我觉得用上你的药能好起来，我就这个感觉、
1: 嗯、这是我应该做到的啊。医诊病要去病，医生肩上担负的责任是给患者离疾去苦，如果连这都把握不好的话，那不配成为医生啊。关键咱们原材料呢确实是稀缺，导致很多患者啊用不上药，让我感觉对不住大家的地方。
2: 是是，听你这节目、
1: 嗯、
2: 我都觉得你这个人真的为咱们老百姓为患者着想。尹老师啊，你真是值得信赖呀、啊、我就用上了你的药，非常幸运我同时用上了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用了大概我想想，哎，第五天的时候我这眼睛吧就开始排毒了，就那眼吃么糊啊，那眼屎非常多。早晨的时候就把这眼睛都糊上了，排了能有个7天那样，慢慢开始减少了。
1: 嗯，
2: 一共大概有半个来月吧。
1: 嗯，
2: 排干净了，再不涂那玩意儿了。
1: 嗯，
2: 从排完毒以后这眼睛就湿润了，特别舒服、
1: 嗯、
2: 看东西也清晰了、
1: 嗯、
2: 看的范围一天比一天变大了。我现在是3个疗程的药快用完了，现在的视力是0.6了，眼睛看东西看的也清楚了、
1: 嗯、
2: 现在眼前就那个雾哈没了、
1: 嗯、
2: 看东西看看路啊，就那路面

0: 不那么坑洼的了，也看清楚了。
1: 嗯，
0: 和我眼角评测的东西吧，我能看见了。
1: 啊，太好了，说明您视野范围当中的黑影现在也少了。眼角处现在还有吗？
0: 现在几乎没有了，眼压是14到16之间。
1: 啊，眼压很好。现在您去测一下视野，因为您之前呢是重症的视神经萎缩，这是所有眼病当中最严重的。现在呢，您虽然感觉黑影啊没有了，去做一个视野的检查。把这个检查结果告诉我，那我就更放心了。
0: 严老师，
1: 哎，
0: 你看我这种情况恢复的是不是挺好？
1: 挺好的，现在就差一个检查结果了。
0: 我现在每天心情特别好，你说是怎么的？
1: 嗯，
0: 失而复得的感觉，原来那不都失明要瞎了吗？现在这么好，你说我能不乐吗？我每天都乐呵的。
1: 很好啊，乐乐呵呵的过日子就是幸福的状态，多少人求都求不到的。现在的年轻人呢都很难求到这乐呵过日子的感受，但现在目前就差一个结果了，我这边呢等着您的检查结果。
0: 好的好的，
1: 行，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后面还有等待着跟我要接线的朋友，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林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
0: 我看您呐，这一天天太辛苦了。
1: 啊，
0: 你这心里哈挂的都是我们这些需要帮助的眼病患者，你说。
1: 嗯，感谢您的理解。其实呢，我虽然累，但是却幸福着。眼病患者不容易，我呢是一个眼科医生，我的存在能帮助大家呢摆脱黑暗，摆脱痛苦，大家幸福呢我也开心，这不算什么。
0: 林老师，您说的呀太对了。说实话，就这些得了就眼病的人，也真是离不开您。
1: 嗯，
0: 尤其像我这样的情况，能得到您的帮助，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可不要这样说啊！我刚才讲了，如果有我的存在能够让大家摆脱病痛的话呢，我觉得我非常的有价值，也感谢你们的信任。我听您说的这些话，应该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吧？
0: 是啊，是老朋友。我现在用了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改善的呀特别好。但是听你的节目，觉得就再用上煎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更好。我想报名预定，尹老师，那是不是现在就开展优惠活动了吗？
1: 是的，后天就开展优惠活动了，您可以先预定报名，您详细情况跟我说一说。
0: 好的好的，我是老年性的白内障，2000年的时候哈做过手术。好了吧，有半年，后来复发了，就看东西还模糊，中间就是暗，就像就是蒙上了一块黑布一样，就看东西的形状都变了，而且这视力哈勉强能看到0.1，什么药都用了，这视力啊越来越差了。
1: 您的情况呢是白内障术后合并了黄斑病变了，这个并发症特别损伤视力，而且患者的视力如果一天不如一天的话呀。内心呢就会感觉到自己很快就看不见了，这是每一个重症眼病患者共同的心理，所以越是眼病严重的人呢越需要选择正确的方法。
0: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1: 啊！
0: 你说我的要强了一辈子哈，就是没想到老了就因为这个眼睛成这个样子，这心里啊不好受。这家里啊花了不少钱给我治疗，就是花多少钱咱不说了，这主要是治不好啊，而且我还遭罪，他就是能用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可太不容易了，就没点苦分啊还真用不上呢。
1: 对，因为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呢产量少，它内含的金药在嘉陵羊角非常的珍贵稀缺，我们能够采购到的原药材是越来越少，生产量呢少，我们就用不上药。现在呢其实就是药医有缘人吧，看看谁有缘分了。

0: 对，我之前呢也是业绩好，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就是一个病友介绍您的，他给老伴儿一个电话，让老伴儿打电话问问，他有白内障、黄斑变性，这眼睛就是都萎缩了，就从看不见人到现在都能生活自理了。场外老师哈说能治，但是买不到药，这个药材太紧缺了。我老伴儿就详细说了我的情况，后来就是场外老师给我走了，立刻通道，特批了一个名额，就是也知道就是治病负担大，他给我补贴。
1: 嗯，
0: 说实在的，太感谢您了，我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
1: 这些都是小事儿，关键看您用上药之后啊，病情恢复的怎么样。
0: 说实在的，太开心了。
1: 嗯，
0: 就现在我能看到东西了。现在我用了两个疗程，之前什么也看不清楚，现在那电视、手机都能看了。这颜色也分辨的可清楚了，进步啊特别大，我感觉我是重生的感觉，看到希望了。
1: 特别好啊，因为眼睛恢复呢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如果心情好的话这身体就好，寿至百岁它不是问题呀。
0: 您说太对了啊，我现在胆子大了，能自己活动了，就在屋里能走动了，我天天吧听您的节目，就现在特别想用上仙人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
1: 这是治眼三剑客，他们配合使用的治疗更强更加的全面。安宫牛黄丸呢能清热解毒，它是灭火队长。仙人顶上珠呢能打通干眼通道，它是开路先锋。明目二素尾丸能滋养修复眼组织，它是工程队长。他们之间呢还有共同成分在相互配合。明目二素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加仙灵顶上珠双剑合璧打通干眼通道，明目二素尾丸和安宫牛黄丸他们有三味共同的药材麝香、牛黄、珍珠。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负责脾，先把身体里最堵的地方咱给它冲开了。明目二素尾丸里的麝香呢负责缓，慢慢的保持除了干眼通道之外其他通道的一个通畅，并且呢两者组合共同带领药效。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负责攻，把急性的热毒清掉，明目二素尾丸里的牛黄负责守，把慢性的余毒给清干净。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负责急，把突然出现的异膜退掉，明目二素尾丸里的珍珠呢负责缓，慢慢的把残余的异膜啊消干净。这三剑客放到一起不是简单的加在一起，而是互相配合、互相强化、互相补台，攻守结合、急缓结合，他们治疗呢更全面，治疗眼病的效果呢也会更好。这次我给大家申请了优惠活动，并且呀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您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这样呢一定就能得到了。
0: 哎，好好好。我一会儿啊就打场外电话就报名预定，那谢谢您。
1: 咱们不说客气话啊，只要您的眼睛健康了，您开心我也高兴，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0: 好，再见。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需要我帮助到您什么呀？
4: 老师，我听别人介绍说你看眼病看得最好了。
5: 我就是一个眼科医生，您是给谁问病啊？
4: 老师，我是给我自己问呢。
5: 那行，说说您的情况吧。
4: 老师，我是最近刚查出来的眼病，医生说我这眼病和糖尿病有直接关系。我最近总是觉得你说看东西的时候眼睛像有一层雾似的呢，眼像隔了一层厚的塑料布，特别的不舒服啊。然后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了，医生就说我这是白内障初期，还说我有玻璃体混浊。
5: 其实越早查出来啊，咱们越早治疗，然后呢它就越好治，所有的病都是这样，眼病更是如此。
4: 是啊，另外这医生还说我这眼里有什么新生血管瘤，我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以后还会出血。你说我听了以后吧，就特别的恐惧。
5: 眼病啊，还是那句话，一定得早治疗，你早治疗才能够早康复。如果说真要是失明了，到那个时候吃什么药它没用了。现在糖尿病的眼病发病率确实非常非常高，致盲率也非常高，但是呢您这属于发现的早，没必要用那些负面的情绪呢去影响到自己，天天焦虑啊害怕呀，没必要。
4: 老师，你说我一想到这些就马上就坐不住了。最近我也一直在听您的节目，总觉得你讲的吧特别的有道理，你的药啊也特别的好。你说这里边都是好成分，最关键的是啥呢？你说你的人还特别的好，总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我就想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我还听说这药配合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效果还会更好，我想都一起用上。另外我还听节目讲马上就要开展蒙药治眼奇方的优惠活动了，我还听说这优惠期间还能免费得到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老师，你说我想趁着活动优惠，我想把这药啊都一起用上呢。
5: 想一块用上。那您现在的视力是多少啊？
4: 我现在的视力一个是0.6，另一个是0.7，这视力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5: 视力没有下降，那您的情况不需要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给您解释一下为什么。首先药非常紧缺，咱们把机会留给重症眼病患者，而且您也不需要花这个钱。您可以记一个方子，叫葡萄山楂饮，它是专门抗异常血管生成的。材料呢，紫葡萄带籽儿15克，干山楂10克。做法呢，葡萄

0: 连皮儿带籽儿用料理机彻底打碎。这个籽儿是关键啊，籽儿千万别给它弄出去，跟着葡萄一块儿给它打碎了啊。加山楂和水煮5到10分钟，绿渣饮用。作用呢是葡萄籽当中的原花青素能抑制血管内皮它的生长因子，这正是控制新生血管药物的靶点。山楂活血化与改善眼底的循环，但严格得控制葡萄的摄入量，因为葡萄含糖量太高了，每次呢不能超过15颗，最好餐后2小时血糖稳定了再喝。
1: 啊，那我听明白了，老师。
0: 嗯，
1: 那谢谢你老师，你呀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大夫了，最负责任的大夫。那我就听你的。
0: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也希望您呢长期的关注咱们的节目，在我的节目当中啊，多学习一些个爱眼护眼、保护健康的知识。
1: 好，那老师，那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如何预防鼻窦炎的发生。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14: 预防鼻窦炎的关键措施包括增强体质，通过适当的锻炼，合理膳食，

0: 足睡眠等方式提高免疫力。第二，预防呼吸道的感染，注意保暖，勤洗手，避免前往人群聚集且空气不流通的场所。三，控制过敏症状，明确过敏源后尽量避免接触，必要时进行脱敏治疗。第四，尤其在干燥的季节，可使用生理盐水喷雾或冲洗，避免用力擤鼻涕，防止感染进入鼻窦。
1: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1: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0: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1: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0: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1: 我是老朋友了，
0: 哦，
1: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10多天了。
0: 停药都10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1: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八过，可好了。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儿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啊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呀、啊、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7、8年了。这回啊，我就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0: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1: 啊，
0: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吃的问题。那它消化吸收糖分，它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吧，都会出现损伤。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儿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1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1: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她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0: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1: 好，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他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您，他这种情况用这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0: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啊，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这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 然后堆积在。

0: 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
1: 哦。
0: 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
1: 是
0: 啊，你还得嘱咐他。那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正，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
1: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0: 嘿，你好啊。
3: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0: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3: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要不然我还给你到不了这个电话嘞。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0: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这一副药快用完
0: 了。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3: 我是脑梗患者。2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了这个保姆的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0: 哎呀，确实是，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的，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
3: 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她心地善良，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0: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3: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不过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0: 现在血压怎么样？
3: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 这段时间心情比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0: 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3: 当初那会儿这是听你讲课了，这是我保姆给我订的药，他怕这个效果不好跑上当，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订了一副药。
0: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少定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定上两副吧。这回定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3: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0: 当然可以呀。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您走。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得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李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0: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3: 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昆明 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3: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 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如何预防鼻窦炎的发生。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15: 预防鼻窦炎的关键措施包括增强体质，通过适当的锻炼、合理膳食、充足睡眠等方式提高免疫力，戒烟并远离二手烟，减少粉尘、化学气体的刺激。第六，积极治疗可能引发鼻窦炎的炎发病，如过敏性鼻炎、牙病、腺体肥大等。第七，鼻内镜检查发现鼻腔结构异常者，可咨询医生是否需要手术矫正。第八，注意游泳卫生，避免在不洁的水中游泳，坚持鼻腔的冲洗作为日常的保健，有助于预防复发。
21: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营养早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日常代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 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闷烧杯哦。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 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何临近器官的炎症也会引发鼻窦炎。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临近器官炎症可通过解剖学上的密切联系引发鼻窦炎，主要原因包括鼻腔与眼眶、牙齿、咽喉等器官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淋巴管和神经通道，炎症可经这些途径播散。第二，鼻窦与周围的结构之间仅隔薄层的骨质和黏膜，如腮窦与眼眶之间只有薄质样板，上颌窦与上颌牙根之间仅隔一层黏膜和薄的骨板，感染易直接蔓延。
19: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0: 这么便宜我也要。
21: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2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4: 燕窝银耳羹。
2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4: 燕窝银耳羹。
2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3: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3: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3: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
0: 发，正品无忧。
2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固奢的能力，它就可以做到修复我们损伤的肺部的组织。
1: 嗯，
0: 你看看老慢支也好，老肺病也好，包括这个肺气肿也好，慢阻肺也好，年头长了，我们肺脏的组织一定是缺损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固奢的能力，我们在临床上研究发现，它可以做到逐步的修复我们受损的肺脏的组织。
1: 嗯，
0: 同时呢，慢慢的它还能够逆转我们肺脏功能的缺失。具体的说，它能做到什么？第一个，提升我们单个肺泡细胞的双倍的血氧的能力。
1: 嗯，
0: 你看看这个，大家伙听不懂没关系，一会儿我慢慢解释。第二个，它能够做到帮助我们肺部排除深层次的这些炎症、垃圾毒素，尤其是这第二点啊，任何药物基本上都做不到。
1: 嗯，那我们就详细的展开给大家讲讲啊。先说第一点，提升单个肺泡的双倍吸氧能力，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嗯，
1: 听不懂。
0: 这么跟你说啊，咱们大家伙可能都知道，要想实现我们肺脏疾病的病根的调理，
1: 嗯，
0: 啊，彻底的康复，那就必须要实现我们整个肺脏功能的逆转嘛。
1: 嗯，
0: 而逆转我们肺脏的功能最重要的一点，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单个肺泡的这种携带氧气的能力。
1: 嗯，
0: 就我们的肺脏像一串葡萄一样，一个一个的葡萄粒儿就是我们的肺泡。
1: 嗯，
0: 那我们整体的肺脏的吸氧的能力取决于单个这个肺泡的吸氧的能力。
1: 嗯，
0: 对吧？那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很多这个多少年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实际情况是什么？比如说老慢支的患者、肺气肿的患者、慢阻肺的患者。啊，这些呼吸系统疾病的老病号们，你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到最后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样的共同的特点？
0: 这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临床的诊断上，会有同一个诊断的结果，叫什么呢？叫肺大泡。
1: 肺大泡。
0: 哎，
1: 是不是说原来我们肺子里的都是小泡、
0: 小葡萄粒儿？
1: 而这些患者变成大泡了，是这个意思吗？
0: 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也不是完全对。
1: 那是也不是，到底是是还是不是？
0: 就是从字面上理解，确实小的这个泡变成了大泡了。
1: 嗯，
0: 啊，就跟我们小孩玩的这个吹泡泡的
1: 泡泡器，
0: 泡泡器是吧、
1: 嗯？
0: 那你吹出来一堆的小泡泡，那这个小泡我说了，就跟我们正常人的肺脏的这个肺泡是一般大小的，
1: 嗯，
0: 那一个一个小葡萄粒嘛，对吧、嗯、那么大小的肺泡。但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慢慢的你这些若干个小泡它会融合在一块儿，相互之间融合了，最后变成一个大泡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小泡变成大泡啊。这是刚才你说的对了，但是为什么我又说的它欠缺一点这个深层次的东西呢？就是因为这种肺大泡啊，从临床的医学上来讲，它是我们由于若干个小的正常的肺泡，肺泡壁破裂之后形成的一种病变。
1: 哦，
0: 明白了吧？而且这个若干个小的这个肺泡破裂了之后，是不是融合在一块变成一个大泡了？
1: 嗯，
0: 而这个大泡的直径如果超过一厘米的，叫含气囊的空间，那就形成肺大泡了。这是一种临床的一种病变的表现。
1: 含气囊的一个空腔。
0: 空腔，什么叫含气囊的空腔呢？说白了，原来的这种肺小泡是有气体交换的能力的。
1: 嗯，
0: 它肺泡壁破裂了，融合成一个大泡了。它就没有这种气体交换的能力、血氧的能力了。
1: 嗯，也就是说相当于是一个废弃的空腔，没有任何的生理功能了。
0: 对，别看它变大了，但是它没有收缩的能力、气体交换的能力。
1: 哦，
0: 所以说这就是小泡变成大泡是形态上的一个改变。实际上从病理的角度来讲，小泡它具有气体交换的作用，但是变成大泡了就没有气体交换的作用了。那就是这个意思、嗯、比方说我们正常人有十个肺泡，每个肺泡细胞同时能够比如说带四个氧气，那是不是十个肺泡细胞每个肺泡细胞带四个氧气加在一块是不是有四十个氧气了，对吧？
1: 对呀。
0: 那么好，现在呢，就是由于你多少年的呼吸系统的这种基础病，长年累月的导致你肺功能是不是受损了？

0: 原来这10个肺泡细胞现在变成俩了，
1: 嗯，
0: 都融合在一块了，都破裂了，变成2个肺大泡了。那么你血氧的能力还是这么大，每个肺泡还能够只带4个氧气，那这回加在一块是不是只是8个氧了？原来是40个氧，现在变成2个泡了，两个泡每个泡还是4个氧的能力，加在一块是不是就8个氧了？
1: 但是变成肺大泡了，不是应该多带点氧气吗？它大了呀。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它的生理功能也跟着改变了。
1: 嗯，
0: 体积变大了，不代表它就多干活了。
1: 嗯嗯。
0: 而且恰恰相反，体积变大了，它的生理功能好的还是原来带四个氧。
1: 嗯。
0: 有的随着这个肺大泡越来越大，它连四个氧都带不上了。
1: 嗯。
0: 它反而干活的能力还下降了。这有点像咱们人。嗯嗯人你说按道理说越胖应该越有劲儿吧，
1: 嗯，
0: 但是往往事实正好相反，往往都是虚胖。你看我不胖的时候100多斤的东西扛上就走，那现在变成小胖墩儿了，
1: 嗯，
0: 虚胖了是吧，你多扛点吧，你没那个劲儿，原来100斤的东西你都扛不了了，可能扛个50斤就累得气喘吁吁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可以理解为这个肺泡细胞变成肺大泡了，它是一种虚胖的表现。
1: 嗯，
0: 反而还没有原来有劲儿了，明白了吧？
1: 明白，确实虚胖，它的虚它就没有劲儿了。
0: 对，所以说从肺泡的角度来讲，变成肺大泡了，反而血氧的能力
1: 差了，
0: 差了、嗯、啊。那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肺泡变大了，它还不多干活，那么好，我为什么说像这样的患者，往往我们在临床上让这样的患者用上之后，他就能够改变以往的临床表现的。
1: 嗯。
0: 我说了，它不是调理我们某一项疾病的，
1: 嗯，
0: 是大大提高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那这个固摄能力，它就能够把我们呼吸进来的氧气怎么样，强行的来锁在你的肺泡上。
1: 嗯，
0: 你肺泡的功能，气体交换能力不是变差了吗？好了，它当成一种外力，强行的把这个氧分子给你锁在这个肺泡上。
1: 明白。
0: 进而呢，能够提升我们肺泡细胞的双倍的这种血氧的能力。虽然你是肺大泡了，但是我把原来你最多携带4个氧气的能力，我给你变成8个，
1: 嗯，
0: 甚至更多。那这样一来，虽然我们随着年龄啊，包括这个病史啊越来越长，我们肺泡是不是受损了，
1: 嗯，
0: 减少了，但是我通过每个肺泡的功能的提升，把你这个整个的血氧的能力提高上来，你慢慢的，你呼吸就像原来一样的顺畅了，不憋闷了，不难受了。
1: 明白了，相当于是我尽管现在人很少，
0: 哎，
1: 但是呢，通过肺泡细胞的固摄能力的增强，
0: 哎，
1: 让肺泡每一个肺泡都变成个顶个的精兵猛将，
0: 一个顶俩，一个顶4个，
1: 对，
0: 对，
1: 它一样呢、嗯、能够去打仗，是这个意思吧？
0: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它是提高我们人体的固摄能力的。
1: 嗯。
0: 那么固摄能力对于我们肺泡来讲，实际上气体交换氧分子的能力对于我们肺泡组织来讲，是不是它独有的物质？
1: 对呢。
0: 那么就能够有效的固摄住它，能够对你受损的肺泡组织提升这种血氧的能力。
1: 嗯，
0: 哎，它是通过药物的成分强行的给你加载这个血氧的能力，而且对于原本我们正常的肺泡细胞呢，它同样也有着这样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你像那些多少年的老慢支的患者，是不是呼吸不顺畅的喘呐、啊、这外面到处都是空气，但是从自己鼻子嘴里头就吸不到，就都这样的吧、
1: 嗯、对，
0: 是吧，走上一两步就得喘的，走不了长道的远道的，是吧，包括有一些肺气肿啊哮喘呢、啊、就是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就是在临床上呢，一旦用上之后马上就会感受到我们喘的不那么频繁了。
1: 嗯，
0: 实际上这一点在咱们中国古时候为什么用来熏香，
1: 嗯，
0: 是吧，通过这个鼻子和嘴呼吸的方式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实际上最有效的最直接受益的就是我们的肺脏。
1: 是的，
0: 对吧，以前的就是用鼻子闻的嘛，
1: 嗯，
0: 包括我说的中国以前服药那种香薰疗法就是通过鼻子闻的嘛，
1: 嗯，
0: 最有效的最直接的给药的方式，而且我们的肺脏是立马受益的。所以说对于呼吸系统疾病来讲，我告诉你，甚至我毫不夸张的讲，比其他的比如说循环系统啊，包括运动系统啊，比其他的疾病来的调理的速度还快。
1: 对，
0: 立马就会感受到我喘的不那么频繁了，
1: 固摄能力强了。
0: 对啊，这个氧能抓得住了。
1: 嗯。

0: 是吧？走路能走得更远一些了。包括很多人服用之后，你会发现，哎，我怎么比我没得病之前还舒服呢？这就是补后天之本的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能把氧气抓得住，提升我们每个肺泡吸氧的能力，就给我们患者带来了明显的临床的这种呼吸顺畅的感觉了。
1: 嗯，这老师解释的非常的透彻了啊。
0: 嗯，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刚才的第二点。
0: 哎呀，
1: 它能做到帮助肺部清除深层次的炎症。
0: 嗯，
1: 这个怎么说呢？对于很多的气管炎的患者啊，这个作用力可以说是太实际了。
0: 没错。
1: 因为很多的老慢支的患者就是因为炎症不能够根除，所以才会反复的吃药，反复的治疗，
0: 对，
1: 反复的住院，而且有一点风吹草动的，肯定就找上门来。
0: 对，为什么是吧？咱说这个消除炎症的作用，这个我不得不说，就是我们这几天啊一直跟大家伙提到的，
1: 嗯，
0: 当中有一味成分是它独有的，
1: 嗯，
0: 叫什么？叫
1: 次
0: 醇吧，
1: 醇，对。
0: 对不对？这种成分啊，它对于我们肺部疾病的患者，除了说刚才提到的增加这个吸氧的能力之外，当我们长期坚持使用这个之后，你吃进去的这个在我们身体当中慢慢的堆积就有一定的含量了。
1: 嗯，
0: 它进去之后，就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肺部的功能，
1: 嗯，
0: 尤其是在清除炎症方面，它有非常独到的作用，是吧？并且它能够排除我们肺脏当中陈年积累的这个炎症。我们临床用药是把炎症杀死，但是它排不出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嗯。
0: 是吧？很多这个抗炎药，你会发现我们临床的这些抗生素吃完了之后，它咳嗽反而减轻了。但你想过没有，这些炎症都堆积在我们肺脏当中了，
1: 对的，
0: 而它不但能够杀死我们体内的肺脏当中的炎症。更主要的是，它能够从我们肺脏当中深层次的这些炎性物质，能够帮你排出去。这是我们日常的用药、临床的那些抗生素达不到的效果。
1: 嗯，我记得前两天老师好像讲过，它能抓取炎症，
0: 对，它是一个立体的结构的一种分子结构。
1: 像个抓手，
0: 哎，对，像那个抓钩机，
1: 嗯。
0: 对吧？我跟大家伙讲过，它不仅能够体现出本身的固摄的作用，因为它那个抓钩机。它有固摄的作用吧？
1: 嗯，
0: 哎，就是它通过这种抓钩的作用，是不是保证了有效物质能够固摄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对，
0: 那么对于炎症来讲，这个抓钩啊，它有更深一层的一个意义。
1: 什么样更深层的意义呢？
0: 就这个四个爪的这个分子结构，
1: 嗯，
0: 其中有三个可以牢牢地锁住我们有用的营养物质，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它的固摄能力嘛。那么另外一个爪，它也没闲着。它能够快速的抓取这个炎性物质，
1: 嗯，
0: 并且牢牢的把它锁住，然后通过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那么对于呼吸系统来讲的话，新陈代谢是什么？就是咳痰、排痰，
1: 嗯，
0: 把这种陈年累月的这种炎性物质通过排痰的形式排出体外。
1: 啊，哎，这个功能很有趣儿啊，
0: 你看，
1: 像智能机器人一样。
0: 非常智能。
1: 这边能锁住有用的物质，
0: 哎，
1: 另外一边呢还能抓取不好的东西，
0: 嗯，
1: 给他们进行优胜劣汰，两手抓，
0: 对，
1: 鱼和熊掌都兼得了。
0: 没错，所以说在提升我们呼吸系统方面、肺脏功能这方面来讲，它就是两手都在抓，
1: 嗯。
0: 一边固摄住我们吸进来的氧气，提升我们肺脏携带这个氧气的能力，锁住营养物质，那边呢还把深层的这个炎性物质、不好的东西。是吧？炎症物质嘛，垃圾毒素啊，给你抓取住，然后通过排痰的形式帮你清除，这不就一举两得了吗？
1: 说实话，对于肺病患者来说的话，有了这些方面的改变，那真是好处多多。
0: 你说的太对了，就当我们这些功能提升了之后，说白了就三个字，我们就开始不遭罪了。
1: 嗯。
0: 为什么不遭罪？就比如说老慢支的患者、肺气肿的患者、慢阻肺的患者，最常见的就是喘，是吧？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是吧？还咳痰，偶尔咳嗽吧，我告诉你没什么。但是经常咳嗽，说明什么？这种咳嗽是不能够有效的把身体当中的这些脏东西排出体外。
1: 对，
0: 所以说他在喘嘛，这些脏东西把你的呼吸道都给堵死了，是不是？那这就非常的难受了，非常的遭罪了，啊。那么咳嗽严重的那个劲儿上来，有的人说恨不得我把肺都得咳出来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别看你咳得多严重，实际上它排出脏东西。

0: 这个能力，它没有起到多大的劲儿。
1: 嗯。
0: 那反过来，很多人就开始吃这个平喘止咳的药物了，是吧？那你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叫饮鸩止渴，它本身咳嗽是一种本能，那你还压制它，仅有的这种排除炎症的能力你都丧失了，对不对？那用完之后，可能突然间这么几天有这种咳嗽的加重的情况，但是过了这几天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道、你的肺脏非常的轻松，
1: 哦，
0: 因为它把脏东西就排出去了。
1: 出去了。
0: 啊，这是咳，还有喘，是吧？很多人喘是什么呢？一是呼吸道堵塞，气儿不够用导致的喘。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过敏源。
1: 嗯，
0: 啊，比如说闻到点花粉呢，是吧？人就上不来气儿了，休克了，口吐白沫了，是吧？明显的出气儿比进气儿多了，是吧？这就是一种严重的缺氧的情况。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咳痰喘，这就是我们很多呼吸系统疾病非常遭罪的三种形式表现在我们自己身上，
1: 嗯。是呢，很多大病它都是慢慢积累形成的。
0: 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
1: 对，
0: 啊，你看十几二十几年的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1: 嗯，
0: 所以说我经常说，咱们平时一定要从点点滴滴做起嘛，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的调养我们的肺脏，那我们就不遭罪了。
1: 对呀，
0: 这不比什么都强吗？是
1: 嗯。
0: 吧？而且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初期的患者，咱们要是真是有机会把这个后天之本，是吧，这种圣药你用上的话，你就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加重的问题了。
1: 嗯，
0: 为啥我敢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对它的效果特别有信心。我告诉你，咱们是有真实案例的，
1: 嗯，
0: 迪拜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特别少，
1: 是
0: 在
1: 吗？
0: 全世界范围内哈，它排在倒数几位。
1: 嗯，
0: 呼吸系统疾病特别少，为什么呀？因为我说了，迪拜的人有个习惯，
1: 熏
0: 就
1: 香。
0: 熏香。在迪拜商业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啊，也是一个上层人士啊，他是整个这个迪拜，你知道做什么的吗？石油产业的，
1: 嗯，
0: 啊，做石油产业的
1: 大亨
0: 大
1: 啊，
0: 亨是吧？而且他呢，在迪拜做石油这个产业，我告诉你，数一数二的人物，而且他还有皇室的背景，啊，所以说特别有名，咱就不说那名了，一说可能大家伙都听过是吧？咱
1: 嗯，
0: 不说名了。本身就这个人啊，已经是功成名就了呗。但是他从小就有个毛病，就这哮喘。
1: 嗯。
0: 这个哮喘从小一直到他多大岁数呢？到45岁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哮喘就特别严重了，是吧？当时迪拜各大医院都已经束手无策了，各种高端的药物都给他用了，用了也不好使啊。
1: 但是石油大亨他想找一款有效的药，那不还简单的很吗？
0: 呵，我跟你讲，疾病面前啊，这钱啊还真就不是万能的，
1: 嗯。
0: 啊，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你想肾移植、心脏移植，你再有钱，你得有一个合适的肾源和心脏源
1: 对。
0: 呢，对吧？你没有，你这钱也白费呀，对
1: 对，
0: 吧？
1: 肯定是这样的。
0: 而且话又说回来了，他为啥吃什么药都不好使呢？因为我刚才我就说过了，很多临床的药物都是顶药，
1: 嗯。
0: 用的年头太长了之后，它就有耐药性了。再加上本身的这个哮喘，他是从小就有这个毛病，是吧？时间长了，慢慢的，他的整个的肺脏的功能已经缺失的很严重了，
1: 哦，
0: 后来已经引发肺心病和左心室的心衰的问题了，这已经是形成一个器质性的病变
1: 为什么哮喘它就容易引发肺心病和心衰呢？
0: 了。哮喘是啥呢？啊，就说白了，我们气管里、肺子里一直有这个过敏源。有炎症，你没排出去，你清除不干净，结果就导致反复的刺激啊，不断的反复的发作。
1: 嗯，嗯。
0: 那总犯病的话，我们肺功能是不是就缺失了？
1: 对，
0: 那肺功能一旦不全了的话，我们的氧气是不是就不够用了？
1: 对，
0: 而我刚才说了，心脏是输布氧气的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1: 嗯，
0: 那我们的氧气不够了，心脏是不是就不停的得多跳几下？
1: 对，
0: 就得跳得频一点，才能
1: 嗯，
0: 够保证我们全身上下氧气的供应嘛。
1: 嗯。
0: 那，所以说，这就相当于咱们家里的汽车一样，你天天给它加劣质的汽油，你这发动机慢慢就坏掉了，
1: 嗯，
0: 是
1: 那
0: 不
1: 肯
0: 是？
1: 定不行啊，总这样的话，好车也报废了呀。
0: 对，然后呢，这个大人物后来你知道靠什么调理过来的吗？解决了他困扰多年的问题。
1: 他用的到底怎么样？
0: 我记得当时啊。就是我们很多临床的大夫就跟他说呢，尤其是他也请到了很多的中医大夫，咱们中医大夫就明跟他说了，说你家里有座金山，你抱着金饭碗来。

0: 要饭，就是他家里有大量的上等的品质极佳的，你不用他长期的调理，你还用这个化学药物，你简直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1: 是
0: 是
1: 呢，
0: 吧？我记得当时我们就通过他这个长期的给他治疗了之后，目前你知道吗？他已经完全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
1: 那
0: 了。
1: 太棒了。
0: 你像他这个什么肺心病啊、心衰呀、这样的情况，其实现在本身他这个病他就不在心脏上，他是在肺脏上。所以说当时因为他有这个熏香的习惯嘛，只不过他一直没有做口服。我们说了，我说你必须得口服了，因为你这已经有器质性病变了，光是这种熏香已经这个作用太小了，劲儿不
1: 对，
0: 够了。
1: 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病嘛，病
0: 对，
1: 重。
0: 所以说呢，他就得是通过口服了，通过口服之后就发挥巨大的作用了。我记得在第一次用上这个口服的时候，就一个多礼拜的时间，一个多礼拜的时间，他喘的这种情况基本上就减轻很多了。啊，当然了，不是一个礼拜就马上就好了啊，这也不可能嘛。最起码他自己看到希望了，因为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都是用上了有效果，一停就没效果，是吧？所以说人呢，觉得这回找到希望了，马上就有精神头了，脸色也正常了不少。因为人在极度缺氧的状态下，我们知道嘴唇是青紫的吧？
1: 对，我见过这样的朋友，嘴唇都是黑紫黑紫的，特别吓人。
0: 对，没错，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他这种情况。体内缺氧的情况，嘴唇青紫的情况，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了。什么意思？就是他的血氧的浓度就上来
1: 上来了。
0: 了啊，这个都不用说，因为我们有经验嘛，通过的脸色，他的嘴唇的颜色就能够辨别出来，是吧？然后他就发现了自己哮喘发作的频率越来越少，然后他的这个私人医生给他做了血氧指标，是吧？当时原来是非常低的，最严重的才78呀。
1: 78，这个是不是就很严重了？
0: 78什么概念呢？就是78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了。如果再低一点的话，就面临着全身脏腑器官的一个损伤和衰竭的问题了，是吧？就危及生命了，它就属于临界值了。但是他用这个口服之后，3个月之后，血氧浓度由原来的78升到了95。
1: 多好啊！
0: 你看看95什么概念？就是能够满足我们平时的一些生理功能活动所需要了。
1: 也就是说，平躺着少运动，还是能够满足基本生存所消耗的这样一个状态的，
0: 没
1: 能
0: 错，
1: 维持。
0: 没错。而且他通过3个月的治疗，他原来的血红蛋白、血氧运输的能力和转换率都在明显的提升。原来氧气从肺部到心脏，需要4分钟的时间。现在用3个月之后，只需要38秒就能够完成气体交换了。
1: 从4分钟提升到38秒，
0: 对，
1: 那不相当于是提升了5、6倍的能力吗？
0: 没错，这就是提高后天资本固摄能力带来的效果。而且他在使用1年左右的时候，不仅血氧的能力明显的提升，他的肺活量也从原来的1800多提升到了3000多。
1: 这是什么概念？
0: 1800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健康的成年的女性，正常的肺活量还得达到2500呢。她1800多已经非常非常的低了，
1: 对，
0: 是吧？就当时她没有女同志的这个肺活量大呢，还，但是调整了1年多的口服之后，达到3000了。3000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50岁左右的壮年的肺活量了。所以说，这个口服对他来讲效果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1: 那简直太好了！对于肺部疾病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们之前是不敢想象的。
0: 对，而且我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所有的都会有这样的好效果的，
1: 得达到一定的级别
0: 得
1: 的。
0: 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
1: 对。
0: 啊，就我说了，任何一款药物，它的作用取决于它里面的浓度和含量，有效成分的这个含量和浓度，对吧？那么你要想达到临床治疗级别，必须符合那种高药油含量的标准，一定要用这种出口级别的，它才能够行，才能够对我们后天资本的固摄的能力有强大的调理的作用。而这种我告诉你，可遇而不可求，非常非常的少。
1: 我记得老师您之前说过，最近20年才有这么一批，
0: 那
1: 太难得了。
0: 对，我说过，就是最近我说了嘛，就最近咱们确实遇到了一批这个难得的，
1: 对，
0: 而且它里面这个药油的含量是20年来难得一遇的。
1: 对。
0: 因为第一个，它是目前全世界就是20年来吧，药油含量最高的一批，
1: 嗯，
0: 而且其中它的这个药油浓度，我说了能够达到35%以上啊，
1: 嗯，
0: 以前我说过出口只要超过25%就可以出口了，
1: 是，
0: 它高达35%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药用出口的，就是出口到国外，比如说到迪拜，也不是用来熏香的，也是用在临床的，
1: 嗯。
0: 而这一批只有我国海南啊最近才发现的，然后它才有这样的这个临床的意义和效果
1: 啊，是我们国产的是吗？
0: 国产的是吧？我告诉你，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是海拔100米到600米之间
1: 哦。
0: 它喜阳怕涝，而海南呢，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气候都是最佳的，
1: 嗯，
0: 而且它是野生的啊，
1: 嗯，
0: 不是人工种植的，是吧？海南现在有。我们发现的最近这一批20年来含量最高，
1: 嗯，
0: 啊，要不然也不能这么多国家就等着在那进口呢，
1: 对，
0: 是吧？我前几天也提到了，全世界包括美国、中东，尤其是迪拜这样的大户，是吧？都
1: 嗯，
0: 等着呢，是吧？
1: 世界上最好的就在我们自己的家门口，这多值得我们骄傲啊！
0: 对，
1: 昨天老师您还说帮我们联系一批呢，联系的怎么样？
0: 我说实话啊。确实，我们找到了内部人士啊，我们确实能够有这个机会帮助大家伙截留下来一批，但这个数量不会太多啊。但是虽然这个数量不会太多，但是我保证它的效果一定是这20年来效果最好的。
1: 对呢，老师办事儿，我们从来都是放100个心、10000个心的。
0: 对，
1: 前面老师也讲了，它的药油含量能够达到35%以上，
0: 是，
1: 这不就是效果的保障吗？
0: 嗯。
1: 那数量少到底能有多少呢？
0: 这个份额具体还没有完全定下来，是吧？我只能告诉你，就是太多人惦记它了，所以说肯定是不会多的，这个毋庸置疑嘛。具体的数量，我下了节目之后呢，还要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人员哈，去碰一下这个事儿。但是虽然说数量不明确，但是有一点我可以明确的，那就是我能争取到多少，可能也就这么多了。你要后期再想要的话，或者你说梁老师，哎呀，这次我没得够，我下次再弄点儿，对不起，肯定没有了。如果你想等下次，很有可能是20年之后了，啊，因为20年35%含量的仅此一批，
1: 对，
0: 是吧？你说下次我再给你搞到，完了你到手了之后一看没有达到35%，你别找我，因为20年来就这一批，就算我们能等到20年之后，我告诉你。这种野生的，它结香，就是结这个油脂的那个香，你还得等到100年以上。
1: 对，他自己有一个生命周期
0: 对，
1: 呀。
0: 这20年什么意思呢？是20年来我们每年遇到的，这是最好的一批，是这个20年，它结香需要100年以上。
1: 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具体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5: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

0: 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是梁老师吧？
2: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啊，梁老师你好。呀，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
2: 哦，
3: 我呀，我想要报名，我就想要那个沉香。
2: 是吗？哦，
3: 哎，我听您讲完那个真是想用，因为我觉得吧，这个太合适适合我了。
2: 哦，
3: 哎，就是多少钱我也想用一点试一试。
2: 试一试是吧？你这样，
3: 对，
2: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不着急。你身体什么情况啊？咱们想试一试，跟我说说。
3: 我姓张，今年65岁了。
2: 嗯，
3: 首先先说我这个心脏不好。
2: 哦，
3: 气管也不好，还有老胃病。
2: 哎呦，
3: 还总便秘呢。
2: 啊、
3: 嗯。您发那个美国进口的那个辅酶 Q10 啊，还有益生菌啊，这些我都在用着呢。
2: 啊，就是每粒26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3: 对。
2: 还有元代的益生菌也是进口的，都在用呢，是吧？
3: 嗯、
2: 那用的怎么样啊？现在？
3: 哎呦，这个效果哎、啊、还真是挺好
2: 啊。
3: 我跟您说，我以前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我这人吧，可能也心眼小啊。
2: 嗯。
3: 有的时候爱生气啊，什么就不生气的时候他也心慌气短。
2: 哦，
3: 那时候你看现在用上辅酶 Q10 以后，哎，就比以前好多了。
2: 好。嗯，
3: 不是我还总便秘吗？有时候一般4-5天才能去一趟厕所。
2: 嗯嗯，
3: 自从用上益生菌以后哈、啊、基本上也就是1天，最多的时候2天就能排一次大便了，
2: 那基本正常了。嗯，
3: 对，
2: 嗯，
3: 所以说要不我说我挺满足的。
2: 嗯，
3: 但是吧，我还有什么呀？30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
2: 啊、
3: 哦，你看我这一要是这使劲就咳的时候啊，
2: 嗯，
3: 要这胸部这个肺都难受，因为你看这些年也四处求医啊、问药啊，
2: 嗯，
3: 什么都用了。你像那个叫什么右美沙芬、
2: 嗯、
3: 什么布迪奈的安插碱，
2: 还有
3: 还有什么补肺丸，哎呦，能想起名字来都吃过，
2: 都用过了。嗯，
3: 对，也花了不少钱，但是怎么就是好好饭饭就是不彻底治了。
2: 嗯，
3: 尤其什么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开始咳嗽了。
2: 嗯，
3: 一咳嗽上来那劲儿啊，这个肺都像要咳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2: 明白。
3: 呀，一宿一宿的咳哈，整的这不老伴儿他觉也睡不好了。现在你说也不能我一个人闹病，弄得他别再病倒了，我俩就得什么，一个睡南屋，一个睡北屋。
2: 哦。
3: 就你别在一个屋睡了，不然的话你说
2: 也影响老伴儿的休息是吧？
3: 对呀、啊。
2: 嗯。嗯，
3: 关键是什么呀？我上不来气儿。
2: 嗯，
3: 一咳的时候，这么多年哈、啊，这么跟您说吧，我都没有停的，像人家那躺在那儿床上好好睡觉，就没有那时候。
2: 哎、嗯，
3: 一直都是什么，把那枕头支的高点儿的，靠着那枕头那样
2: 啊。
3: 因为一躺下吧，你平躺就上不来气儿
2: 啊。
3: 再一个什么，还爱感冒。
2: 啊。
3: 老师，那你说我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我也不明白。
2: 哎呀，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啊，我首先我得跟你说什么呢？这个特别适合你。
3: 是。
2: 哎，为什么啊？因为这个是咱们中医药界的自古以来称之为是唯一的大补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这个药材。
3: 哦。
2: 就是你用完它之后补你的后天之本，提高我们固摄的能力。这个固摄的能力，首先第一个，它能够把这个我们平时用的药的这个药物成分留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样的话，你以前用的药，它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明白了吧？第一个，
3: 明白。
2: 第二个呢，对于我们肺脏来讲，它能够固摄住我们肺脏当中所必需的营养物质，
3: 嗯，
2: 然后提升我们肺脏血氧的能力。那你说我们肺泡细胞这种气体交换的能力提高了，是不是咱们在喘气儿的时候就不那么遭罪了？
3: 对，
2: 对吧？而且
3: 是，
2: 而且像你说的，你都30多年的老慢支了，支气管炎了。我说实话，这个年头太长了，
3: 嗯，
2: 啊，我必须要考虑到这么长年头的慢性支气管炎，你的炎性因子一定是大量堆积在你的肺脏当中，它会长期的损害我们的这个气管的内壁的，而且慢慢的你的气管内壁会形成增生的，30年了肯定会有这种情况，
3: 是
2: 啊，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平时吃的一些药物，常规药物，
3: 嗯，
2: 你管什么西药也好，中药也好，或者消炎的是吧，什么补肺的是吧，效果没那么突出的原因。所以说你把这后天之本再用上的话，你用好了，把后天之本提高上来，固摄能力提高上来的话，你会发现你平时用的那些药效果就越来越好，而且最主要的是慢慢的我们吃的那些药就一点一点减量了，最后就没问题了，明白了吧？
3: 哦，哎呀，您这么说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2: 对啊，所以说这就为啥我建议你把这尝试一下用好
3: 啊，
2: 啊，因为它里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成分，它有独特的一个功能，它就是可以首先第一个锁住营养物质的同时，它还能够抓取我们肺脏当中的炎症，哎，通过这种新陈代谢呀，把这炎症排出体外。
3: 哦，
2: 另外我们生命科学也最新的研究表明，是吧，这种物质还可以抑制我们气管内壁增生的这种形成啊，它还可以提升我们体内的单核聚酯细胞的功能，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啊，相当于是它可以调节咱们免疫的功能。所以说你用了之后，我告诉你，不仅能够帮助你把肺脏当中的炎症给你清除了，更主要的是它还慢慢的提升我们肺脏自己的免疫机能。免疫机能我就不用多说了吧，我们肺部的疾病是吧，很容易就是免疫机能低下的时候很容易高发，当你肺脏的免疫功能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就没问题了，要不然免疫力低的话，风吹草动准会找上你来啊。
3: 哦，是是是是这样，老师。
2: 嗯，
3: 那你看我现在就是这样啊，其实啊我跟你说我的要求也不高
2: 啊，
3: 我呀不说让一下子就让都弄好，我也知道我这都30多年的老毛病了，
2: 嗯
3: 嗯，就是让我别咳，就不咳不喘，
2: 明白，
3: 能安稳睡个好觉，我这就行。
2: 哎呀，你这就这点要求你就没问题，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你只要坚持给我用好了啊，你比你这严重的就是这咳嗽的喘的，我在临床见得多得多啊。我告诉你，你先给自己用一个礼拜吧，一个礼拜你看你这个效果你自己就能感受到啊。就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就咳嗽比较严重的，一般1个礼拜到2个礼拜明显的缓解，是吧？如果咳嗽比较轻的，我告诉你用上个10天8天的，我告诉你也能得到明显的缓解。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基本没问题。啊，不说别的，就是你咳嗽不咳嗽了，喘不喘了，我告诉你，舒舒服服的安稳睡个好觉，那一点不成问题的啊。
3: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
2: 放心吧，因为我说的这些，我们临床上是有统计数据的。
3: 嗯，
2: 我们统计数据一般坚持半年左右，就很多这种老慢支啊、气管炎的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啊。我说的这种控制啊，不是说我们平时吃那种平喘止咳的药的那种效果啊，你说我们临床用药是吃了就好，不吃又犯，是吧？
3: 是，
2: 我说的不是那种，你用上半年左右的这个高浓度的时候，我告诉你什么叫控制，我说的这种控制是不反复了，不复发的那种控制。 啊，
3: 我明白。
2: 而且长期使用，像你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心脏方面啊、脾胃方面啊，我告诉你，因为它不是针对我们肺脏使用的药物，它是调理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后天之本的这种固摄能力的。所以说你把这个用好了的话，其他方面你都会不知不觉的调理上来的啊。
3: 哎呀，那太好了，老师。
2: 嗯，
3: 这下我明白了。
2: 嗯，
3: 所以说我呀特别相信你。
2: 嗯，
3: 我都是老听众了。
2: 明白。
3: 那我今天听你说，明后天就差不多有消息。
2: 差不多。
3: 是是吧？
2: 嗯。
3: 那要那样的话，那我可就等信儿了啊。
2: 嗯，一两天吧，一两天差不多就能有信儿了。到时候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的，好不？啊。
3: 那好，谢谢谢谢老师，
2: 嗯，
3: 那我可就等着了啊。
2: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
2: 嗯，好。
3: 谢谢老师，再见。
2: 嗯。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健康产品，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 400-6949-789 400-6949-789。
0: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887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烫金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2019年12月6日这一天，在云南东川大山脚下的村落里，喜气洋洋。张顺东和李国秀的女儿张光琼今天出嫁了。这场婚礼不仅是孩子的喜事，更是这对特殊夫妻半生苦难与坚守的见证。他们一个6岁放羊时被高压电击伤，失去了右手，双脚重伤。一个生来就没有双手，他们用单手双脚的残缺之躯自强不息，书写了世间最美家庭的模样。
14: 哎呀，恭喜呀，恭喜呀，
15: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老邻居啊，
16: 喝几杯，
14: 终于到了，
15: 太高兴了，
14: 谢谢。
17: 这么好的姑娘终于成家了。哎呀，
15: 是是是，
17: 谢谢谢谢。你们俩这辈子呀太不容易了，总算是熬出头了。
14: 熬出头了，
15: 谢谢大家。
14: 真是。
18: 爸，您歇着，这猪我按住了，这儿啊您就交给我就行了。哎，您可别动手，这猪可沉了，您哪能经得住这样折腾呀？
19: 快快快，按住前面，按住前面！
18: 哎呀，臭小子，你小瞧我是不是？哎呀，我跟你说呀，你爸我当年就是靠着这一只手，在村里就挣下了劳动标兵的称号。哎呦，哎呦，这头猪的劲儿可够大的！哎呀，今天啊，我闺女大婚。我怎么能不露两手啊？啊！
17: 就你能，别逞强啊你！你那腿前几天才消肿，刚能走路，怎么你忘了疼了是吧？
18: 哎呀，净说那扫兴话！哎呀，
17: 光琼看着呢，别让孩子担心呐你！哎呦
16: 妈，我也在帮忙呢。
17: 我知道，
16: 爸就一只手，我可比他多了一只。
18: 是了，
16: 我姐要嫁人了，以后我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替我姐呀、啊。照顾你们，
17: 好好好，
2: 好样的，
20: 顶梁柱，先学好怎么帮衬家里吧，别到头来还是靠着爹妈的单手双脚撑着你。
18: 老李呀，我看我们家光云可以的嘛，以后我们靠他呀，靠得住啊，
17: 靠得住。
18: 光云啊，哎，只要你肯干，不怕苦不怕累，以后啊，我和你妈就得靠你了。哎呀，当年呢，我和你妈妈能走到一块儿，能把你姐和你拉扯大，靠的呀就是这股不服输的劲儿。至于那个别人说啥不作数啊。
20: 靠得住，靠得住，靠得住就好啊。你说我们跟着瞎操心啥呀，是不是啊？
18: 你呀老李，
17: 哎，日子是过给自己的，哎，咱不用听别人的，
18: 对，
17: 也不用看别人的眼神。嗯，那时候我爸妈还担心呢，我没手，你爸他也少一只胳膊，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可你爸呀，他天天来我们家帮忙，单手扛柴挑水，就知道你爸是个能靠得住的人，这日子一定能过好。哎呀，过得好好的。
18: 喜的日子你怎么说这些成那样啊？
21: 哎呦，爸妈你们快过来
22: 呀，来来，
21: 都快来，
22: 快点
21: 来拍照了，叔叔娘娘坐中间，都来拍照。
23: 好，快来，快来，
16: 来来来，大家看镜头啊，看我这里啊，来，我们准备好啊，来，3、2、1，日子甜不甜？
22: 甜。
13: 20多年风雨同舟，张顺东的单手成了李国秀的双手，李国秀的双脚补全了张顺东的残缺。他们是彼此的手脚，更是彼此的底气。如今看着女儿成家，所有的苦都化作了甜。时间回到30年前的烟站，年轻的张顺东正跟着兄长搬烟包。天生的残缺让他比常人付出更多力气，可他从不偷懒，每一次弯腰起身都用单手和残腿撑起全身的重量，不服输的性子在汗水里越磨越硬。就在不远处，招工老板正对着几个残疾人指指点点，满脸嫌弃。
0: 顺东，顺东，顺东，我说顺东啊，你发什么愣啊？这烟包啊，还得靠你扛啊！你别盯着别处看了。
3: 我是张顺东的哥哥，我这弟弟啊，他从小就特别能吃苦。哎呀，那次意外之后啊，那就更是了。别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呀、啊，那干起活来可比谁都卖力。从早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就靠一只右手两条残腿，一直跟着我扛烟包，愣是没喊过一声累呀、啊。
4: 哥，哎哥，我其实啊，刚才是看见招工的了。哦，不过。他们好像
3: 什么？
4: 哎呀，你知道的吗？他们看见我这个样子，就害怕，估计是怕我拖工地后腿吧。你，
3: 顺东啊，你别理他们，你别在意啊，你就先跟着哥干。我跟你说，有哥一口，就有你一口吃的。
4: 哎，哥，我知道，但是，我现在是不是特别没用？我这个样，
3: 哎，你说什么屁话呢？我说呀，你就别听那帮人瞎说，你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不要管他们说什么，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哥最了解啊。
13: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一个女孩在不远处吸引了张顺东的注意。女孩平平无奇，却又非常显眼，因为他两只袖管空空荡荡，却安安静静地坐在门口，用灵活的双脚旁若无人，认真地做着自己的事。
4: 哥，哎，哎，哥，你快看那边，
0: 哪儿、啊？
4: 你看那儿，你看那个妹子，你看见了吧？
0: 那个妹子，
4: 哦，哎，
3: 哦，是她呀！啊，我知道。乌龙镇的李国秀嘛，这姑娘啊，她生下来就没有双手，全靠着双脚过日子。
4: 哦，
3: 哎呦，我听说啊，她这双脚可灵巧了，那缝衣服、做饭、洗衣、织布，她样样都能来。
4: 哦，是吗？
3: 哎呀，是个能干，但是命苦的姑娘啊。
4: 哎，确实是。
3: 前几天啊，我还看见他被集市的摊贩赶过来赶过去，说他没手，干啥都露着脚，引人注目，不让他摆摊。
4: 那哥，这个姑娘给我出嫁了。
0: 出嫁
4: 啊？
0: 顺东
4: 啊，
0: 你不会是？
4: 哎呀，我就是问问人家嫁人没有
3: 吗。顺东，不行啊，不行。你们俩在一起，不行，那日子怎么过、啊？
4: 有啥不行的吗？哥，我觉得我们可以啊。你看，他没有双手，但是有双腿，而且人家的双脚能做事儿。我呢，我有一只胳膊，我这腿也能走的嘛。我右手也能出力。我们要是凑在一块儿，肯定能把日子过好。我们就是要让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去看看。
3: 哎呀，你别闹了。
4: 哎呀，哥，我没闹，我是认真的。哎，你看，你看吧， 偏偏让我们遇到了，偏偏让我遇到他了，这不就是老天爷注定的吗？
0: 孙东，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4: 你是要我操碎心吗？哎呀，我哥呀，你不是之前说了吗？我又不差，我能挑，能扛，能干活，你不是还说让我不要管别人的眼神吗？啊，那我现在想有个伴儿，我想要过日子，你不是应该支持我的吗？
0: 支持支持，孙东啊，我支持是支持，但是我也担心嘛。哎
4: 呀，我明白哥，你别担心，我保证，我要是能跟他在一起，我们俩一定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们不仅不会让别人笑话，还会让别人羡慕。
0: 好小子，有志气，哥帮你说媒去。就你这踏实劲儿啊，他肯定能打动人家啊。
4: 第一次上门呢，国秀的爸妈就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他们说了，两个残疾人，连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咋个能养家嘛？可是啊，我不放弃，我每天天不亮就往他家跑，把他家的重活累活全包了。有一回下雨，我跪在泥地里帮他家用石板铺路，哎呀，那膝盖啊都磨破了，可我也没敢说，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就算身体不健全，我也能扛起一个家的责任。
17: 第一次见顺东，就觉得他是个特别踏实的人。他穿的嘛干干净净，看上去有点害羞，单手拎着简单的礼物，虽然两条腿都是伤腿，可那一步步却走得特别稳，没有丝毫的自卑。后来他天天来帮忙，单手干的活比健全人还利索。有一次我妈偷偷哭着说，看她单腿扛着几十斤的那个柴火，腿都在抖，还笑着说不重。我爸妈看在眼里，哎呀，终于松了口气，同意我俩在一起了，说她是个有担当的汉子，把我交给这样的人，他们放心。
13: 命运夺走了他们的部分肢体，却让他们找到了最契合的彼此。张顺东的单手能扛起重担，李国秀的双脚能织就琐碎。一段相依为命的缘分，在大山深处悄悄生根发芽，对抗着外界所有的质疑。婚后不久，李国秀怀孕了，这对夫妻既期待又忐忑，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能拥有健全的身体，不用像他们一样承受命运的不公和旁人的异样眼光。孕期里，李国秀用双脚细心地缝制婴儿衣物，每一针每一线都藏着不安与期盼。
4: 大夫，大夫，我媳妇儿怎么样了？您帮着看看，她这个情况会不会有危险？她没有双手，生孩子恐怕会很困难。而且，大夫，你一定得帮我看仔细了，我们的孩子会不会有什么遗传什么的？哎，
1: 有医生在呢，别担心，啊。
5: 张顺东，
4: 哎，在这儿呢，护士。
5: 是个闺女啊，母女平安。
7: 哎呦，漂亮死啊！
22: 恭喜恭喜，
24: 恭喜啊，恭喜啊！女娃好，女娃贴心，
5: 又来个贴心的小棉袄。
4: 王婶，王婶， 帮我看看这孩子健不健全，快帮我看看。
24: 好，我帮你看看啊，
4: 有没有缺胳膊少腿什么的，你快告诉我。我刚才听见有人说我们这样的人

0: 孩子也会。
1: 放心放心，孩子四肢健全，眼睛又大又亮，健康的很呐、
0: 啊。太好，
2: 国秀也厉害。
1: 哎呀，国秀也厉害呀，没了双手，硬生生靠自己的力气把孩子生下。

0: 顺东，
1: 哎，
0: 让我摸摸孩子。哎呀，哎呀，乖女儿，哎呀，真好。哎，顺东，你给孩子取个名字吧。哎呀，
1: 国兄，
0: 哎，
1: 实话说，这孩子的名字，我想了好久了。
0: 是啊，那都得爹给取。
1: 咱们啊，就叫这孩子光琼。
0: 光琼。
1: 光，代表希望，代表温暖。琼呢，你看，我给你写呀，就是这个王字旁的。哎，我在字典上查了好久才找到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美玉。
0: 哦，这个好啊。
1: 你看，这娃娃是咱们俩的珍宝，我希望他能像光一样照亮生活，点亮幸福。在任何情况下，这光啊，它都会发热。
0: 哎呀，光球，好啊好啊，温暖发光的美玉。
1: 对，
0: 光球，光球，妈妈在这儿，光球。
1: 孩子，以后啊，爸妈就算拼了命，也会让你过上好日子，不会让你受我们这样的苦，不会让你被人看不起。爸爸妈妈会给你挣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生。
2: 健康的女婴张光琼成了这个特殊家庭最珍贵的礼物。几年后，儿子张光云也出生了，同样健康。看着两个孩子粉嫩的小脸，张顺东和李国秀更加坚定了要努力生活的决心。他们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一个不用因残缺而自卑的未来。张顺东每天天不亮就上山砍柴，单手扛着比自己还重的柴火下山。李国秀则用双脚包揽了所有家务，甚至学会了用脚给孩子编小辫子。
3: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呀？
1: 老板，您就再让我试试吧。
3: 哎呀，你别说了，这儿没你能干的活。
1: 老板，别人都
3: 好了好了好了。
4: 哎，王哥，
5: 下班了，我捎你一程。
3: 这么晚了，你这走回去得费多大劲儿啊？
1: 王哥，
3: 来，
1: 不用了，不用了，前面就到家了，你先回吧。哎，
2: 随着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学费、生活费成了不小的开销，仅靠种地难以支撑家用。张顺东决定去镇上找份活干，可身体的残缺成了他求职路上一道跨不过的坎。一次次被拒绝，一次次被驱赶，磨平了棱角，却没磨掉他的韧劲。
3: 你最近怎么天天早出晚归的？就你这身体能扛得住吗？你这是不是又去镇上找活了？
1: 王哥，你不知道，两个孩子要上学，哎呀，开销大呀。我想去镇上找个活干，可是人家呢，一看我就一只手两条残腿，要么就直接拒绝，要么就说怕我出什么意外不敢用我。哎，今天呢还有个老板还说我这样的人去应聘是给他们添了晦气，哎呀，就把我给赶出来了。
3: 哎，这是的。不过你也别灰心，你脑子灵光，手脚也利索，肯定能想到办法。哎，对，我那边工地啊，最近缺人搬材料，我回头啊帮你问问工头，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1: 哎呦，那可太谢谢了。哎，王哥，你帮我问问啊，你跟他们说，我可以的。我虽然我这手脚，但是
3: 哎，
1: 我什么都能干嘛。

0: 唉声叹气的。怎么了嘛？
1: 哎，没事儿。
0: 哎呦，看你脸色不好，是不是没找到活啊？别难过。哎呀，
1: 要不说呀，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人家今天又是嫌我身体不方便，不敢用我。国秀，我，哎呀，我对不住你。
0: 哎呀，你说什么
1: 呀？我没本事，我让你跟孩子跟着我受苦了。
0: 你瞎说，你受什么苦啊你？
1: 哎，你这脚，哎呀，你看看你，你用脚做饭都累出茧子了。
0: 哎呀，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1: 可是我现在我连一份稳定的活儿我都找不见。
0: 说什么傻话呀？哎呀，顺东，我们不找活干了，在家种地，哎，开个小卖铺，那也能过日子啊。你看我洗衣做饭缝衣服，我哪样不会嘛。咱们一起努力，总能把日子过好的。哎，你看，这是我今天编的几个竹筐，
1: 还挺漂亮的。
0: 明天拿到集市上去卖，这也能换点钱给孩子们买本子。
1: 对，国秀，你说的对。
0: 嗯，
1: 我单手能种地，能拉货，
0: 就是啊。
1: 你双脚能照顾孩子，还能打理小卖部，咱们夫妻同心，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0: 就是，
1: 哎，明天，国秀，明天我就去上山开荒。
0: 哎呦，
1: 我多种点玉米，多种点土豆，我再去镇上，咱们批发点日用品。
0: 哎，
1: 小卖部，你说的小卖部，咱们这就开起来。
0: 开起来。
2: 求职的失败没有击垮这对夫妻，张顺东用单手扛起地里的农活，李国秀用双脚撑起家中的琐碎。他们就像两棵相互依偎的大树，根系缠绕，共同抵御着生活的风雨。小卖铺的铃铛声成了家里最温暖的希望之声。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个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9: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溶剂在

0: 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14: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15: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长大了你们想当什么样的人？
16: 我想当像左权将军那样的人。
17: 我想当消防员。
18: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进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19: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18: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诞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20: 我们的亲哥诞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18: 9个乡镇、112个

0: 个孩子。两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1: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0: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2: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那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定在福利就是因为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0: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2: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这福利也给弄得没电了。本来是讲课，每每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0: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一，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3: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着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4: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0: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3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3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3: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奔走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2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4: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0: 2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3: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0: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5: 随着咱们看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0: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6: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0: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他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左权县以英雄之名续写太行新篇。左权县地处太行山中段清漳河畔，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古称辽县，是全国唯一以八路军高级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城。这座千年古邑在烽火中淬炼风骨，于新时代焕发新生，镌刻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阔步前行的铿锵足迹。左权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早在数千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自东汉至县以来，经过辽河县、辽阳、辽州、辽县等建制更迭，自古便是晋江索要，山西屏障，扼守晋冀豫三省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底蕴。抗战烽火中，这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核心堡垒。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等100余个机关在此驻扎5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华北抗日战场。麻田也被誉为华北抗战的指挥心脏。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战中壮烈殉国。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辽县正式易名为左权县，英雄之名从此与山河同在，与岁月共存。穿越硝烟，如今的左权已焕发出全新气象。红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十字岭左权将军殉难处等红色地标，成为传承太行精神的生动课堂。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代代相传。生态是左权最动人的亮色，清漳河蜿蜒流淌，太行龙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山水相依，风光秀美，素有天然氧吧、清凉夏都的美誉。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左权开花调、小花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片土地兼具英雄气魄与民俗风情。新时代的左权在转型发展中奋勇争先，交通路网四通八达，资源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业富民新村，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昔日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的发展沃土。从千年辽县到英雄左权，变的是名称与容颜，不变的是忠勇担当的风骨与国家情怀。左权县以英雄之名筑城，以精神之魂聚力，在太行山上书写着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时代新城的壮丽篇章。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9: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9: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

0: 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烫金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5: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依 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

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9: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9: 现在补贴清库存，一百九十

0: 4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0: 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

0: 们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趣事，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照亮世界。因为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1: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4: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5: 撕裂家庭的温暖。
4: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00。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887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烫金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鲜血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鲜血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的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您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

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

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

0: 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9: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0: 服务员，点餐。
1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3件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5股豆浆。
1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9: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9: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3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点整。
5: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15: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14: 八八七，听见自己，
16: 听见自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一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2: 八八七，听见自己。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起。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迎接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再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不讲中医不讲藏医，咱今天呢讲西医。孟非老师呢，这个以前呢曾经作为交换生到国外呀进修过几年的时间，当然不是说一次在那待那么长时间啊，是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那到了国外呢进行交流学习的时候啊，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学他们的，第二个任务是教他们。学他们学什么？学西方这个一些医院呢、医疗机构啊，这里面的这一些好东西啊，咱们要学回来。那第二个呢，把咱们中国中医的这个理论呢教给他们。其实啊，外国医生对我们中国的中医啊是非常推崇的，他们感觉好神奇。那你看看啊，我就说一个简单的，这个针灸。那你说这个针灸这个事儿啊，在中国人来讲来见怪不怪，太正常了。甚至有一些老人家呀，年纪大了，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干啊，健康呢也很重视，自己啊买本书啊，买包针，药店里面就有，到那儿去了买个针，没啥事了自己扎两针。尤其很多老人家呀，在家里面呢，经常干一个活儿，这我都知道啊。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有的老人家自己在那扎，我看着我都想笑。为啥？哎，没事儿，扎不坏。为什么呢？他不会往那个要命的地方扎，他也不知道，他也知道不往太阳穴、百会穴上扎，他不敢啊。但是呢，这个老百姓啊都知道一个事儿，叫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那你看足三里这个地方啊，没事了扎一针，然后呢，包括这个艾灸啊，灸一灸，有的时候呢拿这个手摁一摁，它都管用啊。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啊，是一个滋补的大穴，挺好的。就这个，在中国来讲啊，你别说是个大夫，普通人都会。 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很神奇，就哪里啊，这个内关穴。那一般来说呀，这个内关穴呢有的时候突然之间胸闷呢啊，心口不舒服啊，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啊，拿这个手指啊掐到这个内关这个位置。但是呢你要注意按不行，这个内关穴比较深，它在这个两个筋中间，就是腕横纹下三指处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内关穴。那这个内关穴呢主心包，所以说它对这个突发性的心慌胸闷呢，轻微的心绞痛啊是有效果的。但是你摁的时候你用手指肚摁，摁着没效果啊，你这个怎么呢，必须是掐进去啊，手指头立起来掐进去，这个地方左右蹭一蹭，你会发现里面酸麻，哎，这就对了。那就说到针灸这块，说实话孟非老师呢对这个草药这一块药理药性绝对没得说，这么多年呢就一直干这个事儿。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擅长，你说我呢，我擅长搞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啊，这个代谢性疾病啊，这些我还是比较擅长的。针灸会不会，会，那你说上过学正经科班出身能不会吗？但是会归会，精通那就不敢说了。你说这叫精通吗？你会了你不等于精通啊，你说你扎个简单的对吧，你这个你可以扎，但是你要说超级难的那种那你就不行了。可是我就这个两把刀的水平啊哈，就这个水平，在国外那个大夫看完了都瞪大眼睛，为什么？交换生那个时候啊，就是怎么搞呢，也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中心，然后呢那边这个有患者外国人啊，这个什么情况呢，突发的这个胸闷，就在那揉胸口，自己在那拿着手给他揉揉。那正常情况下在国外他们就该怎么样了，就该那个硝酸甘油了啊，就直接可以上了。结果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就聊起来了，就聊了几句，那边就去拿药了。我说这个应该不重啊，在中国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他就懵，他说什么是速效救心丸？我说我们中国的一种药啊，里面川芎明片两种，这个副作用低，没有副作用，但是呢用了之后啊效果来的比较好，开心窍。给他也搞懵，什么叫金窍？我说这样，我给你弄一下吧。我就把这个内关穴，就那个患者的内关穴就过来了，摁了一下。我这一摁，他说啊，他就说中国的神奇经络。我说有针更好，他说有，他们那也有这个针，因为以前有交流的学习的大夫也过去，我放在那里，我说拿吧，就拿了针，拿了一包过来了之后，我就照着内关穴就扎了这么一针，扎上之后啊，没一分钟他那胸闷就解决了。哇，给那帮人看的好神奇，给我搞的都不好意思，你看跟我一起过去的这交流生啊，看完我那个表情他们就想低头笑。但是我们几个谁都会，只是说我呀就主动了一下，哎呀他们就在那一直夸，怎么怎么怎么样一直说，你看这就是没见到过对吧。那咱们同样呢就说到了在国外当时啊就见到了一样神奇的东西啊，那个国外当时见到好多东西，那其中有一个我们就很眼馋，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锡，就是我给大家昨天讲到的这个锡。当时啊你知道这个锡有多贵吗？也就是说在小30年前的时候啊，整个国内国际上这个锡这个事儿大家是都清楚的，锡这个东西的作用逐步的也让全世界的医学工作者呀对它有了了解。可是把这个锡搞出来太难太难了。那咱们现在说个简单点点啊，就说咱们国家现在有那个东风导弹系列啊，这个厉害的不得了，镇国神器。你一听你说这东风导弹挺厉害，你只是听到了，你知道它费了多大心血吗？你知道有多少年的科研吗？你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军工制造者科学家日以继夜废寝忘食耗费了多少心血造出来的？所以说成品出来了大家看着没什么奇怪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过程是极度艰辛的。就以这个锡为例啊，当时在国外那都贵到什么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就是25、26年以前，当时在国外就这个锡能够入嘴吃的这个锡，一个月下来折合大概人民币就不说了，折合是美金大概就要2000多美金，你能想象是多少钱吗？也就是说以现在的外汇牌价1:7，2000多美金呢，那折合人民币一个月的用量就得14000块钱。你们想想20多年前一个月14000块钱，25年前快30年前呢10000多块钱一个月，大家想想什么年代，就没到。你看现在啊，这咱们都进入新时代了啊，都20几年了，那个时候是不是90几年呢？90几年那个时候一个月10000多块钱吃锡，你想想是什么概念，那真是非富即贵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了解，我们也学到了东西，可是啊你没办法，你国内没有啊，国内没有，就是人家用的那种啊，现在来讲叫有机锡。什么叫有机锡？就是转化过后的。 为什么说要转化过后？我给大家今天说一说这个补息这个事儿啊，是一个全民的。我昨天不讲了吗？我说咱们国家把每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习日，国家倡导、国家支持、国家提倡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国家命名了一个元素为补习啊，这个日子5月17号，就可以想象国家对这个事儿有多高度的一个重视，因为它关乎到全人类，关乎到全中国国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但是呢，补习这个事儿你要慎重、慎重再慎重，谨慎、谨慎再谨慎。小心小心再小心，千万千万要小心。为什么啊？你看孟非老师以前给大家说，我说你们应该吃点海参，这海参呢、啊、这个滋补啊、调理啊、给身体打基础好啊。你们呢在外面可以吃这个新鲜的海参、泡发的海参啊、冻干的海参、即食的海参、海参粉、海参肽、海参口服液都行。你听听我是不是让你们在外面买，为什么啊？就是你买的再差，那个东西也叫海参，你多吃点不就行了吗？后来我给大家讲过羊胎盘，我也说了，我说你们到农村呐、啊，这个放羊的地方啊，他们杀羊的时候，你拿那个羊胎盘，你没有那个落地羊胎盘，你没有那个羊内胎，你找那个羊生产的落地的羊胎盘也可以。你听明白了吧？你看我是不是让你们在自己外面拿？啊，后来是说咱们这个中心里的更好，你们用中心的。但是实际上我告诉过你们，有条件的或者说家里有关系的，你在当地找点那个羊落地的那个羊胎盘，一样好用。你看羊胎盘我让你们再拿，后来我也给大家说那个蜂王浆，我告诉你们了，我说这蜂王浆也有假的，但是呢你要到正规的店里面去买，就能够买到这个正宗的好的蜂王浆。你看我都告诉过你们在外面去拿啊，甚至很多东西我都告诉你们在外面能找，只是说品质差一点。但是今天这个西，我在这里面我要说一句话，你千万别乱买，你千万千万千万别乱买。我再说一遍，重要的事多提一遍，千万别乱买，千万别乱吃。为什么？这个东西用好了能够延长寿命，保护人体的五脏六腑，当成最好的药来吃。这个东西西你要补不好，你听好了，要命啊！也就是说它用好了是个好东西，用坏了它让人中毒。你要是说听了孟非老师讲完了说西挺好，那我就吃吧，结果你在外面买那种不合格的锡，或者买那种加工技术达不到的锡，或者买那质量不够的锡，你吃完了中毒了，那我告诉你这事儿可就大了。大家听明白了吧？补锡这个事儿，我今天跟以前任何的东西来对比都不一样。补锡你一定要科学，补锡你一定要擦亮眼睛，补锡这个事儿千万不要盲目啊，更不要跟风，不要别人说哎呀我这有个锡我买的怎么样，便宜也好贵也好，你千万别跟风，你千万千万别跟风。因为这个锡一旦补错了，我告诉你，你遭那个罪是你想象不到的。你听好了，如果补锡没补对，如果补锡给人补中毒了，你听着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先是手指甲脚指甲烂，烂完了掉，第二个鼻子口腔牙床牙龈烂掉，第三个眼睛里面呢就开始流脓，然后呢生殖道，就是男性生殖道、女性生殖道往出流脓。你听听恐怖不恐怖？如果说你要是补锡补不好补不对，就出这样的问题，你告诉我这个东西吓人不吓人？所以说呀，补锡这个事儿我可不告诉你们，我说你们到药店去找吧，去哪儿哪哪找吧，就要补上了就行了。我这话我今天我绝对不敢说，为什么？因为补好了这个锡啊真的是对身体益处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补不好给身体造成了极度的损伤，反让人死得快，那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就成罪人了？所以说听好了，孟非老师补锡，我就补锡，我都已经吃了十几年锡了，不只是我，我老婆孩子，我的父母啊，我的岳父岳母，我都给他们吃，十几年下来了，我这个一直在给他们补锡，我就是全家补锡，换句话来讲，我就是补锡的一个整个的受益的家庭。那我说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突然之间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哎呀，孟非老师你说这个锡啊补好了有用，补不好了要命，但是呢你一家人包括你都已经补了十几年了，听你讲话中气十足活蹦乱跳，那就证明你补的科学你补的对呀、啊、那当然了，我补的科学我补的对，所以我们一大家子人身体就好，你们要是补也能身体好，但是如果补不对就出危险。所以今天在咱们广播刚刚开始的这个头上，我就得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我会告诉你们补锡的各种优势、各种好处、各种作用， 但是我绝对不告诉你说你现在马上到外面去找点吧，你怎么搞点稀来吃，我现在不说，我不说，我不敢说。为什么？我怕说完了之后你吃了在外面买的稀，吃完了短期之内没事，一旦稀中毒了，时间长了稀中毒了，那你出问题了，那我告诉你我负不起那个责任。所以说在补稀的这节课里面，我会告诉你们怎么补，补成什么样，每天用多少量，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但是呢，我绝对不告诉你在外面买哪个，你们千万千万要搂住啊，听我认真的讲。所以这一节课大家听好了，补习的这一个日子里面啊，就这一段时间，你们记住，你们一定认真的听，你们一定认真的记，你们一定把这个身体啊注意一下，同时一定把这个稀呀、应该怎么样避免中毒这个事儿要记到脑子里。如果你怕记不住，拿本记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不只是你，可能你家的孩子或者你的孙子孙女听到外面有人说补习，他们也盲目的进到补习大军里面去了。还是那个事儿，这玩意儿有危险，万一补不好就出事了。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5: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4: 那说到中毒这个事儿啊，给大家捋一捋。首先呢，咱们得说一下这个稀啊是从哪儿发现的。最早啊，咱们这个稀啊是瑞典的科学家在1817年发现的。那大家算算，你说离现在这是不是好久远了？当时是在哪里呢？就是提取硫酸这个加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硫酸要烧制，这个加工硫酸那时候啊，它那个烟呢它往上冒，这个烟道啊，就这个烟囱那个灰里面，最早发现了这个一种东西，把这个东西啊命名为稀。那当时呢就检测了一下，就发现呢这个稀是有毒的，所以啊当时人们对这个东西啊是躲开的啊，不理这个东西，它一种有毒的东西有什么需要的。那这个稀呢慢慢慢慢的呀就逐步的被有心的人呢所去了解了，到最后呢一直在研究，从1817年横跨到1957年。那你看这是不是时间节点就比较长了呀？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到了1957年，国外就发现了，说这个稀啊，实际上它虽然有毒，但是它是身体内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只要不超量，它就没有毒，一定是量多了，它才有毒啊。同理啊，就这个事儿啊，就得以定论了。 说实际上硒是人体身体就有的，对人体有益的这么一种东西。那直到1973年呢，硒啊被确认，它的医学用途就出来了。1973年确认什么呢？说硒被确认为钴甘光肽过氧化物歧化酶这种东西里面的必然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体当中啊所有的一些生物活性以及一些代谢呀、新陈代谢呀、增殖啊、增生啊、增长啊、抗病毒啊等等方面，实际上都用到了这个钴甘光肽啊、过氧化物酶。而这个过氧化物酶啊、钴甘光肽啊里面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就是硒。这个硒在身上就不是一个地方用，是从头到脚全身上下里里外外每个地方都有硒的参与，由此把这个硒的重要性就给它研究出来了。那咱们刚刚说的是中毒这个事儿啊，而国外就发现呢，过量的用硒实际上是中毒的，所以说呢，在国外啊就已经有这个定论了。那么在给人体在补充这种必需的微量元素这种硒的时候，控制的这个量就控制的死死的。当时控制的是多少呢？国外控制的是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那么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呀，这是一个安全的量。而到了我们国内啊，规定的就变了。变成多少呢？就是国内规定每天最大的量不超过400微克。为什么呢？也就是说超过400微克以上在中国就有中毒的可能。那原因呢跟国外是有区别的。什么情况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中国曾经发生过2件啊跟硒有关也影响着未来硒产业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事儿。第一个就是我昨天给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个克山病。那克山病最后能够解决它，实际上就是用到了硒到最后解决的。也就是说这种地缘性缺硒导致的心源性猝死、大骨节呀、腹水呀、肚子大呀、手指节疼啊、啊心脏疼啊、满身肿啊，这是说缺硒引起的。那我告诉你，如果硒中毒了比这个还危险。那这个第二个事情在哪儿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神奇的地方啊，叫湖北的恩施。我不知道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到过这个湖北恩施。如果说你没去过，那有生之年啊，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去一去。反正那个恩施这个地方啊，我现在为止我去过十几次了。哎呀，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山美水美，人更美，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哎呀，它那个地方有一个江啊，叫清江啊，800里清江如诗如画呀。那个水清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你坐着那个游船啊，然后呢在这个江里面走，两岸的风景啊非常非常的好看。你顺着这个船沿你往下面看，那个水那个江有多深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水你可以一眼看下去10米都是清澈的，那里面的鱼你都能看得见。当然江里面的鱼上层的鱼少啊，就是说你一眼看下去10米内你能看下去那个水，你就可以想象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这个生态保护有多好吧。那湖北恩施有很多的名字啊，它被称为什么呢？它被称为华中药库、鄂西临海。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华中一带啊，在咱们中国啊能够药典记载的药材大概是3200多种，而在湖北恩施就能找到咱们药典当中记载的2800多种药材。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这个地方被称为药库，你说它是不是实至名归啊？它被称为华中药库啊，这是一个称呼啊，很厉害很伟大了啊。

0: 们穿的衣服跟咱们都一样，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土家族，有一大半是土家族，一小半是苗族，剩下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民族，汉族在那里反倒是少。如果你在那儿，你去接触吧，都是土家族啊。所以说当地啊，这个民风淳朴，有意思。最早以前呢，这实行土司制。什么叫土司呢？就是土皇帝啊，苗族的这种土司来控制着这个区域管理。他这个地方啊，就叫山里面。什么叫山里面呢？这个地方啊，就是十万大山一样啊。它的交通非常非常的不便利，它挨着神农架，然后啊，从那边过来就是山，原始森林。然后再有呢，它挨着这个重庆，离重庆比较近。他要去重庆啊，坐这个高铁大概多长时间呢？一个半小时啊，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往回走到湖北的宜昌，就三峡那个大坝啊，湖北宜昌这个地方也是差不多2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宜昌到恩施啊，这是中间啊，然后从恩施再到重庆啊，这是一条线，咱们坐高铁这么过去。以前有普通的火车，现在火车很少了啊，现在都高铁了。整个这个路程，你要是在高铁上坐着，你听好了啊。别拿手机玩，为什么？没信号，就是那个火车呀，过一会儿一个山洞，一会儿一个山洞，你就一直在穿山过岭。你这回就明白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恩施州就被一个大山给包围了。这个大山叫什么？叫武陵山脉啊，叫武陵山脉。整个这个武陵山脉有多大？神农架都是它的余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武陵山脉到底有多大吧？就整个恩施州全是山。所以说，它又有了第二个称呼，叫什么？叫鄂西临海。这个鄂西，鄂就是湖北的简称，西就是位置，临海。大家听说一个临海雪原吧？那临海雪原是说东北的啊，说临海雪原，临海还有雪原，有树林，有树林，还有雪。那个雪原嘛，那就是平的了，耕地的地方了。但是鄂西临海没平的地儿，一个平的地儿没有，啥情况？全是山，啊，都是山。高的山、矮的山、低的山，全是山，都是丘陵。你到那个地方，你想找块平的地方太难了。所以说，那个地方一旦找个平的地方，叫什么？叫坝，就土字旁加个背。啊，你听说过塞罕坝吧？那个地方就是这块丘陵地带有个地方平了，叫坝啊。那一块叫什么？鱼塘坝啊，什么鱼家坝啊，南平坝啊，迟墨坝，就都这么来的啊。就所以说那个地方有意思啊。那恩施跟这个硒中毒有没有关系呢？我告诉你，关系大了。中国第一个。引起国际高度注重的，引起国家高度重视的，就是恩施的硒中毒事件。这个地方不中毒，那就出了问题了哈。别的地方中不了毒，只有这能硒中毒。为啥呢？因为别的地方都缺硒，缺硒了怎么中毒呢？缺硒了生病，是不是？大骨节啊，脖子肿啊，然后这个肚子胀啊，心源性问题啊，猝死啊，啊，血管病啊，这别的地方是缺硒，恩施要硒中毒的。啊，当然不是说生活在恩施的人都硒中毒啊，那倒不至于啊。那你要这么说，说广西巴马的老人家血硒还是正常人的10倍呢，那早中毒了，不是？比正常人高10倍，这都是正常范围内啊，这都是正常范围内是允许的，也就是说，科学范围内的。你要高100倍，那就麻烦了。但是我告诉你，恩施有一部分人曾经他的血硒含量就高于正常人100多倍以上，高于100多倍以上就中毒了。那怎么中的毒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你们听一听，很神奇，很有意思啊。我给大家讲一讲恩施州当年引起世界轰动、国家高度重视的恩施硒中毒事件。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

0: 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4: 这个事情的由来啊，还得从大炼钢铁这个事儿说起。那个年代啊，孟非老师没经历过，但是呢听说过啊，这个是非功过呀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呢当时啊也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国情啊，虽然说这些事儿呢我都是听这些长辈啊老人家聊的，但是我能大概呀想象到那个年代。你看我老丈人跟我说过，说这个生产队啊，这个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什么锅呀啊菜刀啊都给收走了，然后到最后啊弄那么一个小高炉，然后就烧，烧完了之后弄那么一坨，然后到最后敲锣打鼓的就到乡里面去说我们村炼出来钢了。哎呀，那个年代呀，咱们不说对与错，实际上呢那个年代啊，实际上我们是整个中国人都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因为当年呢中国最缺的东西就是钢铁。国外的这种钢铁洪流啊，在战争年代的时候确实给我们中国呀造成了很大的碾压之势。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血肉之躯打败了侵略者。我们痛定思痛啊，我们就发现呢钢铁的发展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我们有了足够的钢铁，我们才能够造飞机、造坦克、造枪、造炮。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人民呢啊齐心协力大搞生产啊，虽然说有一些激进，但是呢这是有中国人民呢发自内心的愿意为国家富强啊努力奋斗的这么一种实质性的付出行为。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咱们先不看它到底做的对国家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那个年代的人心是齐的，是可用的。咱们应该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站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来保证我们国家有钢有铁来用。虽然说我们的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不达标，但是我们有心有力，我们有决心去干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一些科研领域呢，我们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国外的。可是啊，我们中国人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呢。那你看，包括我们的两弹一星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歼20飞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先进的武器系统啊，啊无人机啊，反导系统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默默支持、默默付出、默默的辛勤，而且呀日以继夜的这种啊在为科学献身的这种态度，我们中国人才后来者居上，现在呢立于世界强国之中啊。所以说呢，当年的这个事情咱们不去评定功过是非，咱们只是说那个年代的事情。那么说到大炼钢铁这个事儿，在湖北的恩施啊也做了啊。首先呢说炼钢炼铁，那你得有一个窑啊，你得有个炉啊，是吧？那有了这个炉还不算，大家告诉我，你说这个烧木头能不能够炼钢炼铁呀？温度达不到啊。那要想炼钢炼铁必须要用什么呢？用焦炭，用煤炭。你看我这个老家阿民小镇子里面原先就有轧钢厂，那有那高炉，那个高炉里面烧的呀没有说烧木头的，木头的这个温度啊达不到，那必须得是烧煤呀。那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呢也炼啊，也说大炼钢铁，那几个村呐、啊、寨子呀，他们那叫寨子啊，

在搞这个事儿。那首先你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有钢有铁有原料，第二个你得有煤炭。恩施州这个地方啊，它是资源比较有意思，怎么说呢，就是林业资源发达，树多，那个时候也没有说什么乱砍滥伐那一说呢，那个时候大家都上山砍柴啊。你看包括恩施，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啊，有区有县，你看下面有什么什么鹤峰啊，啊有这个来凤啊，啊有这个宣恩呢、啊，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啊。那么恩施下面有一个地方就开始了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这个就炼，那不能拿木头吗，因为自古以来恩施那边人少，他们取暖用木头，就冬天烤火呀做饭呢都用木头，炼钢不行。在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发现有一个洞里面就有这个煤，那这个煤矿啊他们就认为是个矿，就在煤在这里面有，在哪儿呢，在这个恩施市新塘乡有一个地方啊叫鱼塘坝啊，距离这个市区呢大概是哪个方向我算一下啊，是东南方向，好像是东面还是南面啊，大概有那么个百十来里地啊，那么个地方，说这个地方里面啊那个有煤，那就到那里面去挖这个煤了。然后啊这个煤啊这个洞里面就满洞都是，结果呢拿着那个镐啊那个撬棍呢就到里面刨。大家都知道这个煤长什么样子吧，你看咱们这个很多地方啊都取暖烧煤，尤其是东北的对这个煤炭呢就更熟悉了，是不是，那家家户户都得冬天储煤呀，你不烧煤呢冬天冻死了。结果呢在鱼塘坝啊这个洞里面就找到这个煤，这个煤啊比正常的这个煤呢硬一点，你看咱们那个煤啊流光锃亮，有的时候拿脚一踩啊都酥了，这个煤矿里面呢拿那铁签子一捅哗啦掉一块，但是恩施这个地方的煤啊就有点硬啊，黑乎乎的有点硬，硬没关系啊，硬也能点着啊。结果呢就把这个煤啊使劲往回背，使劲往回背，背回来了之后那山洞里面再加上山呢不好走啊，恩施那地方全是坡坡坎坎丘陵地带，盖个房子都得砍个山脚，就这样个地方。回来了之后啊把这些煤堆到那儿，然后呢就开始了，底下架上柴火，然后上面架上煤，然后啊再把高炉给它弄起来开始炼。结果呀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就这么炼啊，炼钢啊，那老百姓这个劲头可足了，那生产队队长什么的叫。结果到最后练着练着练着练着出事儿了。出啥事儿了啊，这咱们不是宣传封建迷信啊，这个事儿咱们正确的听啊。结果呢出了什么事儿了，这个老百姓有人呢就中邪了。哎呀就谣传中邪了。这个到底是不是中邪呀，我待会儿给你们讲啊，反正老百姓当年就那么开始传了。实际上不是中邪，我提前跟你们说啊，咱不宣传封建迷信，但是老百姓那个年代就说中邪了。为什么中邪了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就有的人呢练了那么个把月的钢铁，结果出现了个啥情况呢，累归累啊，大家谁都累啊，是不是，可是呢有的人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怎么呢，就那个指甲缝啊流脓，指甲缝里面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要是一个两个还没啥说的，可能说是什么受伤了感染了还出这种情况。结果没想到啊这个炼钢的这个高炉附近的这几个村子里面啊参加工作的这个人呢、啊、好几个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大家也没在意，就是不当回事。结果后来就发现呢，不只是这个手指缝这个地方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这个牙齿也跟着松动了，然后呢慢慢慢慢的这个事儿就人越来越多了，甚至多到什么情况呢，就有一些妇女啊这个生殖道里面都开始流脓了，溃烂。哎呀这一下子大家就发现呢，不只是一个人呐，这哪个村子里面都有啊。哎呀又找不出来什么毛病，也不知道怎么了。那你看看一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如果说文化水平层次低的地方的人，就第一个地方就想象到是不是中邪了。所以这一下子大家就传开了啊，说这个不能再练了，再练钢铁呀都中邪了，好多人都中邪了。哎呀嘴里也流脓，牙齿也掉，指甲也掉啊，眼睛里面也流脓，鼻子也流脓，生殖道也流脓，太吓人了。还有的人呢那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后来好多人头发都掉得快光了，这一下子人心惶惶啊。哎呦就传开了，这一下子大家不都不敢去了。结果呢虽然说不敢去了，可是啊这个事儿没有停，就出现这种情况的人是在这附近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呦这一下子这大家就懵了，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吗？

因为当地啊是少数民族聚集区，以这个土家族苗族为主。这个土家族苗族啊，这个地方呢，医生又少，那就找啊，赶紧说这个，有的人就说了，说不行了，说咱们要驱邪；有的人呢就讲科学，说咱们得去医院；然后有的人就更聪明了，说这个事儿啊，咱们解决不了，咱们往上报吧。哎，这就这样，就把这个事儿啊就报给了政府。结果这一报给政府了之后，那政府不可能说这个封建迷信呢，也不可能说中邪呀，对不对？咱们这个赶紧就派人就过来看了。结果这个政府一带着医务人员一看了，也没发现是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人数太多了，哎呀，这一下子好多好多人，这怎么办呢？结果把这事儿又往上报，再往上一报，省里面也知道这个事儿，也派人来。省里面一派人来了之后，一发现也没找着一个具体原因。哎呀，那个时候大家都忙着这个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呢，是不是？干炼钢的哪有时间管这事儿啊？结果后来又派，国家也派人来了。结果这一下子呀，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啊，就干什么呢？这个事儿就叫复盘。什么叫复盘呢？就是，出现这个事儿10天之前有多少人，20天之前有多少人，1个月之前有多少人，到底从什么日子开始发生的，发生之前这些人干什么了，有没有聚集在一起，在哪儿聚集的？你看这事儿不就推理来了吗？好了，咱们怎么推理呢？好，打个比方，现在有500个人流脓了，手指流脓，脚趾流脓，指甲掉头发，眼睛流脓，鼻子流脓，啊，牙齿掉光。好了，这500个人，那这500个人10天前呢？10天前400个，那1个月前呢？1个月前200个，那2个月前呢？2个月前20个。好了，那这些人有没有共同的聚集地？一查，有，哪里的？都去炼这个钢铁了。那在这个炼钢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先发病的？你看这边一查就能查出来了吗？啊，是这个烧火的先发病的。啊，那这个发病的整体人群数量，哪类的人又干了什么活？后来一查啊，这些人绝大多数又进到那个矿洞里面去了，干什么呢？就挖这个煤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找到了啊，什么找到了？那一定是跟烧这个火炼这个钢有关系啊。那钢和铁没问题啊，那就是木头也没问题，水源也没问题。那到最后啊，就怀疑到这个煤是不是有问题？结果就检查，就发现呢，说这哪是煤呀？这个国家来人呢，就说这是哪是煤呀？说这个东西啊，这个里面那个煤炭含量啊太低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叫煤仙石。什么叫煤仙石呢？咱们你看，以东北的为例啊，东北的家家户户那时候买煤啊，烧炉子啊，冬天取暖，在这个一堆煤里面呢，总会掺杂着有一些煤矸石，就这个煤仙石。这个煤仙石啊，又硬，哎呀，块儿又大，它不着啊，是不是？但是呢，你扔到炉子里被煤啊点着了，给它能烧红，所以说呢，也能当煤啊，就舍不得扔。但是煤矿里面不喜欢这个东西啊。结果呢，这个国家来的人一发现，说这个里面你们这个煤呀含量极低，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这个煤仙石。这种煤仙石呢，它本身是不容易点着的，但是呢，你们底下这个架的木头太多了，因为恩施那边鄂西临海呀，那木头有的是，无限的烧，有的是。结果呀，就把这个煤仙石给它点着了。煤仙石点着了之后，这煤仙石的温度高，就相当于煤炭了，才能把这个铁给它融啊，就这么来的。说那问题出在煤仙石身上了，那咱们再找一找吧，就开始验。结果这一验不要紧，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发现了个什么问题啊？发现当地人血液当中这个硒的含量超过正常人1000000倍了。哎呦，我的天哪！那你想想啊，这一下子国际组织早都说了嘛，说每天超过800微克的人就中毒了。结果现在这些人身体当中那种血硒含量，都是少的几百倍，多的都快1000000倍了，出现了严重的硒中毒反应，那就麻烦了。说这个硒在哪儿来的呀？说咱们整个中国都是个缺硒的国家呀，虽然说那时候调查的力度不是特别大，但是整个都知道国家是缺硒的。说这些人为什么爆发性的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硒中毒事件呢？那这硒从哪儿来的？结果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水里没有，那水里头没有那么多。也有戏，结果到最后啊，就有人提了，说那一定是这个煤仙石有关呢，查这个吧。结果是把这个煤仙石带回去了，把煤仙石带回实验室了之后，这么经过图谱这么一检测，所有的科研人员是大吃一惊。什么情况呢？这哪是煤仙石啊？虽然说它长得像煤仙石，也是黑乎乎的，但是这个东西里面居然含有

量的硒，而且这个硒呀，简直就是在全世界各地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一块石头当中含有这么多的硒，一下子把这个实验室里面所有的科研人员全部惊呆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什么叫不可能出现？在整个国际上面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全世界都缺硒啊，几乎这个硒呀是分布的极不均匀。虽然说整个硒在地球当中量多，但是都是在地幔以下很深的地方，地表的硒反倒少。那硒这个东西啊，在地表分布的少，所以呢，它这个东西很难大量的聚集啊，只能说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有的地方贫瘠，但是不可能聚集。国际科学家给出了一个定论，就是什么呢？我们有金矿、银矿、铁矿、铜矿、锰矿、钨矿啊，水晶矿、石英矿，什么矿都有。但是说了，说世界上就不可能有硒矿，为什么？因为就是地表上面的硒不够多，不可能凝结成块，也不可能凝结成矿。以前全世界各地找到的硒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土壤当中，或者是在沙子里面。根本就没有见过一块石头里面带着硒，而这一次科研人员在这个恩施州啊，这个新塘乡鱼塘坝这个洞里面拿出来的这个煤藓石一检测，这个里面的硒含量超级高，全世界没有第二块。这一下子科研人员就说了嘛，这不打破世界纪录了吗？打破了科学常规了吗？打破了世间对硒研究的一切的结果，为啥不应该出现？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咱们老百姓家里面啊，买了一个南瓜，买了个倭瓜，买了个土豆，结果买了一斤土豆，里面把这土豆皮一削开，从里面抠出来5斤黄金，不可能成立的事儿。为什么一斤土豆里面怎么能出5斤黄金呢？不可能出现，就是全世界哪个科学家也不能承认的一个道理，在恩施被打破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石头里面全是硒，这个东西就已经不能叫石头了。就这块石头，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绝无仅有，拿到世界上来讲，就能够卖不知道多少钱，就那么一块石头，就卖不知道多少钱了，因为这是个奇迹，就是个人类历史上、科研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么一件事。那你说这个事儿奇怪了吧？结果大家说，这不找到无价之宝了吗？咱们随手从恩施州新塘乡鱼塘坝这洞里面就拿了这么一块无价之宝，说咱们这次拿回来一箱子呀，咱们再查一块，查第二块。如果要是这一箱子里面能发现两块，那就证明咱们得到了两块无价之宝。结果赶紧又查第二块，这第二块又是经过清洗，又是切片，又是图谱，一顿检测完了之后，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第二次的又来了一遍大吃一惊。为什么？因为发现第二块这个煤藓石，它的生理构造、特性、密度、里面的硒含量，居然跟第一块发现的这个无价之宝的这个硒一模一样。这帮人就不服气了，再检查第三块，又一模一样；检查第四块，一模一样；第五块，一模一样。整个拿回来这一大筐子、这一箱子所有的煤藓石一检查，全是硒矿，都一样了。然后大家说了，完了，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独一无二，一矿全世界就一个，它就是无价之宝。现在我们呢，拿回来一箱子。那人家恩施州那个新塘乡鱼塘坝里一山洞，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但是虽然不是无价之宝，却打破了医学的常规认知。为什么呢？就是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公论的一个事实：硒这个东西不可能成矿，而在恩施州这个地方出现了，成矿了，而且不只是矿了，就是在那洞里面你随便捡一块，全是硒矿石。哎呀，这一下子厉害的不得了。为什么？就赶紧往国家上报。往国家这么一上报，派来大量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研究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打破常规啊。结果这一检查一研究不要紧，什么呢？也就是说，就在这个矿洞里面找到了多少啊？一检测一分析，说这个洞里面那可不是一块，也不是两块，也不是一吨，也不是两吨。我说个数啊，这是国家这个数量检测这边出来的。说就在这个洞里，就这么一块，就这个洞里面1平方公里左右的面积内，就往下挖，就这么一块，这个成了一个矿。这个矿里面现在探明的硒矿的储量超过了
50亿

我再说一遍，超过了50亿吨。要是全世界一吨也叫无价之宝，10吨那全世界也叫无价之宝，1亿吨完了，那太多了。再说50亿吨，也就是说，就恩施州这个洞里面含的这个锡，就这个块，相当于全世界的总和都不够。整个全世界所有的地方的锡加到一起都没有这一块的锡多，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整个中国的这些科学家，那下巴都掉了，掉哪儿了？掉了，砸到脚面了，都不知道。为啥？惊呆了，这什么情况？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为什么有这个奇迹就落在了湖北恩施州啊，新塘乡于他妈这个地方？大家就搞不懂了，说这个东西不可能出现呢。哎，结果就从了这个事儿开始，国际上就发现了，也知道了，咱们中国把这消息放出去了，从此啊，咱们中国就有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叫世界锡都。什么意思？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很多人都来这看。也不是很承认这个事儿，但是到了这儿之后，啊，不承认也得承认。为什么？51吨锡矿石在这洞里摆着呢。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给恩施州下发了一个牌匾，叫什么？叫世界锡都，就是整个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就这一个地方的锡成矿了，它是锡都啊。整个全世界的锡，它是首都，当然不是行政首都，是锡，它是都，全世界的锡，它是最多，说了算啊，世界的王牌，大家想想。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告诉大家，这叫财富，这叫无限的财富。一下子呀，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在补锡的这一块就聚焦到了恩施。那同时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听明白了，你们发现没有啊？这个锡啊，它量大了，它是中毒的。那这是我告诉你们的第一个中毒的事。那第二个，有的锡能吃，它有的锡啊，它不能吃。它要是能吃的那种锡吃了，对身体有益。吃多了还不行啊，不能吃的那种锡啊，你是吃多吃少了，它对人体都有害。那这就跟锡的这个缘由讲起了啊。如果说你要是能够找到那种很小的药店，很小很小的药店，大药店都没有，你要能找到，你到药店里面去，你能买到锡啊。是什么东西？药啊。这个锡叫什么名字？叫亚基酸钠，就是一个小小瓶。大家记不记得以前装那个什么甘草片？就那个小塑料瓶，哎，就那样的。然后啊，这个锡啊，我记着啊是几块钱。那这个锡呢，就写着一个事儿，适合于缺锡的人群啊，补锡治疗。那这个亚基酸钠呀，咱们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东西呢？叫无机锡。无机锡和有机的它是有区别的。如果说以安全为例，那咱们必须要用到什么呢？有机锡或者是半有机锡。如果说只用到无机锡，这个东西自然的就带毒性。它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最早发现这个锡啊，就是在硫酸的烟灰道里面发现的这个锡，这个锡就是亚基酸钠，当时就把这东西评定为中毒了。那可能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老师，你这给我搞糊涂了。你说的这个硫酸烟灰道里面那个发现的锡，跟药店里面卖那个亚基酸钠那个锡是一回事，它都有毒，那为什么卖呀？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亚基酸钠的这种锡啊，是整个全世界第一代的锡。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年全世界生产出来的第一批药用的锡就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呢，就相当于什么呢？我告诉你了，我这个是锡，它里面是亚基酸钠，是无机锡，是有毒的。可是如果你要是身体当中严重缺锡，像克山病一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心源性猝死的啊，这个寿命减少的，血管萎缩的，溃烂的，骨头大的，肚子大的这种，那你说人都快要没命了，这个时候呢马上就要死了，结果呢有这个亚基酸钠这种无机锡给用上，把命能救回来啊。但是呢用上一个阶段之后会有中毒反应，结果呢命能救回来。我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吃不吃？吃不吃？一定得吃，你不吃命都没了。那这就是结果。什么结果呢？西医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打个比方，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药叫阿司匹林，这个阿司匹林是干啥的？稀释血液的，防止血液凝结的。但是呢很多这个血脂稠啊容易堵塞血管的病症的患者都得吃着这个肠软阿司匹林片。我们拿这个药的时候，医生都告诉过你，这个东西啊有副作用。什么呢？第一，它会有的人引起胃出血，还有的人眼底出血，皮下出血。那你看这西医啊，就是把这个事儿给你说的明明白白。你说你吃不吃？你必须得吃，不吃还不行。明知道吃完了有这个胃出血、皮下出血、眼底出血的风险，这个肠软片阿司匹林你还得吃。那亚基酸钠这个锡也是如此，但是呢

0: 后来啊，慢慢慢慢的，全世界就流行了第二个事儿，叫什么呢？叫科学补习了。从科学补习开始，这个亚基酸钠这个药就基本上属于被淘汰了。但是呢，虽然淘汰了，它这个药有，也就是说，万一再出现有一些严重缺硒的人出现的危险病症呢，也得有个东西解决呀。那这个东西啊，几乎啊每一年都没几个人买，可是呢，这个药得有，哪怕不赚钱也得有，就当成一个辅料了，就在这里面，有的药店就有，而且是小药店有，这是普通的亚基酸钠。但是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吃这个，我不建议你吃，为啥呢？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用怀疑了，它100%有毒。那我们明知道它有毒，为什么要吃呢？是不是啊？有比它这好的呀？所以说呀，我既然把这事儿说了，孟非老师也补习，全家人都补习，以后呢，我就教收音机前的你们，咱们怎么样科学的补习，如何选硒，怎么选硒，用什么硒，哪里有硒，哪儿是硒好，怎么吃，吃多少，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我给你们讲，好不好？那说到这个亚基酸钠这个无机硒了，那咱们就必然对应的叫有机硒。在这个无机硒和有机硒中间呢，有个叫半有机硒，什么意思呢？它一半是有机物，一半是无机物。哎，达到这样就够了，达到半有机硒就已经可以能够救命了，就已经可以能够治病了，就已经可以对人体有益了。所以啊，现在此时此刻市面上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半有机硒为主，然后加上有机硒，是以这样的组合为主的。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硒呀很贵，贵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来讲，我在富硒的土壤当中种出来的菜，一颗白菜，这里面这个硒就够一个正常人用一个月的。但是大家知道吗？那你说够正常人用一个月的这颗白菜里面这么多硒，是不是应该白菜很贵呀？不贵，啥意思呢？就是你提取不出来，你提取和这颗白菜的价值它不对等。这颗白菜可能值2块钱，但是你要把这个白菜里面的硒提取出来，可能就要200块钱。但是这个白菜它都不值200块钱，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富硒的白菜它不贵，但是把这个硒提取出来就贵。而现在呢，为了走近路，现在很多地方啊，大力的提倡说怎么补硒呢？吃富硒的蔬菜，吃富硒的粮食，甚至现在外面还有什么富硒的牛奶、羊奶啊，这个噱头比较多，有没有用呢？那这个事儿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相信呢，大家都是聪明的，你们也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呢，确实说你天天吃、顿顿吃、日日吃、年年吃，它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就跟广西妈妈一样，那儿的老人家谁补过硒呀？就是因为当地的植物当中、土壤当中含有这个硒，他们吃了这种植物、吃了这种谷物、吃了这种粮食，它的硒就够了。这是一种环境，那咱们现在没有那种环境，你一想想，人家是吃了几年吗？人家吃了一辈子，所以说人家身体当中的血硒是稳定，咱们是生活在缺硒地带，你现在偶尔去补充是不行的。而且硒这个东西还有个特点，它有个半衰期，人体不能合成，它必须靠外界补充，也就是说你吃进来不是一劳永逸，吃进来之后它消化了，它代谢了，变成谷胱甘肽了之后，它代谢完了就没了，代谢没了之后它还需要，你又没补进来，那你就缺硒。所以说国家为什么倡导全民补硒，它是消耗的东西，也就是说要补硒不是补一天，要补一辈子，你记住了，越补硒身体越好，越补硒身体越好。所以说这个硒啊，是真正对老百姓来讲造福全人类的一个好东西。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给大家把这个硒啊又说了一段，咱们呢这几天不看别的，好不好？我这两天呢就天天给你们讲硒，我一定要让我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包括你的家人，所有的人都把这个硒补上，你记住了，越补硒身体越好，这个事儿不是别人说的，我说的真的能做到。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带领大家说硒讲硒，让您补硒收获健康。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

0: 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3: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4: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还是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杨老，济民可信和同仁堂首次携手为广大百姓带来的大型体验活动昨天已经是正式的落下帷幕了，很多老慢病患者都给予了这次活动很高的肯定。大家除了在感谢这次活动带来的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组合的这种体验套装不一样的疗效之外，还要感谢在经济层面上给予了老百姓非常大的帮助。可以说两大集团首次携手非常的成功，而且意义也是非凡。另外呢，也让好多患者朋友期待着说什么时候还能够再次的深入合作。
5: 确实能够得到很多患者的认可和肯定啊，说明我们这次呢携手开办的体验活动呢是做对了。
4: 嗯，
5: 既然是对的，又对老百姓是有益处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了。
4: 嗯，
5: 刚才呢爱华你说这次合作呢意义非凡，我觉得这个词啊形容的特别好。
4: 嗯，
5: 因为两大集团的合作呢，从中药的发展和传承来看呢，确实意义非凡。从老慢病的患者来讲也是意义非凡。
4: 嗯，
5: 这是对于呢几千年中医药发展的一个见证，更是呢咱们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福气。两大集团呢首次携手，以超大的购药实惠，而有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的强强联合，可以说是让大家呢既省了钱了，又让大家看到更快更好的疗效了。
4: 嗯，
5: 真是可遇不可求的购药的机会啊。从这几天参与活动的这个患者来讲啊，爱华呢我估计你也能够看得出来，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是争先恐后的来申请。
4: 对，太火了。
5: 虽然说具体的数据还没有出来，但是呢已经都创了历次活动的参与人数之记录了，直接受益人群呢50万之多。这么多的患者愿意走进黄氏养生院，我想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大家明白了中医药经典文化在治疗各类慢性疾病的优势所在，特别是其中的整体施治的观念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不像西医呢单摘出某一个脏腑来治疗，说是你心脏不好了我就专门给你治心脏，是肠胃不好了我就专门给你治肠胃，血压高了我就专门给你降血压，血糖高了专门给你降血糖，不是那样。我们是通过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综合性的整体式治法，只要症候适合的，我们确实用这一个方子综合性的治疗下来，能够代替很多人吃了一大堆的药。
4: 嗯，
5: 同时呢这种经典中医文化的药方子呢，它能够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其实就治到什么，治到很多疾病的源头上了。
4: 嗯，
5: 那这样呢就达到一个从根上从源头上治疗疾病的一个效果，这样呢才造就了它治疗慢性病的不可比拟的地位，所以说呢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

0: 者加入到黄石健康大家庭。随着越来越多的患者亲身感受到黄石膏方的确切疗效以后呢，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呢一定会成为老慢病患者治疗慢性病的首选，
1: 嗯，
0: 更是很多的久治不愈患者康复的一个希望。
1: 我相信在黄石健康大家庭一定会给好多的患者带去健康和更好的这个晚年生活。现在养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有好多朋友依然没有申请上活动，特别着急，他们说是不是没有机会申请了？已经
0: 活动结束，说结束就结束了。
1: 哎呀，
0: 嗯，这已经是全面结束了。说实话，他能坚持到昨天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1: 嗯嗯。
0: 但是我们配送任务呢还远远没有结束，所以说如果你申请到名额还没有收到药的这些患者，那不要着急了。
1: 嗯。
0: 三天之内应该可以给你送到家来，啊，你放心吧。关于还能不能享受到这次体验活动名额的问题啊，我只能说是，全国各地有些地方呢还小小的可能有一点希望，但是希望不大。
1: 哦哦。
0: 为什么会有希望呢？就是有一些呢可能不符合申请要求的，或者是在送药期间48个小时没联系上这位患者呢，我们就视为呢名额自动作废了。
1: 哦，
0: 而我说的这些情况呢能有，但是呢不多，每次呢会有个别的情况呢，患者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嗯嗯。
0: 如果还想享受这个政策的话呢，你就打电话问一问吧，多问一嘴的事情，一个电话费花不了几毛钱的。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话你捡个漏更好了，没有的话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
1: 嗯，
0: 不管怎么说，有希望总比没有希望强，而且为了健康啊，我觉得我们值得每个机会呢都去争取一下的。
1: 对，为了健康嘛，我们应该去争取一下哈，也值得去争取。在这里我们把场外的电话再次和大家强调，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这次体验活动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功，我真的是替我们这些患者朋友跟您和那么多一直在为这次活动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因为为了这次活动得以顺利的进行，加班加点，哎呀，那都不用说哈，甚至有些好多同志他是带病坚持工作，克服重重困难，真的是把既民可信以人为本的这种企业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0: 对，因为这次是携手北京同仁堂一起给大家带来这场体验活动的，
1: 嗯，
0: 双方肯定都希望把这个活动办好了，同时这也算是检验团队的一个机会。活动结束了，我现在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我们说一句，确实在这场活动当中我们工作人员做的都非常的棒，
1: 嗯，
0: 顶住了压力和考验了，并且用实际行动呢告诉每一位走进我们的患者，他们值得你信任和肯定。但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好的地方，还有一定的不足，因为这样大型的体验活动的各个方面呢力度都是空前巨大，很多方面已经超出我们的承载能力了。
1: 嗯，
0: 但甚至呢很多部门呢都是一直坚持呢满负荷运转，所以说呢我们也需要呢总结再总结再提高，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或者说有什么好的建议啊，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学生场外我的学生们讲，
1: 嗯，
0: 只要是合理的我们一定会予以采纳。
1: 嗯，
0: 做的不好的地方呢希望大家能多一些理解啊，在这儿呢我也对一直给予我们支持和包容的这些老朋友们说一声感谢，平时我跟我学生们说的最多的就是没有大家的支持我们什么都不是，
1: 嗯，
0: 不管是做人也好做企业也罢，离不开的是信誉和口碑，那现在全国这么多的老百姓信赖我们，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好的地方继续发扬，不好的地方呢接受大家的意见，及时的整改，
1: 嗯，
0: 把更好的服务带给大家，把更好的这个治疗方法带给大家，让每一位走进黄石健康大家庭的患者呀都能够真正的收获呢想要的健康，并且呢经过呢亲身体验这种呢发自心底的满意。
1: 嗯，
0: 我说呀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拿这次体验活动呢只需要是1890块钱就得到4瓶黄石膏方和一份价值1180块钱的同仁堂特供的药用三七粉，这在以往的话呢你连4瓶黄石膏方你都卖不下来。
1: 嗯，
0: 除了有让大家看得到的实惠之外呢，还有就是黄石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结合以后呢带来这种更快速更确切更全面的治疗效果，因为黄石膏方通过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疗你疾病的根源，治的是五脏，

0: 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呢，是净化的你全身的血液，五脏健康了，人体好比是一台汽车的话呢，五个重要的零件呢都给你翻新了一遍，血液变干净了以后的话呢，又好比是你加的汽油啊、机油啊、柴油啊，是上等质量，没有任何杂质的这种的能量。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五脏健康，气血充盈又干净，是不是呢？很多病症就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了。
1: 对，
0: 哎，没病的患者呢，是不是就有效的防止疾病的发生了？所以说你看就这几天的功夫啊，很多患者反映呢疗效已经是意想不到的出现了。所以说呢，我在活动期间一直跟大家强调，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希望大家呢机会来的时候能够把握住了。但现在呢体验活动已经正式结束了，很多患者依然在打电话问这个事情，机会就是这样，它不可能一直摆在你的面前，来的时候抓住了，要是错过了以后的话呢，可能错过的不是一次活动，是错过康复你疾病的一个机会。
1: 确实是这样，黄氏膏方的活动啊，是能赶上一次都非常难，能享受到优惠，那真的是算你的幸运。所以说大家一旦有这样的机会呢，一定要把握。就像这次体验活动，不但省钱，还能治病。对于哪一个常年备受疾病折磨的患者来说，真的都是雪中送炭了。
0: 对，就活动这几天真的能够感受到大家在求医问药过程当中的不易啊。很多患者花了很多的冤枉钱，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治来治去，治到最后都治怕不敢治病了。那有了疾病以后咱也不能硬挺着呀，你不治它只能是越来越重，没有一个病是在自己家里呢吃点好的喝点好的病就能自己好了。所以说对于我们每一位老百姓来说，还得好好的治，只要有了病了，你不管怎么治你总得治，只要治才有好的希望，不治的话呢只能是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
1: 对
0: 啊，但是说选择上呢一定要慎重。包括前些天呢，我听我的学生讲啊，咱们这次体验活动当中有不少是儿女给父母买药的，其中很多儿女是不听这个广播的，
1: 嗯，
0: 但是呢他是听身边人介绍的。年轻人买药之前呢都会看说明书，看生产的药厂，现在呢包括手机也先进了，在网上呢随时就能查一查，各方面一对比，记名可信医药集团和同仁堂的哪个都是响当当的企业。
1: 对，
0: 所以说呢他们敢来买，而且呢我听一部分年轻人呢是自己做主给父母买药的，想让父母用点好药啊。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因为以前一般都是父母买药用得好给儿女用，但是现在我们黄氏健康大家庭当中呢，很多人呢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儿女给父母买药，既尽了一份孝心，又能给父母的买药呢把个关，这个对于每个年轻人来讲一定要替他给他们点个赞的。
1: 嗯，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黄氏膏方在老百姓当中的口碑呢也越来越响，就是因为用过的患者越来越多，大家对他的体会呢就越多。
1: 嗯，
0: 咱们都知道时间是检验一个人的标准，其实呢一款好药又何尝不是通过时间检验出来的呢？
1: 对，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好药不怕你来亲身体验的，好药是经得起大家考验的。如果你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老慢病，用着各种各样的药效果不理想，有机会一定要体验一下黄氏膏方的疗效到底怎么样的，因为它治法跟你原来的药就不一样，它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样的治法是你原来没有过的，你可以体会一下是不是像我们直播间的那些用过药的患者说的，心脏以前不舒服的现在呢舒服了，不犯病了。
1: 嗯，
0: 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呢，血压血糖呢逐渐的恢复正常了，腰腿疼痛的吃专治风湿骨病那样止不了疼的，免不了遭罪的，现在呢不用吃止疼药了，用黄氏膏方关节就不红了，不肿了，不疼了。
1: 嗯，
0: 活动也不受限制了，能吃能睡，二便也规律，浑身又使不完的劲儿，活得现在不遭罪了，活得每天呢觉得有滋有味的。
1: 嗯，
0: 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啊，很可能是你以前呢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 还真是这样，所以说啊，健康是一切的基础，没有健康一切都是零，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我们更应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自己能照料自己，不拖累儿女，这不是我们好多朋友共同的期望吗？
0: 对，想吃什么能吃得下去，想去哪儿能够抬腿就走，想玩什么还有能力，对于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老同志来讲呢，这是多好的一个画面呢。
1: 嗯，
0: 包括昨天呢跟我们一个会员聊天，他讲得很实在。

0: 所以以前年轻的时候呢，为了家庭、为了子女、为了工作，可以说是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净忙活别人了。现在呢，退休了，每个月还有点工资，儿女都成家立业了，翅膀硬了。现在跟老伴儿呢，老两口就是用点好药把身体养好了，一年出去旅个游啊，有富裕时间呢，帮着孩子带孙子、带外孙呢，跳个广场舞，种点菜、养点花呀，这个多好啊！如果要是一生病的话呢，这些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这个话来讲啊，说就拿自己老伴儿来说呀，光是前列腺的问题，一晚上起夜5、6次，连个觉都睡不好了。第一天晚上睡不好，第二天脑袋不清亮，血压还高。而且呢，压差特别大，大夫说随时都得心梗和脑梗，每天活得担惊受怕的，活一天都是遭罪呀。但是现在呢，这老会员用完黄氏膏方以后呢，什么情况都没有了，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心情也好，活得那叫有滋有味呀，跟以前比能一样吗？不一样，
1: 不一样，对。
0: 所以说他觉得他这点钱呢花得非常的值，他讲啊，说我跟老伴呢要一直跟着黄氏膏方走下去。而且呢，这个黄氏膏方呢，在用的时候呢，大家还都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呢是非常适合的。他讲啊，说有了黄氏膏方，就跟有了主心骨一样，活得有盼头，这样呢，身体好，心情就好。你说，想不长寿都难呐。
1: 对。
0: 反过来看，以前呢，多活一天也是在难受当中度过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听了这位会员说的呀，我特别替他高兴，这不就是很多患者期盼的吗？但是如果没有用黄氏膏方，没有把他身体上的疾病解决，我想让他这么说也不可能啊。
1: 对，
0: 甚至呢，之前都不敢想。所以说呢，当有好药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位患者都应该呢，大胆的来尝试，来体验一下。患者和我说的再好，你也听不好你自己的病，一旦尝试了以后，病情有改变了，接下来的治疗呢，你就会有信心，有希望了。
1: 确实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能够听到我们这档节目的朋友，真的你是幸运的，因为养老不但给大家讲很多疾病上的知识，让大家了解如何科学有效的治疗疾病，也会告诉您如何正确的选药，如何正确的看待人生。所以说只要关注节目，对于您的健康一定会有收获。
0: 对，治病呢，咱们就要让大家呢治得明白，治病呢，咱们也要找到病根儿。包括我的很多患者来说呀，用过不少的药，吃了你说没用吧，有点用，哎，但是越吃越没有感觉了，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治到病根上嘛。我总是跟大家讲，你的病总是治了一半，黄氏膏方能做到的是什么呢？把剩下那一半给你治过来了。因此呢，你看治病一定要找根儿，比如说脑血栓、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患者，很多人还在一个劲儿的用硝酸、溶栓、抗栓，用溶栓药呢，有用吗？有点用，有限。有人说那该怎么治呢？脑血栓、脑梗的患者该怎么治呢？脑血栓、脑梗一旦落下后遗症以后，重点的不在于溶栓了，重点的在于什么呢？去恢复神经的功能。血栓溶的再好，血管通的再好，没有用了，神经线断了，脑子发出来那个信号到不了那条病腿上了，指挥不了这条腿了，你就拖在地上走，落在地上走了。你必须把神经线连通了以后，脑子才能控制那条腿呀。想抬腿走路呢，脑子又有这个想法，你腿就抬起来了，是这么治了。因此你很多人没治明白呢，你得了脑血栓8年了，你还在那儿硝酸、溶栓、抗栓呢，有什么用啊？因此很多病症呢，我们需要弄明白了、治明白了，才能够好的明白、好的利索。
1: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找养老这样的专家，把深奥的疾病原理知识讲得浅显易懂，我们大家都能够听得懂，同时呢，在治疗过程当中也不容易走弯路。
0: 对，大家呢有了病以后啊，有了问题，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问的，你不能在那闷头听广播，瞎买药乱治疗。今天听这个好，明天听那个好，不行的，要多问一问，打听打听，自己也多思考思考。我能够帮助大家解决的，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打不进直播间的，也可以找我的学生。适合治疗的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不适合治疗的绝不耽误你。很多患者病情比较复杂，一个人得了好几种病，用过不少药，大家呢应该换个思路来治疗了。原来呢总是相信这种一个病吃一个药，10个病用8种药，这么治疗下来以后，你发现已经摁下葫芦起来瓢，拆了东墙补西墙了。那么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方法你可以试一下，你看这一个方子是不是比你现在吃的一大堆的药都强。思路上不改变，永远还是那个老路子上

0: 在那打转转的话呢，转来转去还是在原点了。所以说呢，很多东西啊就是一个思路的问题，大家呢在治病防病这个方面有问题可以尽管的问一问。
1: 对，太好了。那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这里呢，我们也再次庆祝季明可信和同仁堂携手的体验活动取得圆满的成功了。同时呢，也要恭喜拿到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三七粉的患者朋友，相信大家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收获到满意的疗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又是全满的状态，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组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2: 季明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季明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积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黄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季明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季明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杨老师啊。
0: 哎。
3: 哎呀，你这声音太熟悉了。每天听节目是吧？
0: 对。
3: 听你的节目听了有半年多了。
0: 哎呦，这是老听众了。
3: 这患者呀，确实我听着是全国的各地的这个患者呀，对这个黄氏养生啊特别的认可。
0: 嗯。
3: 所以说我呀就试着买了一组，我非常敬仰您啊，就是
0: 这
3: 个您是您真是为患者真是倾心竭力呀 啊就是为患者着想。您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好，我吃了才4天啊就感觉到非常好。
0: 嗯，
3: 我岁数也大了，我67了对吧？
0: 67还大，67是老年人当中的老小伙子，这是。
3: 我跟您说呀啊，这个我这个圈里边的我们大岁数的亲戚朋友啊，对这个广播呀宣传呐、啊、都有很多上当的，你知道吗？
0: 啊、
3: 我都非常鄙夷这种传播。
0: 嗯，
3: 我非常不相信。
0: 嗯，
3: 让您知道吗？
0: 周围有很多人买过宣传的药品，电视上的、报纸上的、广播里的，所以说呢现在就觉得对这个宣传，所有的宣传呢觉得这些东西是不靠谱的。
3: 对，您说的对，我非常反感。
0: 所以说听了半年下来以后呢，我的节目可能跟别人的节目呢是有点区别的，所以说呢越听越无论如何要尝试尝试。
3: 您是实实在在的为大伙儿着想，有的时候您给出方。

你比如说啊，你有啥病，你吃什么当归十克啊，什么川芎几克啊，您给出方子。因为啥呢？您不为了挣钱是吧？您我给你出方子，你去买药，这个药啊还不贵，说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

0: 正年纪的来也是有这种病症啊。
1: 嗯，
0: 我一听啊，他们改善的特别明显，所以说呢，我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1: 哎，这是最后听半天的，怎么听呢？也不是跟其他的宣传一样认可了，无论如何想试一试。
0: 对对对，我都是啊，试一试的，我都跟那个你们的400啊打电话，完了我都买了一箱，买了一箱啊，吃了3天以后啊，哎，2天以后就见好，完了我都给田老师打电话，
1: 3天有什么效果？小便能够利索一些了，
0: 小便不疼了，
1: 原来小便疼，
0: 哎对，小便疼我还做过一次啥呢？就是做去年吧，哥们儿一块喝酒喝大了，回去以后晚上啊就尿不出尿来了，憋得我差点憋死，你知道吗？回来半夜上医院呐，完了我去倒尿，倒出来了。然后人家就说啊，你这个前列腺肥大，你必须得吃点中药。说西药啊也管事儿，但是它是啊，临时的，而且你长期得吃，你不吃都不行。说尽量不也吃西药，吃点中药。但是我吃了一阵主要呢也没有什么大效果，但是吃您这药啊，吃了以后啊还真是好，所以说我非常感谢您，你知道吗？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0: 田老师，哎，我想让田老师给您带个好，我向您问好。
1: 不用客气，你这个病例呢非常的典型，就在于呢确实这是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呢存在的一个心结，就是对宣传的这种产品这种药品呢，现在呢是10个人有9个人口碑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啊，这个都宣传的呢都是糊弄人的。其实呀还是那句话，因为呢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小到我们家里用的家用电器呀，大到呢你买房子置地呀，你很多的东西不靠宣传你不知道，了解不了这个东西。
0: 对，就是啥不真心的体验一下。那也体验不出来。
1: 对，你老听这个一言那个寓意的话呢，他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感受，再加上可能这个宣传多了以后鱼龙混杂的难免的，但是呢真正是不是有好药，吃3天4天下来前列腺增生肥大，你尿频尿痛尿疼这个问题呢就缓解的非常的好。这是吃原来那一副药呢500-600块钱，民间的中医你都给你治过也不好使，你看。
0: 所以说我感谢您呐、
1: 很好，我还得感谢你。为什么要感谢你呢？因为你这一个病例，你让周围很多人对这种宣传药品当中可能也会有好药，你会改变他们这种观念。
0: 对对对，
1: 对吧？再有一个就是像你的前列腺肥大的尿频尿急尿痛的，你可能还合并有这种前列腺炎，因为光是肥大的它不疼，你现在有尿痛的话呢，证明下焦的湿热之气比较生，用黄石膏方这种10斤药材浓缩8两的药膏，吃3天4天下来以后基本上就不疼了，表明下焦的湿热之气慢慢开始给你往开化了。
0: 对对对对
1: 啊，那你这个接着往下治就行了，你生活当中再注意一些，这点毛病一点点能恢复了。
0: 那我当面谢谢杨老师了啊。
1: 不用客气，
0: 感谢。
1: 尤其是这种患者，你要是配合这2天听到
2: 同仁堂给特供的这种药用级的3七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石膏方来调五脏，这个结合起来的效果要好得多呢。
0: 已经跟田老师定了
1: 啊，你好好治吧。我希望你这一个病例啊成为你周围的人的一个榜样了。
0: 对呀、我都可以宣扬宣扬
1: 啊，都不用宣扬，他自然会有人问你。对吧？啊，问的时候如实讲就行了。我说那这个寓意问话不怕事的，你不管以前中药西药你吃多少药，但是这种寓药它一定跟民间的中药西药不一样，不怕你试的。
0: 我告诉
1: 你这种药放到试管以后，好的一传十，十传百，你看用的人就多了。
0: 对，我跟您说啊，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啊，听您这个讲座呀、听晚了
1: 啊。
0: 我老母亲呐、都是心脏病，
1: 哎呀，
0: 完了。因为这心脏病啊就过世了
1: 啊，
0: 这要是早听您2年呢、我给老母亲要买这个药啊，他不至于没了
1: 啊。可能吧，我们只能说可能吧。
0: 我非常伤心，你知道吗？
1: 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治病也是一份缘分，你没发现吗？
0: 真的
1: 你是听了半年你才用的，有的人听了1年还没用呢，结果呢其中就出了事故了，就一下病大不劲了，最后要了命了。你这种才可惜呢，你这是老母亲原来是没听着了，当地没有供应，那没办法呀。
0: 到最后啊，到医院呢、搭桥人家都不给搭了
1: 啊，
0: 这血管太脆弱了。

0: 会儿岁数了，岁数大了以后呢，人家不敢给动了。
1: 对，
0: 不管怎么说，你现在用上好，你就按时按点的用药。我也希望你们周围这个人当中啊，你是一个标杆。咱们玉医文化的药方呢，只要但凡答应给你治的，一定能够让你见着不一样的效果了。
1: 是，没错。
0: 那就按时按点的用药，活动也参加上了。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杨老师啊。
0: 好，好，再见。
1: 健康长寿。
0: 哎，好好，感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皇室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你好。
0: 哎，是用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新朋友，我是那个刚听了几天儿。
0: 啊，刚听了几天节目是吧？
3: 啊，对，我都是啊，叫着憋气儿，都是憋的红，都是那个叫着黑夜叫憋的特别难受，白天呢都可以点东西的，黑夜都憋的都觉着里头特别疼似的。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65。
0: 65岁，这个胸口憋气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3: 我有17-18年了，一直在治，我也没治好。
0: 啊，就是在医院查了没有啊？
3: 在医院查的，他说我呀萎缩胃炎的。
0: 萎缩性的胃炎。
3: 啊，今天我又上天津查去了，天津说的那个问题不大了，说的你萎缩性胃炎好了，稍微有点浅表性胃炎。那我咋这么难受呢？
0: 浅表性的胃炎不会导致憋闷呐，你这个憋闷呢，感觉就是压气拔不上气来。
3: 对。
0: 那你心脏方面做过心电图呀？做过相关的检查没有？
3: 做过，都没事儿。
0: 肺上做过检查没有？
3: 肺也做检查了。
0: 也没事。
3: 做的那个在天津做的那个胸外科啥的、脸肺的啥的，他都给查了。查完了还是没事儿。
0: 嗯，好，那我大概知道这个情况了。平常生过大气，着过大急没有？
3: 我生过气，我这人耐生气，耐生气我总觉着问题不大
0: 似的。这种情况的患者，其实你一说，我大概就分析出来。女同志这种情况很常见的，前两天还碰见过这么一位患者呢。
3: 哦，
0: 你这叫肝气郁滞的患者，这是。你那个肠胃上呢，通过西医检查，通过胃镜啊什么检查，糜烂呐、萎缩呀、萎缩性的胃炎、糜烂性的胃炎已经恢复得很好。其实你胃上那点病也跟你这个火气大有关系，因为在五行当中呢，肝是属木的，脾胃是属土的，这木头太强了以后就容易克土，你经常生气着急的容易木克土啊，所以说呢肝就犯了脾胃了，导致呢脾不升清，胃不降浊，时间长了以后就形成这种的糜烂性的胃炎、萎缩性的胃炎了，好歹还没做成大病了。你现在看上去的那个胃的毛病逐渐的缓解了，但是为什么憋气啊？就是这口气一直没顺下去了，这点郁结的肝气没化开了。
3: 哦哦，
0: 哎，因此呢要疏肝利胆健脾和胃，要综合性的治疗。你单疏肝胆也治不好啊，你单去呢养那个胃呢你也治不好的。疏肝胆的同时呢，还要按照玉医文化的理论来讲，说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个时候呢还要去温肾呢。为什么要温肾呢？因为肾水能够上济肝火呀，你肾水足了以后肝火才不旺了。你现在可能呢有点事情你就着急上火的，你肾精不足了，你水压不住火了。因此用皇室膏方这种玉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十味药材养肾精啊，肾水足了以后能够上济肝火了，肝火就平移下来了，有点事情你心态能够平静下来了，肝火没有那么旺了。肝火没有那么旺，这点结的气呢慢慢往开化，它有11味药材养肝的啊，比如说呢泽泻、当归、炙甘草、牡丹皮清肝经之热，当归、川芎、红花呢化肝经之瘀，杜仲、续断、牛膝补肝气，当归、阿胶、白芍养肝血啊，陈皮呢还有疏肝解郁的作用。把这点结住这点气一化开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你晚上睡觉呢老是感觉憋气啊，一下憋的就得起来了，往上这个额逆啊，这种情况啊你一点点就恢复了。
3: 对啊，
0: 那这个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3: 没有。
0: 尤其是这种的肾水足。

0: 或者肝火比较旺的人呢、啊、要是能配合这个1800目药用鸡的三七粉，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但是你问问吧，你现在只能捡漏了，就是你当地要是有这种的替代名额的患者，有漏下这种名额的话呢，能抢着了，那你就更好了。你抢着一个名额以后呢，然后你配合来治疗的，
1: 打这个400的这电话、啊、
0: 对，长外400电话联系就可以了。
1: 嗯，好，谢谢。嗯，
0: 祝你健康吧。
1: 谢谢杨老师。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
0: 你好，
3: 你
0: 好。
3: 哎，我是那个也是那个膏肓的用户者。
0: 嗯，
3: 我用的挺好的，我现在我用3瓶了。
0: 啊，已经用了3瓶黄氏膏肓了。
3: 啊。
0: 嗯，是什么情况呢？
3: 我是哎呀，我这70多岁人了，病小病也是挺多的，可是的了。
0: 嗯。
3: 现在各个小病都见好，可是的，比如说那个大便呐、啊。睡觉啊，早上就睡觉，睡1-2点钟睡不着，现在都睡着了
0: 了。嗯嗯。
3: 就那个胳膊腕疼啊。
0: 嗯。
3: 就那个湿疹呐、啊，都见好了。
0: 那、啊、你看这种清宫宴当中刚刚才解禁的玉医文化代表方剂呢，
3: 哎哎，
0: 全国9个省有供应了，现在。
3: 哎哎哎。
0: 确实呢，能把一些老病、大病、一些重病靠民间的药方呢，很难治的一些病症啊，能够都恢复的非常的理想。
3: 哎哎哎，是。
0: 嗯。
3: 哎，我听
0: 原来那个大便大概是什么样子？
3: 原先呢，总上厕所，啊，
0: 就是老百姓讲的直肠子，吃点就拉。
3: 哎，完总去还接不下来。
0: 还接不下来。
3: 嗯，现在好了，有1-2次了。
0: 啊，用黄氏膏肓用了多少天，就感觉这个大便就通了？
3: 1瓶多吧，1瓶来的吧。
0: 吃了1瓶来的，排大便就顺畅了。
3: 哎，对对对对。
0: 嗯嗯。那个睡觉原来是什么情况呢？
3: 就那1-2点钟睡不着。
0: 啊，就瞪着眼珠子睡不着啊。
3: 对，翻身打瓦睡不着，我现在了。
0: 现在用黄氏膏肓呢，吃了3瓶下来以后呢，就躺在那儿一会儿就能睡着了。
3: 哎，对对对对对，挺好的这药的。
0: 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的患者，我们治过60年失眠的山东淄博的赵竹清老人家嘛，因此这种失眠症的患者，你不管吃过多少药不好使的，当地只要有黄氏膏肓供应，都应该试一试吧。
3: 哎哎哎哎。
0: 嗯，
3: 谁吃这股膏肓，谁是福人呐！
0: 那个湿疹原来有多少年的湿疹了，很顽固啊。
3: 2年了吧？
0: 嗯。
3: 总长啊，我忽悠一下就长出来，忽悠一下就长出来。
0: 啊，全身长啊。
3: 嗯，不全身长也差不多少。
0: 哎、啊，就这犄角旮旯的更容易长是吧？
3: 对。
0: 哎。
3: 就吃这膏肓好多了，有一长一星半点的了。
0: 啊，现在用了3瓶下来以后，这个湿疹就1星半点的了，很少了，是吧？
3: 啊、就是1星半点的了，不那么多了。
0: 这就是脾虚湿重的一种表现。用黄氏膏肓12味药材健脾的，脾的运化功能一增强了以后呢，把湿气化开了，体内没有湿气了，湿疹自然就不起了。
3: 嗯嗯嗯。
0: 那个膝盖那个跛了盖那个地方原来是怎么难受呢？
3: 哎呀，蹲不下，躺着那伸不开，回不来的。现在那个也伸开了，也回来，好像肿似的。原先小腿肚都肿吗？
0: 现在这3瓶黄氏膏肓用下来，这个下蹲呐、啊、起立呀、啊，这些动作都可以了。
3: 这块有点缓和了。
0: 有点缓和了是吧？
3: 哎，这吃的少啊，再多吃的不都好了吗？
0: 啊，那这是3瓶6瓶是一个疗程，因此呢，你看大便呐、啊、睡眠呐、啊、膝盖呀、啊、湿疹呐、啊，这八竿打不着的一些病。原来的照着原来的看法，老百姓的看法呢，这得吃4样药5样药，睡觉治睡觉，大便治大便，关节治关节，湿疹治湿疹，你这结果也治不好。你看用这一个方子，这些问题呢都解决了。
3: 对，挺好的。
0: 嗯、非常好。
3: 哎、
0: 嗯，那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疗吧。这些毛病一点点能调理过来了，就是得按疗程用药啊。
3: 这个好多少年的病了，能一时能好了吗？
0: 哈哈哈。慢慢的治，一直到康复为止了，好好治就行了。
3: 对对。哎，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吧。
3: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

0: 8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教授，你好啊。
1: 你好。
2: 哎，那个我呀，以前我腿没有劲，腰酸。我呀，吃咱这个膏花啊，我吃了第三天呐，腰啊轻点了，腿呀、啊，有劲了，轻松了。
1: 嗯。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是60。
1: 啊，60多岁就这些毛病，以前听着也没少吃药，是不是？
2: 啊，以前我现在我是一个药瓶也不吃，我是能耐着我也不吃药，一针也没扎过。
1: 啊，不爱吃药的人这就是。
2: 哎，对对。
1: 嗯，那怎么听了我的节目就信找我了呢？就想起用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子呢？
2: 啊，我听了有一个礼拜吧，我偶尔的我听到了，我都买了。
1: 哎，
2: 我听的反馈的人呢还都不错，我也想买，我买了一箱。
1: 当时买的时候也没想到能够来的这么快吧？
2: 没有，没想到，万万也没想到，我这些腰还真好使。
1: 哎，原来那个腰酸的厉害呢。
2: 原来呀，我这毛灰药啊一支啊，哎呦支不起来，喝完这药啊没事了，能支了，不能能酸了。
1: 对，那腰酸个鸡的特别难受，很多人说这腰酸呢就跟干了多重的活一样。
2: 啊，可不。
1: 哎，现在呢吃了这么3天下来以后就见成效了，一直到现在呢这个腰都非常的舒服。
2: 对。
1: 腿呢原来是腿软，感觉呢老是腿打软是吧？
2: 对，没有劲儿，腿没有劲儿，我是骨刺。
1: 嗯，长了骨刺以后呢腿跟两条软面条子一样。
2: 对对对对，上骨刺了。 哎呦。顶了免疗那3-4天都费劲了。
1: 嗯，
2: 现在没事了。嗯，
1: 现在用黄石膏方总共吃了多长时间了？
2: 15次了。
1: 用了一个礼拜的功夫大见成效了，因此很多患者说黄石膏方听好长时间了，说想用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治一治病，很多人不敢试啊。我说这种方子他不怕你试，怕你不试，你不试你永远这个听说的话呢，你这个张家一言李家一语的你也弄不明白，你试一试，你一试就试出来这种不一样的效果了。
2: 对对对，有的人都观望了，请别观望了，买吧，这药相当不错呀。
1: 啊，因为这毕竟是寓意文化代表方剂啊。
2: 对。
1: 你为什么这种中人上了岁数以后，60岁、70岁、80岁的人呢，很多人腰酸呐、腿软呐，有这些情况。
2: 对。
1: 这其实肝肾亏得非常厉害了，脾也有点虚。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嘛，很多人就发现这个腿呢就跟软面条子一样，你说什么病吧，上医院还查不出来病。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通过黄石膏方，有11味药材养肝，养的是筋呐、10味药材入肾，养的是骨头；12味药材呢健脾，养的是肌肉。这个时候呢，骨正经柔，气血自流，这种腰酸的、腿乏的，一天躺在那都喊累的这种人呐，我说你那个身体呢磨损过度了。只要当地有这种寓意文化代表药方的黄石膏方有供应，我说把它吃上点，你很快的人就有了精神了，不是懒洋洋的了，而且你防止一些大病的出现呢。
2: 嗯，
1: 现在怎么用药呢？
2: 我是那个马主任告我是早晚也有15克，红雪。
1: 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3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2: 有
1: 那配合那个更好，那参加上活动了，这个就更好了，配合起来。
2: 啊，那个我是饭前喝的，行吗？
1: 早饭前半个小时喝一次，晚饭后一个小时用一回就行。现在呢，喝了它以后的7-8天的功夫就这么好，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
2: 对对对对，喝还有。
1: 你接着往下治，你提前的60来岁的人有机会、有条件的，把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提前没毛病或者有点小毛病，提前用它调理身体，别出问题，多好啊！
2: 对对对对，好嘞，谢谢您了，
1: 别客气，
2: 谢谢，
1: 活动也参加上了，
2: 谢谢，
1: 恭喜你们，
2: 哎，
1: 再接再厉就行了，
2: 哎，好嘞，谢谢谢谢，哎，
1: 好，再见，
2: 哎，再见，再见。
3: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

0: 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1: 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您好，杨浩老师。
2: 你好。
3: 哎，您好。
2: 嗯，
3: 跟您介绍介绍，我也前面吃那个买的这个皇室膏方，是给老伴儿买的。
2: 嗯，
3: 老伴儿吃了得有一个月吧。
2: 嗯。
3: 他是血糖高，他心脏也不好，他是还有类风湿三年了，他那个两个膝盖置换，
2: 嗯，
3: 等于腰呢原先还老抽，
2: 腰老抽筋，
3: 对，
2: 嗯，
3: 吃这个皇室膏方，这个症状这些症状都大减轻，他现在走路没有劲了，你看人做完手术也是不行。吊着这腿后总有个筋忙着，
2: 嗯，
3: 他那个你看吃药，那个我就光听这个广播，有的人家吃几天症状就好了，他这个反正一直就坚持吃，哎，吃反正就到了半个月，
2: 嗯，
3: 就好多症状就，
2: 因此这就是我们患者非常重要的一点啊，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对有些患者来讲吃当天就见效，有的三天见效，有的五天见效。
3: 每天都光听您这个讲的这个。
2: 对，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我们反复叮嘱大家呀，用药的患者上百万的患者，他情况各不相同，自己呢不要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就行了。
3: 对对对对，我说你就坚持吃吧，肯定管事。
2: 哎，你看坚持下来了以后呢，他不是说那种三天五天见效的病，他不是那种三天五天见效的体质，因此呢，别人三天见效了，他这半个月一个月下来以后，他这效果就越来越好了。有的人可能得两个月三个月，这是不一样的。
3: 就全身就无力，他现在有劲儿。
2: 嗯，原来老是乏，老是软，现在有劲儿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哎，那个腰上那个筋儿老抽筋儿，这个情况也缓解了。
3: 缓解了，就几乎就说白了，就很少。
2: 用这一个月下来以后，几乎很少腰上抽筋了，是吧？
3: 对对对对，特别明显，
2: 非常好
3: 症状。嗯。
2: 那血糖现在怎么样啊？
3: 血糖控也特别好，饭后7.5吧。
2: 哎呦呵，那饭后两个小时7.5，你空腹血糖这5个左右，4-5个了估计。
3: 对对对对对。
2: 对吧？
3: 对，那身
2: 上。那原来血糖是多少？
3: 原先那个高。原先产后12点多，
2: 哎呦，产后12点多，现在用皇室膏方用了一个月下来以后呢，产后两个小时血糖你7个多了，就光这产后就降下4-5个了。
3: 对，
2: 心脏原来怎么不舒服？
3: 这次活动又参加了。
2: 啊，参加了活动了是吧？
3: 对，买两大箱。
2: 啊，因为你确实能体验到好，你就敢放心的多买了。
3: 因为嘛呢，我跟您那个说一说，因为嘛呢，我也想吃。
2: 嗯嗯。
3: 因为老伴吃的特别好的，我呢年纪不大，63岁，
2: 嗯，
3: 还行，就是血压有点高，我想吃这个预防可能也挺有好处的。
2: 哎，有这种保健健康意识再好不过了，咱们不要说最后的得了脑血栓了，得了心梗了你才想起来用它了，那不就晚了吗？
3: 对对对对对，
2: 血压高又到了这个年纪了，60多岁，一入老年以后呢，血管越来越老化，五脏六腑功能开始衰退。提早的用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强一强五脏，通一通经脉，软化软化血管。一个是血压的能够下来了，少吃降压药，有的人可以不吃降压药。再有一个保护五脏六腑，别出毛病了，这不就等于呢少花了钱了，省了事儿了。
3: 对对对，也没嘛呢，老伴儿用的太好了。我就特别相信了，我说那个
2: 老两口用药用的好，最后给孩子吃的，啊，老年的自己用的好，
3: 那个，
2: 给老亲家介绍的，就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多。
3: 我再咨询您，杨老师，年轻的人要是那个血糖高的嘛，吃这行不行？也行，
2: 可以，不管年轻年老，他只要正合适合。你像这糖尿病啊、血压高啊，有很多年纪轻轻就血脂高啊，这种患者都能用的。
3: 行，
2: 你早晚把皇室膏方的先吃10克。
3: 啊，
2: 早晨10克，晚上10克。
3: 哦，行，
2: 好吧，
3: 好，
2: 那就这么治疗。

0: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活动也参加上多好啊。
1: 对对对对，谢谢杨老师啊。
0: 我祝你们健康吧。
1: 好了，谢谢谢谢谢您，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浩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用那个黄氏膏方吃了三瓶多点儿。
0: 啊，吃三瓶多点儿。
3: 啊，我原来心里缺血，现在点轻了，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原来那个胸脯前头老就像有什么堵的似的，现在减轻多了。再一个，我是2007年的胆囊摘除了，我右边老发胀，这个也减轻了。
0: 啊，就是摘了胆以后呢，右肋叉子底下老是憋胀的难受。
3: 对对，老像有什么堵，就是这一块儿，这个我一按老像这块疼，现在也减轻了。
0: 现在用了三瓶黄氏膏方，也就一个来月的时候，一个多月的时候呢，现在这个毛病也减轻了。
3: 啊，减轻了。
0: 哎，
3: 另外还有一个，我胃有螺杆菌呐，也超点标，胃难受，胃难受吧。现在我溃疡那个这个胃也降好，我溃疡在什么地方呢？溃疡在我两个虎沟，你疼还不疼，就是难受发胀。我左边腿吧，就环跳那地方扯的左腿根儿，完了一堆也起的疼，走道也疼。现在我溃疡这嘎子。
0: 嗯，
3: 杨浩老师。
0: 嗯，不着急，三瓶黄氏膏方，一个来月的时间，就是感觉那个腹股沟这个地方是吧？
3: 对对，那是淋巴不？
0: 腹股沟这个地方感觉是怎么难受呢？就热的难受。
3: 有点发热，还有点发胀，有什么？
0: 有点发胀，有点发热是吧？
3: 哦。
0: 小便有没有问题？
3: 小便没有。
0: 都正常的是吧？
3: 啊，对对。
0: 这个地方容不容易出汗呢？
3: 不容易出汗，
0: 也不容易出汗是吧？
3: 嗯。
0: 问题不大，他慢慢往过调就可以了。
3: 就是看那个三七。
0: 三七粉，北京同仁堂专供的那个超细三七粉没拿着呀？
3: 拿着就拿着，现在就他喝他呢。
0: 对，就拿他就可以。
3: 哎，好。
0: 嗯。
3: 用的黄氏腰膏是15克，行不行？
0: 可以，量不多调整，加了三七继续往下治就行。三瓶下来以后，你看这心脏啊、肠胃方面都见好转了，包括你这个胆囊做了手术。因此所有胆囊上有病的，吃点东西胀肚子呀、反酸呐、什么幽门螺杆菌超标的，心肌缺血、心脏供血供氧不足这种病人的，我说吃别的药不好使，一天吃了3样药，又是治心的，又是治胃的，又是治胆的，不好使的，用黄氏膏方的一个方子比你那3样药好使。对吧，你这切身有体会的。
3: 哎，
0: 那接着往下治就可以了。再治一个月左右再给我来个电话。
3: 哎，好。
0: 嗯，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好，谢谢杨浩老师。好了，哎，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您好，杨老师。
0: 你好。
4: 哎，您好，您辛苦了是吧？
0: 嗯，
4: 原来他们那个没吃这膏方的时候啊，就是有糖尿病，有那个心脏做了支架了是。
0: 嗯。
4: 现在我呀哈，就是通过用这个膏方，我是胰岛素减了2个胰岛素，还有血压高啊哈，我也那个减了一片药，血压哈跟血糖倒是挺平稳的倒是。
0: 得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4: 糖尿病，我已经25年糖尿病了。
0: 哎呦，老糖人了。
4: 血压高，我20年了。
0: 哎呦，竟是老病。
4: 啊，浑身全有劲儿了。还有一个是

0: 头晕，哎，那个什么睡不着觉啊，这还有是那个就是一躺下啊就眩晕，这走道儿什么干嘛看也不行，
1: 嗯，
0: 就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干嘛，就是那个无更歇，
1: 嗯，
0: 到三四点钟那阵儿啊，你要起来以后啊，哎，就得接大便，大便它也不成形，就无更歇，就那种情况。
1: 嗯嗯。
0: 还现在我吃这膏方啊，就没有这种情况。早上六点来钟是准准，我说这还接大便。
1: 啊，这次呢不是那种破破糟糟的大便了，是吧？
0: 哎，对对对，还特别特别净拉的，还特别它还成型了，还是那个、
1: 哎、
0: 那种那香蕉便了，还是、哎、还一个吃饭吧，看也是啊，就是看着这饭吧哈，从嘴里头就打转悠，知道吗？说太没味儿，就是现在吃啊，什么脑小白菜啊，什么那个你炒点那个洋白菜呀、啊，搁点木耳啊，什么干嘛的，哎，吃着哎呀。还倍儿香啊，到嘴里头一会儿就吃，还吃特别香。
1: 哎，原来是自己胃气不足了，吃什么都没有这好的滋味。你现在的话呢，等于胃气足了，你吃什么吃五谷杂粮，你都是感觉呢特别香啊。
0: 那个刚一开始还没中您这个时候说哈，这腿呀、啊、肿啊，脚脖子也肿，老汗的那脚脖子，腿也肿。
1: 嗯。
0: 啊，腿也特别肿，是吧？
1: 那现在
0: 腿不
1: 肿了。
0: 早晨晨起就是眼睛也肿。
1: 嗯嗯，现在不肿了。
0: 现在不肿了，现在一点都不肿了。
1: 哎，哎，你说
0: 也浑身呢，也有劲儿了。现在还有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晨起哈，这个还刷刷碗嘛，就叫咱半截了，我就得接手去啊。好在那气提不住在的，其实接还接不住。
1: 嗯嗯。
0: 现在哈，就可以接大泡了，现在是。
1: 小便能够解大泡了。
0: 哎，对，
1: 嗯嗯嗯，
0: 就能听见这接手的那个，就是那个小便那声音嘛。原来那玩意儿根本都听不见那接手的声，可是他还光尿，还尿不了大泡。
1: 原来是小便叫拉了尿，往出拉了。
0: 哎，对，是是是，
1: 出了尿呢。现在呢，感觉那小便都有劲儿了。
0: 哎，对的，他是嘛呢？他叫着那个这小便憋得慌嘛，到那我说接不点儿，我一站起来吧，他还有点憋得慌。
1: 对。哎，你看，这就是你自己呢，用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连血糖、带血压、带心脏、带五更泻、带腿肿，这么多的毛病，用这一个方子都解决了。
0: 啊、对，我那血压高的药啊，我还跟我们老头说，我说爷爷，我这血压高药啊，我减一粒了的啊，这血压啊在140、135、80、75就之内。
1: 非常好。
0: 哎，挺好的。
1: 哎，你看，这就是我们讲，凡是身上有三种以上老年慢性病的患者呀，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
0: 啊、
1: 只要症候适合的话呢，用黄氏膏方的一个方子，我通过呢不同的引经药引子调配呢下来以后呢，就能够治多种老年慢性病，
0: 嗯、
1: 代替你原来的一把药。
0: 嗯、
1: 这样呢，药吃的少了，身体呢反而越来越好了。
0: 嗯嗯嗯嗯，
1: 非常好。这次活动也参加了是吧？
0: 我参加上了是吧？
1: 再接
0: 着还没给我送到信儿，早晨打电话，他说的，那个李阿姨，我说您呢哈，别着急哈，两三天就给您送到。
1: 都排着号呢，你想想到今天还没给送完呢，有多少患者参加这个活动啊？
0: 嗯是。
1: 那就这么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嘞，好嘞，谢谢杨老师，您
1: 好。
0: 好，
1: 那参加活动药没拿到，等着啊，排着号给送呢。
0: 哎，好嘞，好嘞，
1: 好，再见。
0: 哎，好嘞，嗯，好嘞，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黄氏养生院时刻关注您的健康，在这里有权威的、前沿的、科学的健康资讯。跟着黄氏养生院，我们一起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4: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3: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1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帕青助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

0: 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头是海，海的尽头有个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